0: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1: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时间的8: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你下回推麦的时候能不能提前告诉我一声？
0: 咋的？
1: 我差点说把你家那毛孩子给炖狗肉吃了。
0: 你太残忍了，就这样的想法你有都不要有，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没到时候，你看看那1942。那个猫成了全家的祖宗，最后在逃命的时候，那老头说
0: 就下锅炖了，
1: 给我留碗猫汤。
0: 这行，你能不能不要在这么好的时代，然后说这样的话，就显得你太没有爱心。
1: 忘记历史等于背叛未来，一定要居安思危。
0: 你行，居安思危，我就今天就马上让你居安思危一下。你看今天是7号了，是吧？明天8号
1: 又涨了。
0: 对，成品油价要调整啦。
1: 我就知道你在这等我呢。
0: 哎呦，真是的！
1: 你看啥时候老张头担心过这个事儿？
0: 你是不担心？
1: 什么时候大家讨论油的时候，我都一句话。
0: 但是我跟你说，你那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的车的确省油啊。
1: 它就是省不省？它毕竟因为油价的调整，它会有变化嘛。
0: 是。
1: 就是记住。当你无力改变的事情，你就别去考虑了，那脑细胞都是白浪费，还
0: 不要再挣扎了，
1: 是吧？
0: 不要再挣扎了，
1: 娘家人的事儿你别管，知道大概这么回事就行了，是吧？
0: 这我看了一下，这个汽柴油上浮幅度呢，将扩大到每吨340，330。折算之后呢，大概92号汽油的每升上涨会在2.7毛，95号汽油的话每升上涨是在2.9毛，0号的柴油呢每升上涨的价格是在2.8毛，较前一日的这个统计日啊，涨幅呢大概是小涨幅扩大，大概是每吨20块钱吧。
1: 嗯，就是
0: 反正是稍微的又涨了一点，
1: 这东北话有意思。稍微一点，稍微一点，
0: 对对对，
1: 小小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给大家心里面先，这个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
1: 有点心理
0: 有点谱，对吧？
1: 啊、
0: 你看明天的8号的24点涨，如果说您这车厢油箱里的油呢还可以再加一点的话，我觉得今天可以稍稍加一些。
1: 我问你个事儿，小杨，假如咱们打个比方啊，假如说。今年的9月30号那天
0: 啊、
1: 油价调整了
0: 啊、
1: 每升上涨了8毛，咱就打假设啊，会影响11的自驾游吗？
0: 那可能很多的人会选择那个公共交通出行吧。
1: 不会的。
0: 不会吗？
1: 该自驾游还会自驾游，你知道他会拿什么找个心理平衡呢？
0: 拿什么？
1: 高速不收费呀。
0: 啊，
1: 那1公里合5毛呢，你涨8毛，
0: 我发现其实人真的是很有趣的、
1: 啊、
0: 就是人是非常会给自己找心理平衡、
1: 哎、
0: 就这边捡了便宜，然后那边呢就吃了亏的话，他就会觉得
1: 他就是横向对比，
0: 对，这就
1: 不捡这便宜，
0: 这叫股票当中的对冲，你知道吗？就之前我有个朋友，他特别有意思，他就是在一个品牌店然后买了一个包袋、他是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呢就不太看价格、因为是男生你知道吧，然后呢他就直接拿了那包袋，就觉着应该

该没多少钱，一个包袋也不是个包是吧，然后就去结款台结款了，然后人家告诉他这个价格，哇他当时就晕了，这么贵，又碍于面子最后就结了账买了，买回来之后呢又上人家官网一看，哇有这么多打折的包，他就直接给他媳妇儿呢对冲买了一个打折的包。

0: 算，哎，这包加上这个包袋儿，这么一就是匀乎匀乎，好像包袋也变得不贵了，
1: 也能给自己找点心理平衡呗。
0: 对，
1: 有点孔乙己精神是吧？
0: 是，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应该这样的，随时是需要自我调节的。
1: 生活，自我调节的事情，
0: 对，
1: 我觉得越多越好。
0: 这是属于一种能力。
1: 对，因为你要没有自我调节，你一天你老寻这个也不得劲儿，寻那个也不舒服，那日子咋过呀？
0: 没得过了。
1: 长没事儿。你就涨两毛七，你涨五毛四，我照开。
0: 行了，别吹了。8:06，现在大家关注一下今天全天的天气情况。
1: 让我给吹进天了都啊！嗯，让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延吉13度到6度，图门15度到6度，敦化15度到3度。安图14度到3度，合龙11度到3度，龙井14度到6度，汪清13度到4度，珲春15度到6度，延吉16度到3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是，那今天看一下这个森林火险等级呢，是达到4级，这照前两天相比的话还好一些了。嗯，这前两天风大得更厉害。
1: 哎呀，那风啊！真是我一听啊，就感觉这个咱们这个楼栋门口啊，咱们楼不穿着楼栋进来吗？那是咱们单位的
0: 风口。对，
1: 那天一点不开玩笑，那宋林被吹着嗷跑。我说宋林呐，
0: 他太轻了，
1: 完了到那拽了门子，要他不拽门子，那顺着风就给他吹出去了，他自己站不住。我说你下回再出来的时候，张哥叫你去。他说干啥？你这老头没啥好主意。我说你上
0: 背着你出去吧。
1: 我说你上体育用品商店。买一副哑铃，或者买一对铅球
0: 沙包，
1: 装在你那包里背着。我说你走着就稳当了。
0: 那我觉得他就得爬着出去了，扛不动。所以说呢，像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风力较大的，咱们州森林办、州应急管理局呢也发布了这个春季高火险期的一个森林火险安全提示。嗯，首先呢就是提高思想认识，认清当前的火险形势。第二呢就是严格火源的管控，严守野外用火禁令。第三就是强化巡查值守，然后呢织密基层防控的网络。
1: 第四呢要加强这个应急的备勤啊，科学高效的处置火情。第五呢是畅通这个报警渠道啊，紧急普及这个避险自救的常识。第六呢压实法律责任，从严从重的追责问责。
0: 是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呢风力很大，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呢在这方面一定要多加注意。好，来关注一下路面啊。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提示大家呢，现在在金大来北街由北向南公园路到沿河路的这个位置呢是有710米的拥堵。另外呢，沿河路的由北向南金大来北街的附近呢是有近100米的拥堵路段。
1: 嗯，爱丹路东向西青阳街附近拥堵574米啊，平均速度6公里。军民路西向东当前缓行267米，8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呢东向西爱丹路附近拥堵，这没多少，几十米啊。另外那个光华路西向东向西站前街的辅路132米拥堵，7公里的时速。沿西街南向北从站前街到梨花路拥堵740米，速度8公里。梨花路西向东从原彩胡同到牛市街拥堵261米，4公里的时速。站前街北向南从临海路到天池路拥堵216米，速度6公里。友谊路东向西从太平街到橘子街拥堵565米，7公里的时速。
0: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从昨天开始呢又有一些路段呢有这个栈道施工的情况了。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就是从昨天5月6号开始呢到2026年的6月5号这一个月期间，橘子街东侧的辅路，也就是沿新这个东兴路一直到沿北路呢会有栈道施工的情况。另外呢，沿北路到新村路，就是橘子街这一路段啊，那在2026年的5月25号到2026年的6月30号期间呢，也会有施工。
1: 嗯，请咱们广大交通参与者呢，合理的规划出行时间啊，道路施工呢带来的出行不便呢，敬请谅解。这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4年啊，2026年啊，
0: 你这穿越了，哎，穿到2年前去了。
1: 就是这怎么还这活回去了呢？
0: 活回去了呢。

0: 停车站是协和停车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德里，当时的场我怎么那么壮啊？这嘿嘿
1: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7: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6: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7: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6: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8: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

0: 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前两天的时候看了一下这个人民网的那个数据嘛，我看了那个数据之后真的我挺震惊的，就是从这个整个全国的啊交通运输部这边的了解到，在2026年的5月1号到5月5号，也就是说整个刚刚结束的这个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呢是达到了，哇，我这得数一数，
1: 干啥呢？
0: 15万2000。

0: 2510.3万人次。哎，不对，那这样的话应该是152万。你数一下，
1: 来我看啊，
0: 点太多了，
1: 152万5103万人，
0: 是吧？100多万，
1: 日均就3万多人。
0: 比去年呢？
1: 比这个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
0: 是吧？啊，这增长比例是就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增长比例的。
1: 咱俩这数学老师看咱俩那一顿教鞭，脑瓜打肿。
0: 对，这个是从这个全国的这样的一个
1: 数据来看。
0: 哎呦，不是啊。这个人家你看这个人题目是五一五天
1: 15亿人次、
0: 啊、就是流动量是达到15亿人次，
1: 这全国的，
0: 对，全国的
1: 啊，我吓我一跳，我寻延边
0: 没有，延边州的这个数据昨天的时候也出来了，我看了一下，这个根据咱们这个延边州接待游客呢是达到了331.31万人次，同比是
1: 331.31万人次，
0: 对，同比增长了13.5%，实现了旅游花费呢22.14亿元，同比呢也是增长了8.44%。
1: 我们来看啊，这个数据呢它是大数据出来的，铁路发送游客这个发送旅客呢27.1万人次，到达旅客是25.8万人次，延吉机场旅客的吞吐量达到了22,832人次，其中呢国内旅客吞吐量13,919人次，国际吞吐量是8,913人次，都五一期间啊。
0: 对，
1: 围绕着这个春运延边啊，花样旅程的这文化主题呢，这个文旅部门呢精心推出的多样化文旅活动，全力营造活力满满的假日氛围。
0: 对，真的是，在这个五一呢，我们也是诚挚的接待了啊，来自于五湖四海，然后呢四面八方的这些游客朋友们，然后呢共同呢让他们在延边呢感受了我们的这种春城延边的魅力吧，是不是？就是这整个五一的话呢，我们这个热度，我们不能是只以照片视频为证，最后呢是以数字来说话的，
1: 是最有说服力的，
0: 对，
1: 是
0: 真的很有说服力的。
1: 你看各个地方呢都在这个统计啊，包括这个各县市啊，
0: 对，
1: 都在统计，
0: 对。而且这个后来我看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延边安图也是获评了五一整个旅游十大宝藏小城当中呢，我们也是上榜了，这个好厉害。就是它是去哪儿网这个做的一个数据统计平台呢，这个旅客在五一期间呢入住了全国2000多个县城酒店啊，那最热门的这个宝藏小城当中呢，就包括了咱们吉林安图，厉害吧？
1: 你看我刚才看到了一组数据啊，咱们是安图的只是松花村啊，就以长白山这个姥姥家庭姥姥家上房揭瓦这个创意玩法火出圈了融合着民俗的食品品鉴呐、特色的民宿入住啊，打造乡村旅游的小而美精而特的这个新体验，累计接待游客呢就是13,700多人次，同比增长7.61%，实现收入5493万元，
0: 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数据，
1: 就一个小村呢，
0: 对啊，就是一个小村子，而且你想想安图它就是一县城，就这次我们这次就是当然我们这次评比的也都是全国的这个县城当中的一个排行榜，我希望吧在这个明年2027年的时候，我们的五一假期就不要太远了吧，就今年11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这个县市上榜这样的一些这个榜单，
1: 这次呢
0: 我觉得一定这个加油努力是没问题的。
1: 央视的新闻直播间这个连续关注珲春口岸，以珲春口岸客流创新高、中俄跨境旅游持续升温和首个双向免签五一假期中五一假期中俄旅游升温为主题的专题报道，人民网以春运延边花样旅程为题，详细报道延边闪花季、延吉市近达来文化旅游推广季这个盛况。央视网、中国青年网、中国网等重点新闻网站同步转载相关的报道，
0: 是我们绝对也都是这个在全国火出圈了，对
1: 不
0: 对？
1: 问题吧，报道你这些，你多少个自媒体，它这个力量是不行的啊！你达到国家级媒体高度关注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个点击量啊、转载量啊、那个这个热搜度啊。那是到顶的，
0: 对，就是我们可以非常骄傲的对外说呢，我们延边是被央广网点名表扬的旅游城市。
1: 你来不来俺们家这也有名
0: 是啊。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30。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

0: 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在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我们，
1: 你小颖，你相信？
0: 相信什么？
1: 年龄差会有什么样的具体表现吗？
0: 年龄差会有一些具体表现。
1: 嗯、你比如说咱俩，是吧？我大你快20岁
0: 啊。
1: 然后咱俩在，
0: 你有这十足的社会经验呀、啊？
1: 不是，我发现这个年龄没啥区别。你我刚才明明说的是吕鑫，你非给说成小西。
0: 你这真是偏点，就节目之外，你讨你这议论别人的事儿好吗？议论小姑娘的事儿？
1: 不是，这什么好话说话？
0: 你偏点，
1: 这太狠了。就说这，我昨天我们单位中午吃饭，然后我就以为小都穿的白衣服吗？我就坐在对面了，我就以为我对面这就是小影，我还跟小影说，哎，中午吃饭你们边上还有我们单位这个老谢还有那个熊二，我说你们，我瞅老谢和熊二说，我说你们仨吃饭，小影你们怎么不叫我呢？老谢和这个熊二就搁那笑，完了老谢哥说的，你看看那是谁，我再抬头瞅瞅啊，这哪是小影，看那个穿白衣服就以为是你。哎呀，你说你这是不是到岁数了吗？跟这个就是跟领导请示退休。
0: 你这样倚老卖老，真是、啊。哎，你看啊，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呢、啊，说到这个文旅的这个数据啊，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整体的一个数据，接待的游客量都达到了331.31万人次、有同比增长13.5%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成绩，
1: 实现旅游花费22.14亿元，同比增长8.44%。
0: 是，那当然了、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成绩呢，它也是和各个县市啊，那各种各样特色的活动呢是分不开的，
1: 综合性出。来的这个成果啊，我们逐步来关注一下。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人民大学正门这儿，多彩延边一起来的文化秀，创造这个创新性的打造了日间市集赛事，加上夜间的潮流演绎，以这种模式啊，就黑板，我们简单说，白天有白天的活动，晚间有晚间活动。
0: 对，
1: 这个累计发放的特色美食券啊，特产礼品呐、这个超过800份啊，日均呢、吸引客流呢10万人次，
0: 而且呢还有这个深挖本土红色文化呢，在延吉网红弹幕墙周边呢上演的原创民族红色舞蹈《映山红》，也是吸引了很多的青年群体来关注，成为了现象型的这样的一个文旅的播放亮点。
1: 嗯，这个在5月1号在合龙的金达莱村举办的2026年的延边州赏花季暨合龙市金达莱文化旅游推广季启动仪式上，创新推出了金达莱宝贝 IP 发布、供销洽谈、民俗美食体验等18项主题活动，同步开通赏花专线，打造农特产品集市，进一步来激活赏花经济。活动当天，金达莱村累计接待游客8.6万人次。我们再想想，一个小小的山村，

0: 天的接待量，那一天接待量8.6万人次，同比增长34%，实现营收272万，同比增长56%。
1: 是，而且呢，其实在说到咱们的这个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它呢在整个五一假期呢还举办了非遗民俗展演，那经典的剧目《春香传》啊，还有实景演出《印象研习》都是依次登场，园区呢人气是持续高涨，累计呢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接待了游客13.23万人次，同比呢是增长了3.82%。
0: 嗯，在敦化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围绕着中华民族一家亲，这个龙顶。龙聚六，这是看不清是什么？
1: 喜剧六顶山
0: ，哎，就整这么个喜呢？嗯，这个主题啊，推出了56个民族一家亲的花车巡游、民族公主与渤海王子互动等特色新玩法，累计接待游客5.31万人次啊，同比增长呢1.72%。
1: 另外呢，在珲春市的渤海古镇呢，开园即火爆啊，是融合了渤海文化还有民俗特色、域外风情等等，推出了像音乐嘉年华等300余场的演出活动，打造了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累计呢是接待了游客7.2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40.58%，实现了收入188.24万元，同比呢是增长了66.14%，这个成绩非常厉害。
0: 嗯，在龙井的皮岩山风景区推出了红歌联唱和这个红军NPC 的巡游，还有文创及特产展销等系列性的活动，打造了红色文旅融合假日场景，累计接待游客4.83万人次，同比增长5%。
1: 另外呢，像安图县的松花村呢，它是以长白山姥姥家上房揭瓦这个创意玩法呢，是火爆出圈了啊，累计接待了游客1.37万人次，同比呢是增长了7.61%，实现收入54.93万元，同比呢是增长了5.96%。
0: 嗯。所以说这个假期的这个盛况啊，受到了主流媒体、这个新媒体、社交平台、文旅达人等多方的广泛传播，实现了流量变流量啊，留住的流，流动的流量变成了留住的流量啊，热度呢变成口碑，线上引线下的这个传播闭环，央视新闻直播间连续关注珲春口岸，以珲春口岸客流这个创新高，中俄跨境这个旅游持续升温，以及首个双向免签五一假期中俄跨境旅游升温为主题的专题报道，
1: 是
0: 人民网以春运延边花样旅程为这个为题，详细报道了延边赏花季暨合隆市近代来文化推广旅游季的这个启幕盛况。
1: 嗯，
0: 央广网、
1: 中国青年网、还有中国网等重点的一些新闻网站呢，也是同步转载了相关的报道。那火出圈真的是火出圈了。
0: 延吉呢，把这个打卡氛围拉满的话题登顶抖音同城榜首，无人机灯光秀、渤海古镇的开园、金志文现场的演出等热点内容频频刷屏，这个话题热度超536万。持续放大延边文旅品牌的这个声量啊！
1: 对，而且其实说到这个，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的话呢，游客可以说是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的。那文旅的市场呢，活力是非常的汹涌，而且呢，像安全有序，充分的彰显了我们延边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的一个强大的吸引力，还有我们城市的整个魅力。那接下来的这个夏季避暑季的话呢，咱们延边州呢也将继续深挖我们的特色文旅的一些资源，提升服务质量和品牌影响力，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丰富的产品，还有更暖心的体验，来诚邀八方来客，共赴四季街景，常来常新的花样。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咯，
0: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

0: 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2: 出门大吉早上好，延边路牌都在响，
3: 幸福路上没烦恼，
2: 好运转。
4: 北京时间的8:46，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啊。那这个时候呢，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好，超越，早上好。
5: 早上好，超越。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4: 超越，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呢，2026年5月7日，我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整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6: 嗯，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调度中心反馈，截至目前呢，辖区呼伦高速、鹤大高速、母岩高速、延长高速等管辖的部分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状态，但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日部分路段呢会有降雨，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高速出行计划，在途经降雨路段或者是长下坡、桥梁、涵洞、隧道等特殊路段时呢，也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按照路边指示标牌的车速正常行驶。好的，主持人。
4: 好的，那这样的话呢，今天超越给我们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做以交通安全驾驶方面的提示提醒。
6: 嗯，好的，主持人。那五一假期呢，长白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辖区高速车流激增。使用高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巡逻六大队副大队长徐赫带领民辅警坚守一线，提前细化警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依托空地一体巡查模式，筑牢交通安保防线。那在五月一日上午呢，一辆轿车在长白山北站口附近突发爆胎，那民警接警后啊，也是快速赶往现场，指导车主呢做好安全防护，同时帮助民警快速的帮助驾驶员快速的更换备胎，仅11分钟后啊，就及时恢复了道路通行。那在这里，超越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有长途出行计划，或者是在日常出行前呢，一定要注意提前检查好车况，例如检查轮胎、雨刷器等一些常用物件。那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遇有需要救助，或者是其他一些事情，那也可以及时的拨打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24小时的报警求助热线04311212。那高速公安呢也一定会立即对您进行答复。当然，如果遇到以上述情况呢，也一定要注意预防二次事故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好的，主持人。
4: 嗯，好的，感谢这个超越和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些案例啊，那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引以为戒吧，一定要注意。好，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
5: 辛苦
4: 了，辛苦
5: 超
4: 越。
6: 再见。
4: 好，再见。
5: 嗯，再见。
4: 所以真的说到这个高速行车的时候，这个爆胎这件事情的话呢，在夏天的时候它依旧是长途行车当中呢这个风险非常高，然后很容易引发严重事故的一个突发状况，是不是？
5: 这个爆胎这个事儿啊，
4: 嗯，
5: 不外乎就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这个持续的长途的高速的奔袭，也加上自然温度啊，可能轮胎呢，这是一个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占这个导致爆胎的，它的原因并不是占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有偶然间发生的，有一些尖锐的这个物品，这个东西，比如说钉子啊、小尖石头啊，刺破了轮胎，瞬间导致它。再一个呢，是轮胎本身磨损过于严重，过于严重。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刮擦，你比如说操作不当啊，刮到马路牙子上了，是吧？这几种一般呢都是由外力带来的，车轮胎本身呢，也就是轮胎你磨损的到了这个警戒线的位置，就是车胎顶的这个厚度变得太薄了啊，没有那抗压抗阻能力了。
4: 嗯，
5: 啊，要经常对轮胎进行这个检查啊，这个特别上高速以后，不是说哎呀我要准备跑长途再检查。检查车辆这个东西是随时随地的，它并不是说每个月到号到日都去检查，不是那样的。因为你车辆使用过程当中始终是个动态的。
4: 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这个老驾驶员来说，他们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他是能够会听声来辨别。

0: 这个车辆的一个健康状态的。
1: 对，有就是说 有一些声音
0: 对
1: 是能够听得出来、
0: 就觉得哎好像哪里哪里有一些异响啊，然后这个轮胎可能会有一些异响、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对于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些不太敏感的司机来说、人家就是老司机坐旁边说哎听不听见什么什么声音，我说听不着啊
1: 我听着
0: 听不出来，
1: 发动机是着着呢是吧
0: 听不出来。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您是像我这样就比较菜鸟式的司机的话呢，那我们就找专业的人是吧，专业的地方，然后呢定期的去检查一下。就是无论怎么样吧，这出行在路上平安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呢我们把车哎检查好，让他不要带病上路，健健康康的上路，我们才能平平安安的回家。好，8:51的时候呢，我们再把目光呢来转向路面啊，看一下这一时段呢我们延吉市区内的交通情况怎么样呢。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632米，时速6公里。新丰街北向南，从天池路到长白山西路的辅路拥堵421米，速度6公里。天池路东向西金南来南街附近拥堵392米，缓行771米，速度呢是9公里。华美胡同西向东，从新兴街到新华街当前是缓行127米，速度10公里。光华路西向东建工街附近当前是缓行85米，速度11公里。天池路西向东拥堵440米，缓行200米，速度13公里。健康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126米，速度13公里。申花街南向北，从北洋路到菊花路当前是缓行195米，速度呢20公里。人民路西向东，申花街到新兴街当前是缓行93米，速度16公里。人民路西向东，申花街附近当前缓行64米，速度16公里。现在刚刚一看呢，就是长白山西路，因为那边在这个做这个雨污改造嘛，是吧？那缓这个堵严重点。天池路呢，东向西金南来南街这儿是严重一点啊，整个其他路段呢，一般现在都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啊。
0: 是，就是快9点了，现在的路边上情况越来越好了。然后这个天气变热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是身边很多愿意钓鱼的人又开始要惦记钓鱼的事儿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非常紧急的一个通告啊，我们一定要这个告知大家，就是如果说您平常这个钓鱼愿意去一些这个河流啊、湖泊呀、水库啊钓鱼的话呢，咱们的这个水域禁渔时间马上就要开始了，就是5月16号的12点到今年7月31号的12点。这是咱们整个吉林省境内啊，河流、湖泊、水库都是禁止钓鱼的
1: 啊，属于禁渔时间啊。
0: 对，是属于禁渔时间。
1: 就是这个时候呢，都是这个鱼这个繁殖期啊，所以说这个禁渔时间啊，这个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境内的河道、这个河流、湖泊、水库、这个白山水库、云峰水库、图们江干流以及人工也这个增值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除外，水域呢禁止，禁渔时间为5月16号到5月16号12时到7月31号的12时啊。
0: 对，另外呢，像白山水库呢，除了开展大水面的这个生态网，网向智能化的一个养殖技术，试验水域之外呢，其他的这个水域都是执行白山水库的禁渔通告的。另外呢，像云峰水库呢，禁渔的时间是5月6号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是一样的。
1: 另外，图们江这个干流禁渔时间为5月16号的12点到6月25号的12点，10月1号。12点到10月31号的12点啊，禁渔作业的类型呢，这个湖泊境内禁止所有的啊禁渔作业类型，所有的作业方式，
0: 就是你娱乐性钓鱼、
1: 娱乐性钓鱼
0: 垂钓是除外的。
1: 啊、
0: 对，
1: 但是这个垂钓大家一定要整明白，这个垂钓有说到，就是都指的是单杆儿。单钩单线的，
0: 哎，就有些人可能在那支3个鱼竿，这不行，
1: 支一排鱼竿或甩一排海竿或者说你下底钩的，这都不行啊，
0: 这都不行，
1: 这都不可以的。
0: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
1: 你看说一下，指的是一人一杆一钩垂钓，
0: 是
1: 不包括毛鱼器 还有苗语器，还有可视化钓鱼方式，以及路亚，还有夜间发光渔具，
0: 或者说是那什么，就是那撒网
1: 都不行，这都不行、啊、
0: 用网捞，
1: 就是你一个杆一条线一个钩啊，你钓多些那是你能耐、啊，你不能整串钩，不能整底钩啊、你不能整毛钩，这都不行啊。
0: 是，好的，8:55，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是周五，那我们周五早间8点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不见不散的，
1: 明天见，
0: 明天见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

0: 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1: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上回书说到马武奉了元帅马援之命，出了长安西门，他走着走着就到了建台宫外边，正好赶上小太监李进忠在树林子里头往外探头探脑的瞧。马武过去了，马武这人非常聪明，他冲这小太监一瞪眼，你探头探脑的干什么？快说实话，不然的话我就打死你。小太监一看马武这蓝脸红胡须，都快吓死了，扑通一声就跪在马武的面前，哎呀您饶命，我说。小太监李进忠就把王莽躲在宫中暗使避难，他把姚琦错当成王雄，现在把姚琦带进去，姚琦正跟王莽动手的情形就全都告诉了马武。哦，马武点了点头，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在宫中伺候王莽？哎呦，这位将军呐，那位将军跟天凤凰动了手，吓得我跑出来，我背上包袱要走，被将军您看见了，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没有一句虚言的，将军您饶命吧。说完了之后砰砰砰在地上给马武磕头。马武这才知道这个地方叫建台宫，姚琦正在暗室里捉王莽呢。马武心说，这姚琦可真有造化呀，我跟陈鹏杜茂还替他担心呢，没想到他捉住王莽，立下这件惊天立地的功劳。马武想到这儿就跟这小太监说，好啊，你带我去找王莽，找着王莽我就饶了你。是将军，您随我来吧。李进忠在前边，马武在后边，就奔了建台宫了。到了宫门外头，马武就听见姚琦的马淅沥沥在叫唤，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果然是哥哥姚琦的战马。马武下了马，把两匹马拴到一块儿，把大刀挂在马鞍桥德胜沟上，伸手抄起单鞭，一只手拿着宝剑，就逼着小太监李进忠进了建台宫的宫门来找姚琦。

常不方便，一会儿的功夫，王莽的宝剑就被姚琦的单鞭磕飞了。紧跟着王莽被姚琦绊倒了，姚琦连鞭都不要了，一下就扑到王莽的身上，就骑在王莽的身上。那王莽不干呢，两人就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这姚琦就狠狠地摁住王莽，一张嘴吭哧就在王莽的脸上恶狠狠地咬了一口。这下啊，可真咬着了，疼得王莽直哆嗦。这姚琦的劲头使得太大了，把王莽这脸的肉都咬下来了。这下这肉就在姚琦的嘴里头，姚琦的嘴都张不开了。就在这时候，马武来了。你这造化可不小啊，你愣把王莽给捉住了。嘿嘿，哥哥我就是有造化。得了兄弟，别聊了，咱们走吧。姚琦跟马武两个人押着王莽走出了暗室，出了九龙厅，来到建台宫宫门的外边。姚琦就跟马武说，哎，我说马子章啊，拿住王莽这件功劳不能算哥哥我一个人的，咱们哥俩平分。好啊，你可真是我马武的好哥哥。可有一样，马子章，哎，分是分，不能白分。哥哥您说说怎么不能白分？你呀，要打算跟哥哥我分这件功劳，你得把王莽驮在你的马上，我骑着马，你拉着马才行呢。嘿，姚大哥呀，您可真小气，不就让兄弟我给您拉马吗？走吧。就这样呢，把王莽放在了马武的马上，用绳子捆好了，姚琦骑着马，马武拉着马，两个人离开建台宫，就奔长安来了。走到了长安城西门的外头，正好碰上岑彭跟杜茂。这哥俩呀，本来是往东找去找姚琦，找了半天没找着，岑彭机灵，岑彭就把杜茂拉回来了，问这守西门的门军。西门的门军就告诉岑彭，岑先锋，姚将军出西门骑着马走了。这样岑彭跟杜茂两个人就往西找，走出没有多远，迎面就碰上姚琦跟马武了。两个人一看，呵，愣把奸臣王莽给捉住了。这杜茂就问，哎，姚大哥，哎，你怎么捉住王莽的？我说杜茂，咱们哥几个在宫中饮酒的时候，我姚琦突然间心血来潮，我琢磨着要是拿不着王莽，是咱们大汉朝的后患。我呀掐诀念咒，我琢磨着王莽这老贼就藏到了西门外头建台宫里头了。嘿嘿，我骑着马来了，就把奸臣王莽给捉住了。杜茂一听，杜茂也乐了，姚大哥呀，您这是故弄玄虚，我不信，准得有人给您报信儿。别瞧杜茂傻乎乎这一句话呀，姚琦这么一听，心真是感激矬哥哥治军章啊，要没矬哥哥，我怎么会知道王莽在建台宫呢？就这样四个人进了城了，姚琦把王莽交给了他们三个人，自己去面见马达帅，向马达帅禀明了拿获王莽的经过。马达帅不但没有责怪姚琦，反而给姚琦记了大功一件，然后命人把王莽掐监入狱。刘秀一看拿获了国贼，心里头痛快极了。第二天，刘秀就在殿上召集文武官员，商议继位受贺的国事。这意思呢，刘秀选择吉日做皇帝，汉室天下二次复兴了。君臣正在金殿上议论呢，知日的太监来到刘秀面前禀报刘秀，千岁，今有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八位寨主来到宫外上表称贺。哦，刘秀到这时候想起来了，想当初兵发济阳关打不过岑彭，自己到鬼神庄二请姚琦，姚琦家有高堂老母，不敢以身相许。

为自己举荐一丘山新市平林寨九寨主王伦王刚昌。自己到了一丘山去请这九寨主。在一丘山上曾经见了一丘山的八位寨主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狂。当初呢自己答应过这八位寨主，说我日后要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你们可以到长安城来找我，我可以让你们深受国恩，享受荣华富贵。没想到我刘秀刚刚来到长安，刚刚捉住国贼王莽，这八位寨主还真来了。刘秀是个仁德之主，有道之君，说出话来不能不算话。好吧，传我的口旨，召见八位寨主。时间不大，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旷簇拥着一个人走上了金殿。八位寨主跪倒在地给刘秀磕头，我等叩见千岁千千岁。刘秀一看这八位寨主全都跪下了，可是当中间这个人立而不跪。刘秀纳闷，仔细一看，这个人跟自己的相貌长得差不多。刘秀纳闷啊，你是何人？见了孤家为何立而不跪？这个人并没正面回答刘秀的问题。你要问我呀，你就问问你家姚千峰吧。刘秀一歪头就看姚琦，姚王兄，你认识他吗？姚琦一听，立刻来到这人面前，扑通就跪下了。哎呀，千岁，你我二人在戴安山一别，今日才得见面，这两年千岁你到哪里去了？这个人用手相搀。刘秀一听姚琦这么称呼，刘秀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大汉宗亲当初姚琦在戴安山遇见的刘玄。自从姚琦离开戴安山之后，刘玄确实得了赤眉王盆子刘洋的赏金，拿着银子他就逃下了戴安山。上哪儿了呢？他就投奔了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到了新市平林寨，刘玄就把自己的来历告诉了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旷。众位寨主爷呀，我想在你们山中避难。这八位寨主一商量，胡音就说了，众位，我看咱们应该把这个刘玄留在咱们一丘山新市平林寨。这王凤就问呢，二寨主，留他有什么好处？哎，这个你就不知道了。现在你可知道刘秀可了不得呀，如果刘秀将来把王莽灭了，汉室天下失而复得了，我们这儿有刘玄，我们就可以把刘玄送到长安。刘秀一看咱们保护了他的宗兄，他能不谢咱们吗？起码得封咱们几个人做官，咱们就可以享受大汉朝的雨露之恩了。王凤一听点了点头，不错，二寨主您说的十分有理，那咱们就留下刘玄。慢着，王旷说话了，我说二寨主，倘若这刘秀要一败涂地，咱们可怎么办呢？胡音手捋胡须微微一笑，到那个时候更好办了，只要王莽赢了刘秀败了，咱们就把刘玄装到木龙囚车，把他借往长安交给王莽，王莽也得赏咱们哥几个官做，有了官职还愁不发财吗？好，这七位寨主一块挑大拇哥赞成二寨主胡音的主意，这样就把刘玄留在了一丘山新市平林寨，而且派人伺候他，每天中午跟晚上是两桌上等的酒席。八位寨主稳坐在山中，发出喽啰兵打探军情，就等着王莽跟刘秀见输赢了。探马回报，昆阳之危解了，
王莽的百万大

兵打了败仗，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在昆阳山内自刎了，而且马援败帅，汉兵打破了潼关，汉兵恢复了长安。这些消息八位寨主听了之后，八位寨主商量了，看起来汉室天下恢复有望了。这样他们八个人就跟刘玄商议，到长安城去给刘秀上表祝贺。刘玄当然是愿意了，马上写了一道贺表，就跟着八位寨主下了山，日夜兼程赶奔长安。到了长安城，来到宫门外求见刘秀。等到了金殿之上，听姚琦一给刘玄磕头，刘秀知道了为什么他站在我面前立而不跪，他是我的宗兄刘玄。刘秀赶紧站起身形，离了座位，走到刘玄面前给刘玄施礼。刘秀拜见宗兄。刘玄用手一指，你见过母后千岁了吗？啊，我已然见过了。玉帝啊，那你就同我去见母后千岁吧。刘秀就陪着刘玄来到后宫，面见孝平皇后，跪倒在地给孝平皇后施礼。孝平皇后是个明白人，看见面前跪着的刘玄，孝平皇后心中不痛快，因为皇后知道刘玄是当初大汉宗亲共立的汉主，虽然没有受到群臣的朝贺，但是名分已然定了，又在刘秀立为东宫太子之前，现在刘秀来了，是应该让刘秀做皇帝呀，还是让刘玄做皇帝？刘秀虽然名分在后，但是刘秀有灭王莽恢复汉室之功，他要作为君，那么君民悦服，如果让刘玄为帝，名分虽然在前，恐怕君臣将帅不服，老百姓也不服啊。这件事关系重大，孝平皇后看了看刘玄，又看看刘秀，孝平皇后半天没说出话来，两个人在这跪着。刘秀一听王皇后不提国事，因为刘秀是个有道之主，是个明君，他深明大义，刘秀就说话了，母后千岁，我皇兄已然到了长安，想当初大汉宗亲曾经立他为君，名分已定，请母后降旨，使我皇兄早日继位，以安天下人心。孝平皇后不能不说话了，儿啊，这是国家大事，并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定的，你们两个人可以跟文武百官共议。遵旨。刘秀刘玄遵旨，然后退出内宫，这哥俩就回到了前殿。刘秀传下口旨，让文武官员见过刘玄，众人全都给刘玄磕头，然后站起身形分立两旁。刘秀刘文书就跟何朝文武官员说，众位卿家，我汉室天下已然丢了十几年了，现在已然恢复了，应该立一人为君以安天下。我皇兄已然到了长安了，应该立为汉室之君。我奉母后之旨与众位商议，应该立何年号，何日祭祀，何日继位受贺，望众位卿家共议。刘秀说完这篇话，整个金殿之上鸦雀无声，没人说话。刘秀往左右一看，是大吃一惊，金殿上所有的文武官员一个个面沉如水。刘秀立刻把宝剑拔出来了，众位卿家，你们要知道我的兄长跟我刘秀一样，现在我宝剑在手，要不忠于汉刘者斩。刘秀说完这句话，众位文武官员仍然不答言，刘秀没有办法，只好跟窦融商议，国号仍为大汉，

元更始元年，刘玄立为更始皇帝。这样刘玄就入斋宫净身沐浴，选择吉日良辰到南郊祭天，然后拜过太庙祖先，就回到金殿受贺。刘秀就带着三位元帅马援、邓禹、寇勋四位先锋官，摇旗马舞，岑彭杜茂，以及众位汉将贾复、张公、王良、王霸、陪同万修、傅俊、朱佑、戴尊、景丹、葛延、老将耿纯、小将耿演、大将冯毅、监坛。第二天，更始皇帝传下旨意，命人在建台宫的宫殿上设摆汉室12位皇帝的灵牌，要准备寡蟒住宿了。更始皇帝呢，要亲自致祭。更始皇帝跟逍遥王带着文武百官来到了建台宫，就把王莽、苏宪还有这些逆臣家属100多人绑到了殿前，听宣祭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

0: 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
3: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回书说到建台宫的宫殿之上，拜着汉朝12个皇帝的灵牌，更始皇帝跟逍遥王带着文武百官，要在建台宫寡蟒住宿。所有逆臣的家属也全都绑到殿前了。吏部天官窦融手捧祭文高声朗诵之后，刽子手听了追魂炮响，叫寡王莽了。姚琦走过来，伸手拿过刀来，吭吭一下就把王莽的耳朵拉下来了。逆贼呀，你长了人耳，不听忠义之言，不闻忠义之事，你要始皇帝采纳而行。刘秀写完了这道治安策，又想起来这次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是36员云台大将、几百员偏将、10几万士卒儿郎血战5年才成了大功。现在刘玄做了皇上，自己被封为逍遥自在王，可是那些舍生忘死、血染征衣的将帅士卒还没有得到升赏。刘秀想到这儿，就立刻派人到军中找马达帅把功劳簿取来，坐在书房之内就查看众将的功劳，然后写折本在更始皇帝驾前保奏这些人实受官爵，让这些将帅士卒与国同修，享受汉室的荣华富贵。刘秀写着折本，那不是一会儿能写完的。刘秀写，夜里写完了，白天写，白天写完了，夜里写，累得刘秀头晕眼黑，就得了病了。这也是个正常现象，因为刘秀自从白水村兴兵一直打到长安城，身经百战，刘秀每次都在两军阵前呢，可以说日夜不得安宁，每天都为国事担忧。到现在虽然天下失而复得了，刘秀坐在逍遥王府了，刘秀他这病就来了。 一连着夜着写着治安册，

再写起折本来，这病就很厉害了。更始皇帝知道之后，立刻派御医到逍遥王府给逍遥王刘秀治病。刘秀服了几服药不管事儿。幸亏这时候刘秀的两个哥哥刘演刘仲还有殷王妃郭王妃有打南阳赶到长安伺候刘秀煎汤熬药，刘秀才能稍微踏实点养病。就在刘秀养病这时候，更始皇帝就传下旨意，封朱慧为兵部大司马，胡因为金吾大将军，何人呢是户部大司徒，何意是礼部大宗伯，王凤为刑部大司寇，王况是兵部大司空，陈本是尚书，曹轩是仆射，吏部天官窦荣呢，一看更始皇帝传下这样的旨意，就知道更始皇帝刘玄重用一丘山这八个强盗。窦天官心里不高兴啊，因为吏部天官窦荣知道这八个人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反而现在被封为朝臣，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国事好得了吗？这几个人虽然有保驾之功，只能是后赐爵禄，不应该执掌朝权呢。窦荣凭着多年的经验就知道大汉朝的国事不会乐观，这样旨意传到了大营，马大帅遵旨，立刻传下命令，拔营起寨，率领汉兵汉将够奔潼关安营扎寨。咱们梳回头再说逍遥王刘秀，他的病啊一天比一天沉重，虽然御医来给调治，但是刘秀就是不见好。刘秀着急，就命府中的师爷把治安策还有招安天下各路反王以及将帅众忠臣的升赏爵禄，把这些折本全都善就好了，呈到宫中交给更始皇帝。这天更始皇帝在便殿预览折本，一看刘秀上的治安策一共有十大条陈，条条都是治国的要道，再一看刘秀保奏升赏的爵禄详细按功序录，马援呢是封为新息侯、伏波将军，邓禹是高密侯，副帅寇勋是雍奴侯，姚齐是安城侯，马武是朱虚侯，岑彭是武阳侯，杜茂是申屈侯，耿纯是东光侯，耿衍是好治侯，贾复是胶东侯，臧公是涨水侯，朱佑是盖侯，寨尊为颍阳侯，李忠是中水侯，陈俊为济阳侯，马成是全椒侯，冯异是武泾侯，苏成是曲林侯，王霸是淮阳侯，王良为阜成侯，万修为怀来侯，裴同呢是灵寿侯，吴汉是广平侯，景丹为颍川侯，葛延为安平侯，监坛是纪元侯，任光为阿陵侯，纪场是郑国侯，智军章是郑义侯，傅俊是昆阳侯，刘植为忠孝侯，刘龙是忠义侯，李直是宛城侯，窦荣为安丰侯，卓茂为南阳侯，任尚是正直侯，老将军朱文华是河中侯，王伦是元城侯，陈启是泰安侯，周宗为新乡侯，朱刚朱柔为偏将军，卓炳仁为左骑将军，卓炳义为右骑将军，往下呢是百余偏将全都封为将军之职。更始皇帝看完之后立刻传下旨意，招安赤眉王授给王爵，招安各路反王各赐侯爵，云台三十六将封为三十六个侯爵，众偏将封为将军之职。更始皇帝传的旨意，所封的官爵而且招安各路反王全都按着刘秀的意思办的。更始皇帝就让朱慧、胡因、何人、何意、陈本、曹轩、王凤、王况身为钦差官到各处赖诏封官，旨意传下去了，朱慧就把胡因这七个人约到了大司马府。

这八个人坐下了。朱慧说：“众位，而今更始皇帝为君，你我是朝臣，众位云台将士不服啊，逍遥王刘秀也不高兴。告诉你们，如果刘秀君臣在，不但更始皇帝不能长久，咱们的官职可也长不了啊。咱们必须想方设法把刘秀跟云台将除治了，咱们君臣才能永保富贵。”说完这话之后呢，这朱慧就瞧了瞧胡音，因为胡音的坏主意最多呀。胡音一笑：“好啊，看这意思，大司马你是跟我要主意，要打算除掉刘秀好办。刘秀有什么本事？除掉刘秀所难的就是36员云台大将了。我给你们打个比方，这个刘秀啊，就好像一只猛虎，36将就是猛虎的爪牙，要是把36将都除掉了，就如同虎去虎爪，这只老虎就不可怕了。”朱慧瞧着胡音：“别卖关子，你出个主意应该怎么办？”“让我出主意？要除掉36员云台大将，我能没主意吗？”“哎呀，你就快说吧。”“我告诉你们，姚起、马武、陈鹏、杜茂36员云台将，在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转战5年，有10大汗马功劳，如今大汉朝天下是失而复得了。他们怎么以为呢？认为打了5年的仗，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他们在潼关等着后旨封官，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后赐，都能够受爵封为王爷，封为侯爷。现在皇上可把旨意传下来了，咱们可以把诏旨改了，不封36员云台大将侯爵，把他们改封为各处的郡守啊、典史啊、吏目啊、县城啊。他们能愿意吗？他们不但不愿意，还得疑惑刘秀薄待功臣。我可告诉你们，36个云台将聚在一起，势力雄厚，咱们怕他们，如果把他们弄散了，不是就没得可怕了吗？朱慧点了点头：“不错，可有一样，要是把皇上的旨意改了，36员云台大将官职小了，他们还许不干了呢。”“哎呀，大司马，不干了，他们各自卷铺盖回家，那不是更好吗？”“是啊，哎，我说要真散了云台将，就剩下刘秀孤立无援，就好惩治了。怎么样？这就是我的主意，大司马，不错吧？这样八党奸臣就把更始皇帝的诏旨私自擅改了，36员云台大将之中，只有淮阳侯王霸镇守蒲关没改，广平侯吴汉、全椒侯马成坚守信都关没改，其余的全都改成典史、吏目、县城。这几个人把诏旨改完了，就由御陵郡保护着离了长安，直奔潼关大营。咱们单说大元帅马援，在潼关扎着大营，约束众将，等候皇上封赏了。没想到等了许多日子，杳无音信。将士二郎是纷纷议论，马达帅就天天跟着两位副帅邓禹、寇勋安抚众将。这天马援得报了，更始皇帝命大司马朱慧、大将军胡音八个人身为钦差，赖诏到潼关封官。马援立刻传下命令，准备香案接旨。天到4时，兵卒禀报钦差离大营不远了，马援立刻带领众战将出营，到了营门外，200亲兵雁翅排开。马援跟众位战将在当中间一站，一看对面来了500名御陵军，拥护着8位钦差，就是一丘山这8位寨主，现在没办法，

人家八个人是朝臣，马援只好望旨带着众战将跪倒了。陈马援率领众将接旨迎接钦差来迟，在马前领罪。朱慧用手一指，元帅勉励平身吧，中军帐宣读圣旨。马援带领众战将站起来，跟着钦差入营，到中军帐前下了马了。八位钦差官在帅案前面南而立，马援跟将士儿郎在帐前面北而立。朱慧就把皇上圣旨捧起来高声朗诵：大汉刚始元年春二月，特将诏旨，召朱慧、胡音等为使，至潼关大营封赏将士，指道之日命马援等跪听宣召。他读到这儿，马援说了一声遵旨，然后跟众战将就跪下了。这36员云台大将还有这些偏将牙将都认为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哪一个都有十大汗马功劳。当然得了天下了，皇上传下旨意，不是封公就是封侯。等朱慧宣读皇上的旨意，这些战将听到了，他们被封为典史吏目县丞。这一下气得四位先锋官摇起马舞，岑彭动貌，蹭的一下站起来了。紧跟着众战将呼啦一声全站起来了，一个个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马舞蹦起多高来，齐上位。这八位钦差大人就怕马舞啊，一看马舞这拦着脑袋，两只眼睛瞪圆了，红眉毛倒立，红胡须都扎实了，这压耳号突突乱颤。这八个钦差大人就瞧着马舞不敢说话了。元帅马援、副帅邓禹、寇勋三个人也站起来了。马武攥宝剑板，摁蹦簧，擦楞楞，宝剑出匣：“列位将军，想我们在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转战五年之久，舍生忘死，血染征衣，大小百战灭了王莽，恢复了汉室江山。好啊！”如今天下归了更始皇帝，封我家主公为逍遥自在王，他们哥们做了皇上，得了王爵，享受荣华富贵，封我们这些战将为公侯王爵也不为后啊，竟然封我们小小的典史吏目县丞，这叫薄待功臣，我马武不能忍受。来来来，你们跟着我杀了这几个钦差，到长安城面见更始皇帝说理。这八大奸臣一看马武声色俱厉，吓得颜色都变了，抖衣而战。马援、邓禹、寇勋一伸手就把马武拦住了。这时候姚琦、杜茂、王霸、寨尊、监坛、苏城、李直这些人都把宝剑拉出一半来了，一个个怒气冲冲。马援回过头来就跟朱慧、胡音这几个人说：八位钦差，请你们暂时退出辕门，容本帅跟众战将商议好了再请相见。啊，是是是是是是。这八个人赶紧就出了辕门了。马武就问马援：元帅，你为何阻拦了马子章？马子章啊，贤臣择主而佐，良禽择母而栖，我们众战将保的是谁呀？原来咱们保的是逍遥王。我想如果是逍遥王为皇帝，绝不能这么对待咱们。现在更始皇帝驾登九五，他并不是我们保的主人呢。大丈夫活在人世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如今更始皇帝封我们典史吏目县丞，就是封我们王侯之位，我想我们也应该辞而不受啊。况且这件事儿，恐怕雇主也不知道吧，或者是雇主有难，我们逍遥王脱袍让位了。如果我们这时候要杀了这几个钦差，

不但前功尽弃，反而算叛反国家。马子长啊，如果我们大家到长安城去找更始皇帝说理，知道内情的人会说我们心中不平，不知道的都会说雇主逍遥王假仁假义，先把天下让给更始皇帝，然后让我们旧部的兵将举兵犯去。会说逍遥王千岁挟天子令诸侯，我们保着逍遥王恢复汉室天下，谁不知道啊？逍遥王是开国之人，我们是开国之将。我们为什么跟着逍遥王打了这么多年仗，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为的是留名千古。我想要在这个时候退身务农为生，名能永存。如果带领人马引兵犯去，不但我们众战将丧失了名节，就是雇主逍遥王千岁也会被天下人视为枭雄啊。元帅马援是滔滔不断向众战将陈述厉害，这些元战将都是明大义的人，能不听劝吗？马武听到这儿，宝剑还匣，伸手就把王伦揪住了。兄弟啊，咱们不保大汉了，咱们也不能回一丘山去当山大王，要当了山大王算你我哥们没志气。走，跟哥哥我回家，胡杨城我马武是守护，回到家中有的是田园，咱们衣食丰足，回家享福去了。王伦是不愿意去，马武愣把他拉走了。这哥俩一走，潼关散将，咱们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有。

0: 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 60% 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

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

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公益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这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儿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逝，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呀，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子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

这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啊。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得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啊，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也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1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

0: 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0: 嗯，没有，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0: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1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啊、真是强多了。
0: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
0: 对对，
3: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0: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呗、
0: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10几年了。
0: 嗯，

0: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这遭罪的病啊。
1: 嗯。
0: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1: 啊，
0: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1: 嗯。
0: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1: 嗯。
0: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1: 嗯。
0: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1: 啊，
0: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1: 嗯，
0: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命丸。
1: 嗯，
0: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只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1: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0: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1: 嗯，
0: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1: 啊，
0: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1: 嗯嗯，
0: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1: 哎，肾功能不行了。
0: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1: 嗯嗯，
0: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1: 嗯，
0: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1: 嗯，
0: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1: 你看看，
0: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也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1: 嗯嗯，
0: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嗯，
0: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的太晚了。
1: 哎，
0: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1: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0: 对，
1: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他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
0: 对对，
1: 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一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啊，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0: 对对，
1: 对吧？负担太重了。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

0: 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呐、啊？出现坏疽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1: 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0: 嗯，
1: 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
0: 嗯，
1: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10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1: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0: 嗯嗯，
1: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0: 嗯。
1: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0: 嗯，
1: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着了，
0: 嗯，
1: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啊、这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0: 嗯，
1: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0: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1: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0: 嗯，
1: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0: 嗯嗯，
1: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0: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嗯，
0: 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
3: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0: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3: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
0: 嗯嗯嗯。
3: 我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3个月了。
0: 哎。
3: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0: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3: 是啊。
0: 嗯。
3: 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
0: 嗯，
3: 这都是以前呀、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0: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3: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
0: 嗯，
3: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 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着。
0: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3: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我老伴儿啊走的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有人知道。
0: 嗯。
3: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李老师。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3: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小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
0: 嗯，
3: 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0: 这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3: 不管啊，最开始呀，我就买了衣服，
0: 嗯，
3: 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0: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3: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
0: 嗯。
3: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
0: 嗯。
3: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0: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的以后的一个表现。
3: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就是我那个狗狗那个头手也能放开着了。
0: 嗯，
3: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行了。
0: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3: 嗯嗯，
0: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对，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能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才能治好。因为只有它里边毒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 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

0: 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1: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
0: 嗯，
1: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
0: 儿，
1: 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在前两天去医院，在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他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他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他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啊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啊，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嗯，李老师，那一瓶一块钱的名额，那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只1000多块钱，
0: 嗯，
1: 孩子去个劲儿也不太好，你说这咋整啊？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1: 好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0: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
1: 嗯，
2: 我听节目已经五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啊、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1: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2: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十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1: 嗯，
2: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强息性脑梗。
1: 嗯，
2: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1: 嗯，
2: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1: 哎，
2: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1: 嗯，
2: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1: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强硬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啊，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三五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1: 嗯，
2: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1: 嗯，
2: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扁天就疼啊，这不扁天就是发凉发皱。
1: 嗯，
2: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1: 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肯定的这么说。
2: 啊、
1: 哦，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2: 嗯，
1: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嗯，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2: 嗯，
1: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2: 嗯，
1: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嗯，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气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2: 嗯，
1: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2: 明白明白。
1: 嗯，
2: 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1: 哎，
2: 对了，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

0: 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1: 对。
0: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1: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0: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
1: 嗯。
3: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1: 嗯，
3: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您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1: 嗯嗯，
3: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借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1: 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1: 嗯嗯，
3: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1: 啊啊，
3: 她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1: 你又太小了。
3: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1: 啊啊啊，
3: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1: 嗯，
3: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1: 啊，
3: 高压你们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5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嗯，
3: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
3: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生脉饮。
1: 嗯，
3: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1: 嗯，
3: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1: 啊
3: 啊啊，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快。
1: 嗯嗯嗯，
3: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1: 嗯嗯嗯，
3: 所以我那段时间真的特别害怕，您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1: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3: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1: 安装起搏器啊。
3: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得好几万呢。
1: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3: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1: 嗯，
3: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1: 嗯，
3: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

0: 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1: 哎呀，确实是，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0: 嗯，
1: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0: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1: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0: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比较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0: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哎，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1: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不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对罪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心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学着笑，以免得内伤。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2: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2: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乱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

0: 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3: 提到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林慧萍的歌，当然如果不是对这个歌手太过于关注的话，也不会去听那么冷门的歌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吉普赛女郎。

像明天会更好、范奎林、潘金强、斯巴达二世，还有在路上、风里的梦、季振宇、笑傲的山峰、幸福一辈子、李航、赵明、徐伟。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呢、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歌，她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一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呢，继续来听歌，听到了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

0: 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昨天晚上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0: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优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优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啊、高胜美啊、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百科回忆录光杂志里面跟大家先来说说周杰伦他自己啊。说到周杰伦，然后就说到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而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其实是有一个即将开始的邓丽君遗物旧物展出的，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凑到时间去看。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最终场，在万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么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天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你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

0: 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12: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大师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7: 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不算多啦。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

这首落雨声是来自于台语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才让周杰伦在这个音乐圈里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前面说到吴宗宪呢，也算是把周杰伦带进了音乐圈里面，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周杰伦长相不够帅，性格呢又太内向，所以不适合做歌手，一直让他做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一些歌。而吴宗宪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他呢是一个特别有执拗的音乐梦想的人，虽然他唱歌真的不怎么样，而且呢就是他在歌坛闯荡的运气不太好，就好像说他有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叫做 Shubidua，

由四个男孩子组成的，他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史比多啊也算是红了两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史比多啊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

0: 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首先我们来说说李玟，真的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当红的偶像。当年的 Coco 觉得特别的洋气，特别国际化啊。当年呢，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为李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刀马旦》。刀马旦实际上是京剧里的旦角之一。所谓的旦指的是各种不同年龄还有身份的女性角色。那刀马旦呢，专门是指巾帼英雄啊，提刀骑马，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马旦这个词，突然想到了当年徐克导演的一部电影，钟楚红啊、林青霞还有叶倩文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徐克在80年代的一部代表作了啊。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他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陈可辛导演的那一部如果爱。好吧，我说说又说偏了，我们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来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他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找寻到其中的痕迹啊，讲到外婆，讲到妈妈，听妈妈的话等等等等，对吧。周杰伦呢从小他特别的孝顺和贴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长大，也可能是天生性格的原因，所以呢从小都不太爱说话，有一点那种自闭症的样子。不过呢母亲倒是发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发现这个安静又害羞的小孩啊，从小就对西洋流行乐或者是古典音乐特别的敏感，在学会走路之前呢就对音乐非常的敏锐，所以在周杰伦只有3岁的时候，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很多的时光都是在钢琴旁边度过的，所以现在才有一首漂亮的钢琴弹出来啊。当然了，周杰伦他的这个羞涩，他的沉默一直延续到他长大。高中时代他的英文老师以为他有学习障碍，说他脸上表情啊特别的木讷，看起来笨笨的啊，没有办法专心上数学课啊，科学课啊，英文作业也很荒废。幸好周杰伦他有钢琴，因为有钢琴，所以好像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因为有钢琴，我们后来才有了音乐才子周杰伦。今天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为其他的歌手所创作的那些音乐作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

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 60% 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

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这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

问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逝，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啊、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的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啊，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
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抗。

0: 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也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

0: 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2: 嗯，没有，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2: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一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呐、啊，真是强多了。
2: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呐、
2: 啊，
3: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呐、啊。
2: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2: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呗。
2: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10几年了。
2: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这遭罪的病啊。
2: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2: 啊，
3: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2: 嗯，
3: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2: 嗯，
3: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2: 嗯，
3: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2: 啊，
3: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2: 嗯，
3: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命丸。
2: 嗯，
3: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2: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我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3: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2: 嗯，
3: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2: 啊，
3: 味道也大，
2: 嗯，

0: 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1: 嗯嗯。
0: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1: 哎，肾功能不行了。
0: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1: 嗯嗯。
0: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1: 嗯。
0: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1: 嗯，
0: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1: 你看看，
0: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也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1: 嗯嗯，
0: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嗯，
0: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的太晚了。
1: 哎，
0: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1: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嗯，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0: 对，
1: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它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一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啊。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0: 对
1: 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啊、末梢神经炎呐、啊、出现坏疽呀、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也就是2-3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1: 哎，
0: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1: 嗯，
0: 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
1: 嗯。
0: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1: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10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0: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1: 嗯嗯。
0: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1: 嗯。
0: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
1: 哎、
0: 身上也不痒了。
1: 嗯。

0: 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亮了。
1: 嗯，
0: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呐、啊，这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1: 嗯，
0: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1: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0: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1: 嗯，
0: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1: 嗯嗯。
0: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1: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0: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1: 嗯，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拨，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
3: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是没结局呢。
1: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3: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
1: 嗯嗯嗯。
3: 我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3个月了。
1: 哎。
3: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1: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3: 是啊，
1: 嗯，
3: 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
1: 嗯，
3: 这都是以前呀、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1: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3: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
1: 嗯，
3: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住。
1: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3: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儿。我老伴儿啊走的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有人知道。
1: 嗯，
3: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李老师。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3: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
1: 嗯，
3: 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这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3: 不管啊，最开始呀、我就买了衣服，
1: 嗯，
3: 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1: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

0: 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1: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
0: 嗯，
1: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
0: 嗯，
1: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0: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的以后的一个表现。
1: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就是我那个狗狗那个头手也能放开着了。
0: 嗯，
1: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
0: 嗯，
1: 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轻了。
0: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1: 嗯嗯，
0: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对，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
1: 这医院呀也给他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他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他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
0: 嗯，
1: 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它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它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那么想要软化它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90%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嗯，李老师，那一片一块钱的名额 再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只1000多块钱。
0: 嗯。

0: 孩子不觉也不太好，你说这咋整啊？
1: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0: 好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1: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嗯，
4: 我听节目已经五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啊、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1: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4: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十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0-160，低压90-100那样。
1: 嗯，
4: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强息性脑梗。
1: 嗯，
4: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1: 嗯，
4: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1: 哎，
4: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1: 嗯，
4: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1: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强行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三五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1: 嗯，
4: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1: 嗯，
4: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扁天就疼啊，这不扁天就是发凉发皱。
1: 嗯，
4: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1: 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4: 哦，
1: 我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4: 嗯，
1: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

0: 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1: 嗯，
0: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1: 嗯，
0: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也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气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1: 嗯，
0: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1: 明白明白。
0: 嗯，
1: 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0: 哎，
1: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0: 对，
1: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
0: 嗯，
1: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0: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1: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
0: 嗯。
3: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0: 嗯，
3: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您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0: 嗯嗯，
3: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借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0: 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0: 嗯嗯，
3: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0: 嗯，
3: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0: 啊，
3: 高压你们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5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嗯，
3: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
3: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生脉饮。
0: 嗯，
3: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0: 嗯，
3: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0: 嗯嗯嗯，
3: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快。
0: 嗯嗯嗯嗯，
3: 1分钟嘛也就

0: 次都像这样子。所以我那段时间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1: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0: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1: 安装起搏器啊。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1: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0: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我的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1: 嗯，
0: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1: 嗯，
0: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0: 对呀，确实是。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
0: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的。
1: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0: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1: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0: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1: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哎，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0: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

0: 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极大的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的发动了群众，使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一二九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做了重要的舆论、政治和干部准备。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首都各界文艺团体集体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其中，在第四幕抗日的烽火中，着重表现了129运动。这场学生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在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指导下，东北三省沦陷。随后，北平、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地的30000多名爱国学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却遭到军警宪兵开枪镇压。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卖国投降的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东北的合法化。随即，日本把黑手伸向了华北，他们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日军逼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和美协定，取得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控制权。之后，日本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企图扶植傀儡政权全面控制华北。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提出了停止内战、

0: 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要求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组织和发动全中国的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蒋介石的策略呢，仍然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他一面命令卸任的外交部长黄福与日本呢秘密交涉，一面呢又命令何应钦呢加强戒备，固守北平。此时蒋介石的政策的重心仍然是放在了围剿红军上，无暇顾及华北。
0: 1935年的华北已是名存实亡，北平的大街小巷、城门洞口布满了日军的岗哨，郊区经常有日军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国民党政要携金银细软和家眷争相南下，故宫文物陆续南迁，各大学准备搬迁，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1935年夏秋，黄河水灾泛滥，华北广大农村被淹，北平街头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灾民。为了救援灾民，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组织各大中学校的进步学生开展募捐义演，带领进步学生携善款、物资和抗日宣传品赶赴灾区进行慰问。11月，黄河水灾赈济活动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将黄河水灾赈济会改组为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抗日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北平女一中的郭明秋被选举担任学联主席，清华大学的姚依林任秘书长，镜湖中学的孙静文任总交通，东北大学的邹鲁峰任总纠察，燕京大学的黄华任总交际。北平学联的成立，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新起点。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县宣布独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宣称冀东22县脱离中国中央政权。宣布后，堂姑和大姑也被殷汝耕强行划入辖区。同时，日军迫使南京政府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及北平、天津。
2: 冀察政务委员会实质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对日本要求华北自治、把华北割裂出去的一种妥协退让，而这种情况呢，也就是严重的民族危机。所以在具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决定了发动学生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0: 12月6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会，通过并发表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随即，平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

0: 反对防共自治，要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在12月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反对华北自治。请愿前夜，北平学联在北平女一中召开各校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议定请愿游行的口号、时间和路线，并在组织工作上也做了部署。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率领，在西直门内集合。各路队伍出发后，沿途动员尚未充分发动的学校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就下令戒严，还在街道要冲设了岗哨。1935年12月9日凌晨，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等学校的学生走在队伍前列，向着新华门进发。上午10点半，新华门前汇集了1000多人的请愿队伍，他们高呼口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此时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1000名爱国学生因为离城较远，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已被军警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
1: 129运动斗争相持中，爱国学生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提出6项要求：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学生还临时推选了12位代表，要求面见何应钦，但何应钦拒不接见。
0: 青年学生们被激怒了，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请愿不成，我们示威游行去。各校代表当即决定进行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然后奔向沙滩、东单，再到天安门。行进中，学生们向沿街的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得到群众的支持。抗日救国的呼声把辅仁大学的学生召唤到街头，接着中法大学、河北高中等学校也加入进来，游行队伍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很快扩大到5000-6000人。1959年，为庆祝国庆10周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青春之歌》，生动再现了129运动中学生们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所进行的顽强斗争。当游行队伍进入王府井大街时，反动当局以为学生要去东交民巷使馆区冲击日本使馆，急忙调来大批军警，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警察打开消防水龙，数九寒天，冰冷的水柱喷射出来，像尖刀一样刺打在学生们的脸上、身上，学生们的棉袍顿时成了冰袍。警察们接着又挥舞起皮鞭、枪柄、木棍，手。

0: 被抓捕。当天共有数百人受伤，30多人被捕。学生们高呼着抗日口号，抢过水龙头，奋勇反击，迎着棍击和刀砍与军警搏斗起来。为了保存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学生队伍统一到北大三院集合。大家一致通过从12月10日开始，北平各校学生实行全市总罢课。今天在北京辅仁大学旧址有一座129运动纪念碑，翻开的书本无法在国难的枪炮声中阅读。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2月10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宣布自即日起举行总罢课。总罢课的具体目标是：一、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二、反对投降外交；三、要求动员全国抗日；四、争取救国自由，呼吁全国各界立即响应，一致行动，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回封锁各校的军警。在罢课中，北京大学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发表宣言，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会组织专题讨论会，文艺社、宣传队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北平学联发布宣传大纲，呼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残暴内战，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和行动，呼吁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就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战线。
1: 12月14日，北平的报纸刊载了国民党当局决定于12月16日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这个消息更加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在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于12月16日再次举行示威游行。
0: 16日早晨，北平天桥广场，学生和市民3万多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举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等横幅举行大会。会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再次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被捕者数10人，受伤者300余人。这张照片传遍了全世界。12月16日，游行指挥部的负责人黄静扶着一辆电车，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影响下，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事，从工人到商家，从学生到农民，从文人到政治家，全中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通电响应。12月12日，沈钧儒、马向伯、邹韬奋、张乃器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工友起来抗议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

国会成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在北平学生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下，稽查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129运动后，中国共产党指出，学生运动必须和工农兵抗日斗争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胜利。为了把学生运动发展成全民抗日救国运动，北平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让青年学生到工农兵商中去，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约500人，成员多为129运动的骨干。1936年1月3日，他们沿平汉路南下，历时3周，徒步700里，贴标语、发传单、开大会、做演讲，沿途宣传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和华北的危急情况，演出歌颂东北义勇军的话剧《打回老家去》，帮助农民建立抗日救国组织，

二九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毛泽东评论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1936年12月12日，古城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合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条件，准备了全民族抗战的前提。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

0: 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4:30，
3: 一首歌，一个故事。

生活馆 Music on Air。嗨，各位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很多人都说呢，听歌是一种心情，不同的心情呢，要听不同的歌。但是呢，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出来的时候呢，就会泪奔。也不是这首歌呢真的这么打动自己，而是呢这首歌让自己想起曾经的一段逝去的年华。2002年的夏天，有一支组合叫 F4，红遍了全亚洲。他们当年的影响力之大呢，难以想象。如今的这支组合早已解散，但是呢，只要能够在新闻或者微博当中看到他们的聚首的照片，就会让很多的一些歌迷尖叫。80或者90后的你，是否会记得那首《流星雨》？记得那个夏天，青涩懵懂的校园时期，这四位男生陪你度过的美好青葱岁月。那今天的音乐收晚，我们要来重温 F4 当年带给我们的感动。

真的是一首能够让我们泪奔的歌。 F4 流星雨，他们当年的人气呢不亚于现在任何。专辑首日呢售出了150,000张，庆功宴在发行日呢就开始举行，而且呢首年的全亚洲热卖400万张。这首歌呢有一股夏天的气息，我记得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正值夏天的初中毕业季，那时候听这个呢并且傻傻的期待能够在夜空中看到流星雨。为什么说会泪奔呢？因为它让我返璞归真的想到了儿时的那些非常纯真美好的画面。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吧，也算是他们的主打歌《第一时间》。

这是一首歌唱青春友谊的歌，歌词呢不仅美好，而且很励志。朋友是一个人一生当中的不可或缺的存在，在你孤单彷徨以及开心快乐的时候呢，总能够有朋友陪伴在身边，关心你，相信你，鼓励你。 F4 这首歌呢不仅仅是唱给他们当年的自己，也是唱给了当年呢正值听他们歌曲的那些校园里的孩子们，特别是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季的他们呢，在人生这个重要的转折点里，朋友占据了生命中最浓烈的那一刻。很多人呢正是因为高中毕业之后呢建立了一辈子的友谊。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绝不能失去你。

流星花园在红遍了大江南北之后呢，又出了第二部，而且这首歌呢就是2002年发行的歌曲，也是呢流星花园2的主题曲。也许很多人都像北北一样，能够期盼着他们能够重新聚在一起开演唱会，让我们一起重温曾经的经典，一起感动。那一年女孩们还不想当白富美，一心想着心地善良忍俊不拔的灰姑娘才是真正的女一号。那一年男孩们山寨了各种版本的流星花园，包括了班级 F4、 年级 F4 以及校级 F4， 层出不穷，有模有样的乐此不疲。那一年英语学得再差的同学都不会写错 flower 这个词。那一年物理课上的多种拉力表

专业的乐评人说呢 ，F 四都很聪明，很努力，一直在尽心尽力的学习表演。吴建豪呢，相当有表现能力，而且呢有明星味儿，很有自信。仔仔周渝民呢是 F 四中最聪明的，无论是平时的生活还是演戏都是如此。而且呢，他属于那种比较内敛，有什么事情呢，别人是看不出来的人。言承旭呢很用功，很努力。朱孝天非常爱演戏，也爱音乐，很聪明，而他尽心尽力的程度呢也让人惊人。四位男生呢，四种性格。如今在听到他们的歌呢，其实心里更多的是一种感慨。F 四的大海报上那飘飘长发，转眼间呢变成了电视荧幕上的那一些干练有型的短发。14年弹指一挥间 ，F 四已经蜕变成了四个成熟的大男人。台下曾经的少女粉丝，或是牵着男朋友，或是抱着小孩，早已热泪盈眶。那首熟悉的《情非得已》《流星雨》以及《第一时间》，触动了多少内心深处柔软的地方。在歌声当中呢，我们微笑着想起那一年惊艳绝伦的四位翩翩美少年，想起那一场声势浩大浪漫为主题的流星雨，还有那一段能够发生的已经发生，尚未发生的永远不再发生的青春岁月。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音乐收官，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 1059 1059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延吉市某事业单位呢，要公开招聘公益性的岗位保安和讲解员，要求延吉市城镇户口，或者呢是吉林省内的户籍，且长期居住于延吉市的。保安的岗位呢是57周岁以下，讲解员的岗位是35周岁以下。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具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符合国家规定的公益性岗位安置条件。联系电话是04332868878，04332868878。
1: 在仰头看着人了。
0: 如果说大家想要拨打这部联系电话来详细咨询的话呢，周一到周五的这个工作时间内呢，可以拨打啊，是04332868878。好，再来看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的一份工作，要求呢是有责任心，年龄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工作轻松，招聘保洁。保洁方面的要求就是男女不限的，年龄要求是60岁以下。联系电话是04332589988，电话是04332589988。这部电话呢，请在早间的8点到下午5点之间来拨打咨询。还有呢，就是有朋友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啊，160多平方米，一个老品牌，经营了10多年，位置好，临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2室2卫的。那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带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好，电话13844323369，13844323369。有朋友是要招聘男性的服务员，地址呢是在西市场1楼的水产市场21号，工作时间早间的6点40到晚间的5点，中午呢管饭，工资是4500到5000之间。那要求45岁以下，踏实肯干，品行端正。工作内容呢主要就是电话咨询一下吧，电话15844336633。

延吉市的某事业单位呢，要公开招聘公益性的岗位，保安和讲解员要求延吉市的城镇户籍或者是吉林省内的户籍，且长期居住延吉市的，保安岗位57周岁以下，讲解员岗位35周岁以下。人社部门认定就业困难、具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符合国家规定的公益性岗位安置条件。联系电话0433286-8878。延边一中附近呢，有朋友是招聘小区保安，干一天休一天，要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工资2600，工作轻松。另外，

0: 前方停车站是捷德斯车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我做得不错的。
1: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

0: 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6: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5: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4: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5: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4: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5: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8: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9: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9: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9: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6: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1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好，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延吉市某事业单位的公益性岗位保安和讲解员，要求呢延吉市城镇户口或者呢是吉林省内的户籍且长期居住于延吉市的。保安岗位57周岁以下，讲解员岗位35周岁以下，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具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符合国家规定的公益性岗位安置条件。联系电话04332868878 04332868878。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时间呢，可以拨打电话详细咨询。延边一中附近呢，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2600元的工资，工作轻松。另外招聘保洁，男女不限，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988 25899988。联系电话呢，可以在早间8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来拨打咨询。还有朋友是要出队，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汉堡店，经营了10多年，现在要出队，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代，阁楼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售这个图门水南村农房啊，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好。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有朋友是要招聘男性的服务员，地址是在西市场1楼水产市场21号，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点40，晚间的5点，这个是全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时间，中午呢还管饭啊，工资是4500到5000之间，45岁以下，他是肯干，品行端正，工作内容呢是电话咨询，电话呢是15844336633 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

0: 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5:30，
3: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0%，
4: 没问题。
3: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4: 好。
3: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4: 行。
3: 城市马拉松陪跑，
4: 走。
3: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编辑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
1: 一起来啊！
0: 延吉市的某事业单位呢，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保安讲解员，延吉市城镇户口或者呢是吉林省内的户籍且长期居住于延吉市的。
1: 是谁默默？
0: 保安岗位呢要求57岁以下，讲解员岗位35岁以下。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具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符合国家规定的公益性岗位安置条件。电话呢是04332868878，04332868878。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时间呢可以拨打。延边一中附近啊，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像这一份工作是干一天休息一天的，要求呢就是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2600元的工资，工作轻松。另外呢，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是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8，25899988。还有朋友是要住对汉堡店啊，那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有窗口，电话是15981379111。还有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还有带阁楼，一共是3层，有朋友是要出售的啊，实际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2室2卫，全屋呢是定制的高档装修。现在呢是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的，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干净，电话13844323369。还有朋友是要招聘男性的服务员，地址呢是在西市场1楼水产市场21号，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40到5:00，中午呢管饭，工资是4500到5000之间，要求45周岁以下，踏实肯干，品行端正，工作内容呢就是。电话详细咨询一下啊，联系电话呢是15844336633，15844336633。好的，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04335081059，或者拨打热线或者是直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周一到周日呢，每天的15点，我们的信息流通网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您相约。有任何的信息的话，不要忘记啊，我们的以上的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发布您的信息。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
2: 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也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生活怎么那么壮呢？
6: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FM 105.9。

0: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程呢，是延吉市城镇户籍或者呢是吉林省内的户籍且长期居住于延吉市的保安岗位57周岁以下，讲解员的岗位35周岁以下，人社部门认定就业困难、具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符合国家规定的过渡性岗位安置条件。联系电话呢是04332868878，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咨询。延边一中附近啊，有小区呢招聘保安，上一天休息一天，要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2600元的工资，工作轻松。另外呢，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年龄是60岁以下。联系电话呢是2589988，请在早8点到晚5点之间来拨打这部电话。还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有窗口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同时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日带阁楼，一共3层，使用面积150平，2室2卫的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儿的可以种地啊，风景好，电话13844323369。有朋友呢是要招聘男性的服务员，工作地点是在西市场1楼水产市场21号，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点40到晚间的5点，中午管饭，工资呢是4500到5000元之间，45岁以下，他是肯干、品行端正的。联系电话15844336633。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就是同一时间在下午15点的时候，我们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明天见喽。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

0: 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
0: 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

0: 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
2: 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有小的中雨，夜间呢偏东风1到2级，白天呢偏西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森林火险4级，延吉6度到17度，图门6度到17度，敦化3度到15度，安图4度到15度，合龙5度到14度，龙井6度到16度，汪清2度到15度，珲春8度到18度，延吉6度到17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刚刚徐磊为什么贸然的说出这么句话，但实际上是之前是有铺垫的。
3: 对，
2: 我就说你看卖伞的人希望它下雨，这个晾衣服的人呢又希望又喜欢太阳。你说你这就所以说生活中总是包括自然环境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你愿不愿意要你都得要的。
3: 对，
2: 而且没有不行的。
3: 哎呀，
2: 没有太阳哪有谷物，没有雨露滋润啥都不能长。所以说你不要单纯的看到眼前那点小东西而去排斥你平时中你也离不开的，对吧？
3: 其实这一段时间啊，就是下雨的话，对咱们的这个是春耕的话，好处很多的。
2: 我这
3: 因为前段时间有点旱，
2: 我不是我家住的比较高嘛，就在这个贫民区附近，所以我在这窗每天都能瞅那山上这个农民干活。你看前两天拔地，那车地里跑，呼一溜烟。
3: 那。
2: 然后呢来回跑，你看一条线一条线的啊，我看这条线到那头了，我就再回头瞅瞅啊，这片地拔完了。然后我就在想着地有点太干了，它不得等等雨啊。后来我看多少天没有作业了，诶，前天开始我看开始又有拖拉机走了。再走就前天你看那雨虽然小，上两天雨虽然小，但是它车跑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烟尘了。
3: 对，
2: 就证明土壤呢你是因为下那点雨它又有所改变。
3: 就是五一期间的时候我走了一趟那个 G331，就是从那个珲春，就是一直走珲春图门，然后从龙井这个开山那边下来的。这个开山下来以后，它的那种是开山德西那边，它的这个就是大田作业，就是那个春耕的时候它特别大。然后你就看那个是现在的那个就是农用机械，好，那是真是速度快。
2: 哎呀，不能看那个啊！就那前两天我看了一个什么，看了一个这个视频。那800垧地，800垧啊，800垧地，60台是70台这个大型的旋耕机。他说40台这个大型的这个。犁地耕地那个大型的农用机械吧，然后呢800垧地，他说20天保证干完。
3: 对，
2: 那去那整个仪式挺好。那老伙计我看我这个刷着他好几次了啊，看上他包老多地了。有一回我看他的视频很长，我很耐着性子看，因为我又不种地，然后我就研究啊，他研究说这个种一亩地多少钱，然后种多少地多少钱，他就有一个原则，你怎么着也得需要风调雨顺，只要没有太大的旱或太大的涝，他算账算挺精，然后他就逐年的包地，把那砖圈地都让他包完了。现在，我在底下给评论，我说你这是地地道道的大地主啊。
3: 这个就是在现在哈，咱们这个是农村哈，有很多就是成立那种就是合作社。然后就几家合在一起，然后我们都干一样的这个东西，形成一个规模化的生产效应。而且呢你大个就是这个你地块大了的话，你统筹安排啊各方面好，它这个成本是比你住小块的这个的成本要低得多。
2: 对，就是联合作业。这个还是这个对农村作业呢还是大家一起干，然后呢好像这里边还是有很多可算的这个经济账啊，咱们也不太明白，也不种地，然后明天我研一研整块地种种试试。
3: 那可以，这可以有。
2: 你要等着我种那地，养活我自己估计都困难。好吧，我们回到主题啊，这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16:36啊，下班路上，我不知道下班了您走哪儿。刚才我在来的时候啊，发现外边是小雨淅淅沥沥的，天气预报也明确的这个告知有小到中雨。
3: 对。
2: 我来时候我就东瞅西望，上楼我从窗往出看，在我视线范围之内啊，早看东南晚看西北嘛，你看这西北一点亮缝都没有，这个雨啊就是个小闷头雨。
3: 对
2: 啊，就得一直下着
3: 淅淅沥沥。其实春季的时候
2: 需要这样的雨，
3: 这种雨是
2: 急雨没有用，哗下一场。

0: 积云下暴雨，咱们室内看的满大道，你比如说老客栈那个位置比较低吧，
1: 嗯，
0: 三角岗这儿，你下积雨的时候大概都存十来公分的水，然后过十分钟消下去，
1: 嗯，
0: 你觉得好像老大雨了，你到这个这个田地山上去看看，
1: 嗯，
0: 一边纸那么十一层就不错了，
1: 撑死就一个地皮，
0: 一边纸、
1: 嗯、
0: 啊，就一表皮。
1: 哎，一说起老客运站啊，就是、
0: 嗯、
1: 提醒大家一下，咱们三吊港那个地方哈、啊
0: 嗯，
1: 现在那个咱们的爱戴路，
0: 嗯，
1: 尤其向东辅路那个地方，
0: 嗯，
1: 它现在开始呢进行这个要封闭施工了。它前面的这个就是在大概那是哪个小区的那个位置上哈、啊，它就是就是封闭的话哈、啊，倒无所谓。它最主要的是它紧靠西边的时候啊、
0: 嗯，
1: 它是紧靠咱们那个橘子街那个地方。就是正好是一打弯一转弯过来，
0: 橘子街由南、
1: 哎、
0: 由南向北行驶，右转进入爱丹路，在那弯头那儿，
1: 哎，在那弯头那儿就开始进行这个封闭施工，
0: 就由那儿由那个位置向东延伸呗，
1: 对，就辅路的那一侧，
0: 啊、
1: 它就封闭了，
0: 那不就是那个什么少南粥铺那儿吗？
1: 哎，对，少南粥铺那个前头
0: 啊。
1: 就那就有一个问题，它这个地方因为所有的咱们这个爱丹路就是由东向西，你要想过来挑头不都在那挑
0: 啊，
1: 它那一搁以后哈，你一把舵你是过不去的，
0: 哦，那就没办法了。
1: 哎，
0: 嗯，已经扎上了吗？我没走那儿，
1: 我今天中午过去的时候就已经扎上了。
0: 哦，
1: 所以呢就大家就到那儿，平时的时候哈，就是它那个挑头是不受这个红绿灯影响的嘛、
0: 嗯、对，他有一段这个没到那个港区停止线，就给你留出一段挑头的位置。
1: 嗯哎、
0: 为什么这地方留这么长，知道吗？
1: 嗯，
0: 是老客运站发出的客车。
1: 嗯，
0: 因为它车体比较长嘛，
1: 嗯、
0: 就给它留的距离大一点嘛。
1: 嗯，对。所以呢，这边这样的挑头车的话，好，我一看前面那个，就你一把都就过不去了。
0: 嗯、
1: 但他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你打舵以后，你哪怕是哈，就是直行车辆。也不是就是这个爱丹路这个直行放行的，
0: 嗯，
1: 或者说是橘子街左转放行，哪怕是橘子街直行放行的时候，它还有从橘子街右转过来的车。
0: 这个原来右转弯由南向北在橘子街、
1: 嗯、
0: 在这个少南粥铺这位置啊，
1: 嗯，
0: 它右转弯的时候呢基本影响不到，如果你直接被奔着辅道最右侧转最右侧走、
1: 嗯、
0: 影响不到由西向东直行的放行，
1: 哎，
0: 对吧、啊、也如果你紧贴右边呢，小中小型车辆呢挑头也不受什么影响，
1: 对，
0: 但由于这个地方占地施工了，那右转车辆必须得转到这路现在以前的中间的位置了、
1: 哎、对，所以呢两个就在这儿就打了个头、
0: 嗯、也顶牛了，
1: 哎呀，就我就看哈，有一些人哈、
0: 嗯，
1: 就是有一些司机就不知道他当时开车的时候是怎么想，你看他在那挑头、
0: 嗯、
1: 然后他需要打一把舵、
0: 嗯、
1: 人前面打一把舵，
0: 他就留住空他就钻过去，
1: 哎，他留住空他就往前盯、啊、他能钻过去还好，他钻不过去他往前盯，
0: 钻不过去那个车再往前拱也挑头也不，虽然
1: 哎
0: 角度够了、
1: 哎、
0: 因为你钻在缝里你没过去，他把他挑，你既没过去把他挑头那点余地也给扎死了，
1: 对，就是两个就顶在那儿顶半天，哎呀，然后、
0: 不是不明白，都是驾驶员、
1: 嗯、
0: 能不明白吗？
1: 对，
0: 那你就非得抢那一秒两秒吗？
1: 不知道是怎么想，然后
0: 越抢越堵，
1: 哎，然后还有呢，有一个就是出租车司机，嗯，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0: 嗯、
1: 是那个地方有一个老爷子，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非得站在那个就是那个堵头那地方拦车、
0: 嗯、
1: 然后那个师傅跟到那停了、
0: 嗯、
1: 然后那老爷子动作还慢，哎呦喂，这家伙这个他
0: 来吧、嗯、
1: 他那么一堵，
0: 年龄
1: 连直行的也不行了，
0: 乘客的年龄，
1: 嗯，
0: 身体状态，这个车这个整个道的这个硬件条件，
1: 对，
0: 加这车停的位置、
1: 嗯、
0: 这一些条件都够的时候，这路口就必须得堵一会儿，
1: 哎，而且就因为这一个哈、
0: 嗯、
1: 他正好当时是橘子街直行放行，
0: 嗯，
1: 不是爱丹路直行放行
0: 啊，
1: 直行的整个那公司就是咱们那个就是十字路口的里头车满了，
0: 嗯，
1: 哎呀，
0: 你放信号放行也不行，到前面还有一个非信号的紧急信号、
1: 嗯、
0: 是吧，你走不了，
1: 对，
0: 就是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啊、
1: 嗯、
0: 一直在这个节目里这么多年跟大家聊天，一直说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道路的这个城市交通的拥堵，它的客观原因是硬件和车辆的保有量、
1: 嗯、
0: 这是两个不可更改的啊，这个也规避不掉的两个硬件条件，
1: 对，
0: 那原因啊，两个造成拥堵的这个硬件原因，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更多的是一种隐性的，就是这种软性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明明看他挑头，眼瞅着看得很清楚，他是倒一下子，倒一把舵往后倒一下子，再顺一下把方向盘打回打死就过去转过去了，
1: 对，
0: 当他倒车的时候你可能寻思 啊，我他正好倒数空，我从前面钻。

0: 对吧？
1: 那你姐不想想，人倒数块，他倒他也倒不了。
0: 他往后倒能倒多大距离？他还得考虑后面还有车辆呢，对吧？他就得用最安全的方式试着倒，一点点倒，倒完只要够自己能挑过来就行了。哎，刚够，哎，正好给你倒出地方了，你给镶上了。
1: 对。正常情况下就是倒一下以后就是打往后打一把舵能过去，结果他往前这一顶，这家伙那个前面的就是倒车那个师傅估计也生气也倔，然后就开始倒，倒了可能有四五把才倒过去。
0: 所以说这个一直跟大家说开车吧，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你说这样，这时候开车开挺好。
1: 嗯，
0: 这个好并不是他开了多少公里，开了怎么多复杂的路况没出事故，就说证明这司机开的就好，不是这个道理啊，不是这个道理，而是在整个这个驾驶过程当中，他遇到的所有的这种需要来处理的情况，你比如说制动的踩的深浅，踩的次数，是吧？起步停车时候的稳定程度，会让车前的这个提前预判、精准预判，然后像你刚才说这种，明明知道这种事情啊，欲速则不达，来我就停下踩一脚，留给他足有的挑头的这个空间，让他赶紧挑过去，我尾随他走，都比我镶到那空里，我俩都走不了要快，
1: 对，
0: 很。驾驶我一直认为啊，开车表面看就是俩手俩脚，是吧？你不管你什么档的，你得有个脚踩油门吧，就手脚配合，更多的不是，是大脑发出的信号。如果这里边你总去那种恶意的去抢，争挤，你不以让为前提，不以守法为前提，咱们就不都暂且不谈这个礼让的这个守法的问题。一样的问题，咱们就谈法条。表面看这车挑头呢，你直行撞上了啊，你得看，现在不像以前了，就是很生硬的，你就是挑头的责全责不一定啊。当人挑完了，那监控都看着呢，人往后倒把舵的距离够，你硬往里钻镶上的，你试试，你看你还能不能是人全责？你都得弄上一半责任啊。所以说，另外还有一点，好多好多的人，就是我们在平时经常听身边人说话。啊，那天我车什么上撞了，哎，撞了，反正这我也没有责任，反正在就即便有责任，这个说，哎，反正有保险，总给找一个自我安慰的理由。
1: 对，
0: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身边不管是亲人朋友，他开车总是刮刮碰碰，那一定是你要说开车初期，这谁都避免不了，要开多少年了之后，他还总是刮刮碰碰，我告诉你，那他这个
1: 一定是他驾车思维有问题，
0: 两个问题，大点说，对法律没有敬畏之心，对生命没有敬畏之心。往小了说，犟种啊，犟种，好吧，我们先讲等广告啊。
1: 对。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
4: 度吉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
6: 哎，我仿佛无敌了！
7: 无敌了！
6: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4: 忙碌一天， 身心疲惫。
7: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0: 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啊！我是这里是下班路上，我是老张，
3: 我是齐雷。
2: 嗯，不知道大家下班走到哪儿了，是吧？外面的雨呢？我刚才我透过这个窗户看呢，好像这个比我来的时候略微大了一些。
3: 对
2: 啊，明显能感觉到，
3: 好像是从3点多钟开始，哩啦啦就开始大了。
2: 对，所以说其实大家吧，这个一下雨天的一阴天呢，这个视线就不好。
3: 对，
2: 关键问题是车内外呢，就容易。跟这个挂这个水雾啊，挂着水雾，
3: 特别是这个时候哈，就是车里边你坐一个人的时候，可能还强点。
2: 那呼嘎上了3、4个人，那玻璃刷就霜就上来了，
3: 真的，刷一下就起来了。哎呀，那个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2: 所以说这个提示大家视线不好，这个包括后视镜啊，这个所有的玻璃上都挂些水珠。这个特别是转弯抹角，尤其是在这个单独右转车道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橘子街和爱丹路交汇这四个方向不都带有单独的右转车道吗？你不要认为你右转啊，他们大家调侃说嘛，说这个直行是爷爷啊，这个左转是父亲，右转是儿子，是吧？挑头是孙子，是吧？你一定要知道，你单独是给你个单独右转车道。你就比如说咱们橘子街有北向南，在这个爱丹路交汇，我想去延边门诊，它确实单独有右转车道啊。就这个位置，就这些年，我亲眼看过3次，啊，亲眼看过3次，在我前面右转车转的太毛愣了，把人的直行车给直行的非机动车给带倒了。我们是单独的右转车道，但是我们理解的是单独右转车道，不是。那是直行非机动车，我们在借用啊直行的非机动车道来右转。
3: 对，
2: 因为路权是人家的，人直行的路权大于你右转的啊。
3: 对，其实经常咱们能看到，就是你比如说我在昨天的早晨的时候，然后就看就是在那叫什么那个
2: 哪个位置大概？
3: 就是。在那个延北路，然后再就是要进到咱们那个往那个369大集那个岔道
2: 啊，
3: 那附近，
2: 那不延北路和橘子街立交呢吗？
3: 对，那边有个这个小区嘛，
2: 啊，
3: 小区边上它不有一个就是小区内部的那个路，然后右转弯，那就是一个这个车驾驶右转弯的时候，一下就把一个在旁边走的一个老太太就给带倒了。
2: 这可上了火了
3: 啊！那个老太太虽然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但坐那人哪敢随便动啊？那么大岁数了，对不对？
2: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右转的车呢？就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左转的时候，好像因为我们是左位驾驶嘛，好像你的关注度会本能性的会高一些，右转的时候呢，好像你扫一眼镜子，然后你可能。关注度就没有那么高，再加上这个视线不好，雨雾的关系，另外呢，你就切记啊，这个右转，你不要理直气壮认为我单独右转车道，你那是借用人家非机动车的直行道来右转，要把这概念一定要强化。
3: 对，就像以前我骑电动车的时候，就经常
2: 也经常
3: 在咱们这个对深吊港那地方，明明我这是顺着驾驶执行，我要往那边去，然后就非得有这个就是机动车
2: 给你憋一边停下，
3: 哎，非得就冲你前面走，然后就有的时候就你别停下来以后，他也很这个很理直气壮，我右拐弯啊。那
2: 就是要我说没事吧，多把咱们那个手机拿出来，把那科目一没事
3: 看一看，
2: 像扒着手机这个刷视频人多看两遍啊。
3: 对，
2: 就是这个提示大家吧，这个天色也逐渐的在暗下来了，就要不下雨晴天的话，这种大亮天呢，是吧？
3: 对，
2: 但下一这个阴天下雨就不行了啊。这个天气这个整个视线就会下来啊，下来就又是临近晚高峰啊，提示大家慢点吧，慢点。就是你就发现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刚才咱翻过头还说刚才接了我刚才说那话，说为什么总听到身边人说，你就我跟你说，你听到闲唠嗑，你就知道他这事故责任。

0: 划分
1: 啥样你就知道了。
0: 嗯，
1: 哎呀，反正都他赔咱嘛。
0: 嗯，
1: 那记住啊，这就是他没责任，或者责任非常小。
0: 嗯，
1: 当他有了至少这个
0: 一半以上
1: 等份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时候，该说，哎呀，没事儿，反正有保险。
0: 嗯，
1: 你就能听出来他这个事故的责任的划分啊。但他到那个时候还说这话，我就觉得不是老张这个嘴不好，下次事故离你没多远。
0: 嗯
1: 啊，你就记得无论在本次事故中你有无责任啊，我们有时候表面看着没责任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们就说咱们还拿回来刚才说是你的机动车借用你这个非机动车的直行道右转了。
0: 嗯，
1: 如果你在他前面，
0: 嗯，
1: 他穿到你前面把你兜上，那是一种被逼无奈的行为。
0: 嗯，
1: 如果你在他后边，你已经看着他打灯了，或者车的方向已经发生偏移了，你还盯着直线往前走，即便把你刮倒了碰倒了，你是他的主责或者全责。
0: 嗯，
1: 但是呢你也分析没这事故造成与你个人有没有原因呢。
0: 对，
1: 就是你当发生有可能发生事故的这种，就我们说在路面行驶，不管是就是现在去的走道。
0: 嗯， 嗯，
1: 昨天吧，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健康路和橘子街交汇这儿，就是咱们这整个广电楼的北头这儿，
0: 嗯，
1: 那个有个电线杆儿，
0: 嗯，
1: 那电线杆上呢垂下来一个
0: 电线
1: 拉线
0: 啊，
1: 不是电线，是拉着电线的钢丝绳，
0: 嗯，
1: 大概有小手指这么粗，
0: 嗯，
1: 而且它那不是很长很短，我们知道那个里边是钢丝的，很硬，
0: 嗯，
1: 一个骑电动的，搁那摆着手机呢，
0: 嗯，
1: 摆着手机呢，叮就。那电线高度大概也就是小电动车把那么高，
0: 嗯，
1: 就那个拉线头就杵在胳膊上了。
0: 嗯，
1: 他突然停下来，抬起头一瞅这，他伸手打一下那根电线，完了继续看手机，
0: 也就是
1: 继续往前走。
0: 哎呦，
1: 我就说，就他从这个动作你就能感觉到什么呢？
0: 嗯，
1: 啊，这个地方这个电线，这挺碍事儿。
0: 嗯。
1: 你看，我就把我杵碰着我了，
0: 杵，嗯，
1: 那个电线有点硬度嘛，杵的胳膊上了。
0: 嗯，
1: 可能还是挺不高兴。
0: 嗯，
1: 但是你要庆幸的，那只是一根电线。
0: 对，你要是有电呢，嗯，我当时还想呢。
1: 那要是个别的呢，是吧？
0: 对。
1: 所以说，你开车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看着手机呢？
0: 嗯，所以我一般哈，就是有的时候哈，就开车，我看我邻边哈有这个就是电动车或者是摩托车，一边开一边整手机的时候，我离稍稍远一点以后，我轻轻就点一下喇叭。
1: 嗯，
0: 我就怕我万一我跟你并行的时候，你也不看到，你突然之间一拐把，啪一下子，你撞到我车上怎么办？
1: 你就现在看啊，你在路上看，只要你留心看，我每天都非常专注的去关注这事儿。
0: 嗯，
1: 你就在路上看。嗷嗷跑的那个，
0: 嗯，
1: 你放心吧，他看完手机了，接完单了，
0: 嗯，
1: 那抢时间呢，
0: 嗯，
1: 你看在那刚去那转门瞅，
0: 嗯，
1: 啊，从哪边走快，从我回避哪个灯的，那是搁那算时间呢，然后还有的搁那拿手机一低头看手机，还在抢单呢，但车并没停下来。
0: 对。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结冰。

0: 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宁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
6: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为您播出的下班路上，我是老张，
7: 我是徐雷。
6: 嗯，刚刚跟大家聊了聊，有聊到了天气，聊到了路况啊，聊到了一些施工路段啊。说到施工路段呢，在这呢再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啊。
7: 嗯，
6: 咱们这边还有一些施工路段，跟大家
7: 有
6: 这个
7: 多、哦、
6: 有增多啊，来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施工水管改造啊，延吉供水管道改造。这路段呢，施工时间为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这是因延吉水务集团给水管道改造工程施工，为保障施工期间啊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部分这个路段呢占道施工的相关事宜通告如下：施工路段以及施工时间，橘子街东侧辅路、东兴路。至延北路啊，也就是现在咱们橘子街一直往北走，从延北路和橘子街的这个公铁立交桥开始啊，然后往上走大概有700米左右，大家知道里边有个东兴小学嘛，北兴小学啊，应该到那个路口。
7: 嗯嗯，
6: 施工时间呢，2026年5月6号，从昨天开始啊，到2026年6月5号，这个时间呢，这一个月啊，再一个呢，延北路 到新村路，施工时间呢，2026年的5月25号到2026年的6月30号。

0: 十号啊，这两个路段施工，所以说提示大家呢，这个关键啥呢？沿北路到新村路这一段呢，可能受影响会大一些。沿北路到新村路中间经过了新北路，就八中那路口啊。然后呢，这是道路的西侧，道路东侧再往南走一点的话呢，又是大雨路。然后呢，更重要的再往南走一点呢，有个沿北小学，
1: 嗯，
0: 啊，再往南走一点呢，就是新村路交汇这段路呢，车流人流比较大，可能受影响的这个程度呢会大一些啊。不管怎么着吧，该搞改造得改造，该施工得施工。到啥时候你不能没水吃，到啥时候不能没暖供，是不是啊？
1: 对，
0: 东北又极特殊的地理温度这个条件，
1: 嗯，
0: 你冬天跑不了，整不了，都得夏天来干的活。
1: 对，整个都得这个时间段，没有办法。
0: 嗯，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
1: 五
0: 一假期啊，看看咱们延吉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1: 嗯，
0: 哎呦，我跟你说，徐磊，我这五一假期，我一直说不开玩笑，我一直说把我所有的想做的事情都放到退休以后。
1: 嗯。
0: 因为只有退了休了，我才能完全的全身心的放松。
1: 嗯，
0: 我能消停稳当干点啥。我这人就啥呢，不能一心二用。
1: 嗯，
0: 我做这事儿的时候脑子不能想别事，脑一想别事，这俩事儿哪个都做不成。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这个假期
1: 一心一意。嗯，
0: 我赶个礼。
1: 嗯，
0: 那个人家那个
1: 在人民宾馆，
0: 不是啊，人民宾馆我还给他磕俩头呢。
1: 嗯，
0: 整那个恐龙王国里边那个那个温泉酒店，
1: 温泉酒店
0: 我去了，我说兄弟啊，你能不能找一个比这再困难的地方？有人开车上来那天啊，就有人从家出来到温泉酒店，就一过铁南立交桥进到温泉酒店停下去，嗯，那保安指挥你停车，
1: 嗯，
0: 一个多小时
1: 啊，这
0: 一个多小时
1: 很正常。因为我那两天哈，就是我没说嘛，我五一期间过了一个就是充足的劳动节，
0: 嗯，
1: 就天天都在劳动，那是光民宿园我就上两套。
0: 还有个事儿呢，我跟你说一聊，这个我走半道，
1: 嗯，
0: 我家能走南山路吗？
1: 嗯嗯，
0: 我一上南山路一打眼挑头我就回来了，
1: 嗯，
0: 把车停院去了。我上超市呢，我说老板来把那电动车借我，我骑电驴去的。就骑电动车，
1: 嗯，
0: 在这个龙翔街上，
1: 嗯，
0: 你我寻思我上那马路牙上面去呗，那，
1: 嗯，
0: 全是人，
1: 嗯，
0: 改马路牙下边你紧贴马路牙走，那车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就是所有的双排车往上，
1: 嗯，
0: 那边双排车往下，交警指挥，
1: 嗯，
0: 然后就是靠右边这个行人的车的右轮离马路边时，
1: 嗯，
0: 没给你留出电动车能走的空间
1: 啊，
0: 哎呀，但是后来你有空就钻一下，嗯，有空钻一下子，嗯，啊，
1: 怎么着也比你开车快多了，
0: 不是。最起码在急眼，我把电动车可以推哪边停下，我可以走啊。
1: 嗯，
0: 你说你在车，能把车扔了我走吗？
1: 那不可能。
0: 那堵的，我跟你说，那叫人山人海啊。
1: 嗯，对。
0: 你看那男女老少，这携老扶幼，扶老携幼的，你这家伙。
1: 而且一个个打扮都特漂亮。
0: 不是，我看有意思是啥呢？
1: 嗯。
0: 我这就站着瞅。
1: 嗯。
0: 我一瞅那大哥和那大姐。
1: 嗯。
0: 其实绝对开外。
1: 嗯。
0: 因为你从化那妆啊，
1: 嗯，
0: 要是人呐，啊，你这个老了就是老了，你怎么化也不行，你就是老黄瓜刷绿漆，怎么刷的也不中。
1: 那人家心态年轻啊。
0: 不是，你不是心态，
1: 嗯，
0: 就是我就说这个人多多啊，
1: 嗯，
0: 另外说你这个岁数，他就给我500块钱，你说来老头给你化妆我都不干，我都受不了。那老大哥和老大姐化的，
1: 嗯，
0: 那一笑啊，哎呀妈，我发现那不管是横的竖的粗的细褶全出来了，那我这估计都得二斤瓜子白能盖住，你这不是招那个罪呀，啊，
1: 哎，其实我跟你说哈，嗯，就是我
0: 好玩好玩之心，
1: 哎，对，我也跟很多的这个到咱们延边来，嗯，到延吉来旅拍的这个朋友就是沟通过，
0: 啊，
1: 就是很多人对咱们旅拍化的这个妆哈，
0: 嗯，
1: 他是很喜欢的，
0: 很满意，
1: 哎，对，很满意的，
0: 啊，
1: 然后所以你发现没有，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朋友他旅拍完了以后，他衣服虽然是他换掉了，
0: 嗯，
1: 但是他那个妆是
0: 不
1: 卸的，
0: 他
1: 不卸
0: 啊，吃饭也带着，
1: 对，他一直带着，
0: 逛街也带着，
1: 哎，往往他们一般的愿意把旅拍的这个搁在最后一天，
0: 啊，
1: 就离开咱们延吉的最后一天。
0: 我跟你说，甚至上高铁坐车都带着妆，
1: 对，他是带着妆的。然后，
0: 哎呦，那得多难受呢！
1: 我曾经有，就是这个五一的时候我没过去哈，
0: 嗯，
1: 但是清明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清明最后一天，然后我去到咱们延吉西站去采访那个返程客流，
0: 嗯，啊，
1: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个小姐姐，
0: 嗯，
1: 他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坐高铁的时候，你不都可以直接人脸识别嘛，
0: 嗯？
1: 你刷一下身份证，人脸识别你就直接
0: 不认识这脸了。
1: 他过不去
0: 啊，
1: 然后呢，他就去那个人工的一个通道了，
0: 嗯，
1: 然后人就很奇怪，就是 你一个就是这个。

0: 年轻的人，年轻人一般都那年老的人，或者说没有身份证的孩子，一般走这个就是人工通道嘛。你怎么？然后他就特别，他一边笑，自己可能觉得也挺有意思。他笑说：“我拍照了，我没卸妆，人脸识别过不去。”
1: 哎呀，
0: 然后
2: 这得刮多厚一层？
0: 然后那个机就是车站的工作人员瞅瞅他，又看了看他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破字也笑了，然后就人工识别让他进去了。然后还有一个是，春节的时候，然后也是去采访，是有那个外地过来的这个一个旅游团嘛，我们去采访他。然后呢，就是想我就跟他这个就是旅游团的这个导游就说，哎，我们能不能采访你一个这个成员
2: 啊？
0: 这个说一下这个感受。啊，他说可以啊，我们这边就是都挺愿意说的啊。然后我带你去，他们都去那个就是到里边拍照去了，
2: 找一个健谈的，
0: 哎，找个健谈的进去了。然后我就跟着这个导游，我们跟着导游走啊走，然后那个导游就是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就是越走越就没有信心了。我说怎么的了？他说他们都化完妆了，我认不出来了。
2: 认不出来。
0: 后来他是看这个他女团员的丈夫，因为丈夫。

0: 丈夫在给妻子也在拍照，除了摄影师外，他丈夫也在给记录呢吗？
1: 他你管他能整，他怎么也能认出来？
0: 哎，对，
1: 那他要是认不出来，这妆化太成功了，是吧？
0: 那当时我们看的呀，老开心了。
1: 来，我们回头来关注一下五一长假期间呢，延吉接待游客呢133.74万人次，旅游呢综合收入呢超9亿元。2026年呢五一小长假落下了帷幕了，延吉市文旅市场亮出了这个交出了亮眼的答卷。这个据这个银联商务公司的大数据测算啊，五一假期期间延吉市累计接待游客133.74万人次，同比增长12.8%，实现旅游收入9.25亿元，同比增长9.65%。客流呢与收入实现了双增长。
0: 其中啊，客流是持续攀升，市场热度空前。这个五一呢，延吉成为国内文旅市场热门目的地，游客量呢是稳步攀升，文旅消费活力十足。假日期间呢，延吉市立足朝鲜族民俗文化资源禀赋，紧扣大众休闲出游的需求，深度整合民俗风情、美食风味、文体风尚三大特色 IP， 推动民俗文化与旅游体验全方位深度融合。延吉市呢多点布局特色文旅活动，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人气高涨，仅5月1日单日入园游客便超过 2.8 万人次，常态化开展非遗民俗展演、洞箫演奏、朝鲜族远古作事节拍乐、传统民俗歌曲、农乐舞等轮番上演，同步推出呢非遗技艺体验、传统服饰展演等互动项目，打造可观、可感、可参与的沉浸式文旅场景，并获得央视关注报道。延吉恐龙王国、海蓝明珠等景区策划萌宠嘉年华、盲盒打卡、春日音乐会、光影摄影、高空观光等多元休闲活动。文化馆剧场文化惠民演出、金斗艺术院艺术剧场呢是花开永败等经典歌舞剧目精彩上演，长谷相貌舞、苏乐等非遗节目呢是悉数亮相，充分彰显歌舞之乡的独特魅力。
1: 多元化的赋能啊，文旅体验升级，延吉呢精心策划了系列的文旅活动，推动了传统民俗与潮流文化的深度融合，为游客奉上丰富多彩的文旅盛宴。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开展的农乐舞表演，游客呢近距离感受到朝鲜族文化的魅力，醇香传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化惠民演出、四季如歌等经典非遗演出呢连场上演啊，场场呢爆满。这个中甲联赛延边龙鼎科奇安队主场赛事激情开赛，球迷呢齐聚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场来感受这种魔鬼主场的热烈氛围。
0: 服务保障有力，旅游秩序井然。面对假期大客流，延吉市各部门协同发力，全员在岗，从交通疏导、服务保障、安全管理等方面精准实测，全力守护旅游客的出行体验，实现人山人海却不失有序的假日景象。石榴花开迎客来驻游志愿服务活动在机场、西站、民俗园、网红弹幕墙、水上市场等重点点位全面铺开，志愿者提供客流疏导、双语咨询、行李搬运、民俗讲解、应急救助等暖心服务，同步开展文艺快闪、非遗展示、民族团结知识问答等配套活动，组织少先队员走进博物馆开展志愿讲解，以少年风采助力文旅宣传。
1: 文旅部门呢强化这个行业监管执法，深入景区、旅行社、星级饭店等经营单位开展安全和服务的检查排查呢，整改隐患，严查行业乱象，以优质服务、文明形象、规范管理擦亮城市的文旅品牌。相关话题延吉打卡的氛围拉满，这个登顶抖音同城榜话题热搜突破536万，获得广泛的网络关注。
0: 今年来呢我这边吧。今年来呢，延吉深耕啊，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推动民俗文化、美食文化、潮流文化深度融合，持续提升城市文旅吸引力。这个五一，延吉以浓郁的民族风情、丰富的文旅活动、贴心的服务保障，再次擦亮文旅品牌。下一步，延吉市将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文旅服务体系，不断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让延吉之旅成为更多游客的美好记忆。
1: 好，我们稍事休息2分钟，进一段广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7: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场我做了那么壮的。这，嘿，嘿，
1: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

0: 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

0: 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7:30，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

0: 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
1: 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

0: 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三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

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 60% 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

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

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对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

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逝，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子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啊。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得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这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啊，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

0: 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0: 嗯，没有，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0: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1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啊、真是强多了。
0: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
0: 对
3: 对，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0: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 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

0: 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1: 是呗、
0: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1: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十几年了。
0: 嗯，
1: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就遭罪的病啊。
0: 嗯，
1: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0: 啊，
1: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0: 嗯，
1: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0: 嗯，
1: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0: 嗯，
1: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0: 啊，
1: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0: 嗯，
1: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命丸。
0: 嗯，
1: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1: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0: 嗯，
1: 这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0: 啊，
1: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0: 嗯嗯，
1: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0: 肾功能不行了。
1: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0: 嗯嗯，
1: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0: 嗯，
1: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0: 嗯，
1: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0: 你看看，
1: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也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0: 嗯嗯，
1: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嗯，
1: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它太晚了。
0: 哎，
1: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0: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1: 对，
0: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也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啊，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

0: 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它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一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1: 对
0: 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啊，出现坏疽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1: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十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1: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了。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这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0: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1: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0: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3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0: 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拨，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
3: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0: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3: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我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

0: 现在已经停药快三个月了。
1: 哎，
0: 嗯，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1: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0: 是啊，
1: 嗯，
0: 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
1: 嗯，
0: 这都是以前呀、啊，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1: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0: 我以前呢是脑梗，嗯，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啊，落下了后遗症。
1: 嗯，
0: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住。
1: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0: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我老伴啊走的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啊、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啊、都没有人知道。
1: 嗯，
0: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啊、李老师啊。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0: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小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
1: 嗯，
0: 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其实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0: 不过呀，最开始呀我就没了衣服，
1: 嗯，
0: 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1: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0: 我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
1: 嗯，
0: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啊、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啊、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
1: 嗯，
0: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1: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的以后的一个表现。
0: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就是我那个狗狗那个头手也能放开着了。
1: 嗯，
0: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
1: 嗯，
0: 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轻了。
1: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0: 嗯嗯，
1: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得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嗯，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

0: 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能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才能治好。因为只有它里边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1: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
0: 嗯，
1: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
0: 儿。
1: 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他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他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他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啊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那、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他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嗯，李老师，那一瓶一块钱的名额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就1000多块钱。
0: 嗯，
1: 这孩子吃个劲儿也不太好，你说这咋整啊？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1: 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0: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 救星智能。

0: 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我听节目已经五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2: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3: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十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2: 嗯，
3: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腔隙性脑梗。
2: 嗯，
3: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2: 嗯，
3: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2: 哎，
3: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2: 嗯，
3: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2: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腔隙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啊，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三五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2: 嗯，
3: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2: 嗯，
3: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扁天就疼啊。这不扁天就是发凉发皱。
2: 嗯，
3: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2: 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3: 哦，
2: 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3: 嗯，
2: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嗯，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的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3: 嗯，
2: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3: 嗯，
2: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嗯，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欠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3: 嗯，
2: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嗯，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

0: 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哦、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1: 明白明白。
0: 嗯，
1: 李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0: 哎，
1: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0: 对，
1: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儿，
0: 嗯，
1: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0: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1: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
0: 嗯。
3: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0: 嗯。
3: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您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0: 嗯嗯。
3: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0: 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0: 嗯嗯。
3: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0: 啊啊。
3: 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0: 你又太小了，
3: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0: 嗯嗯嗯。
3: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0: 嗯，
3: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0: 啊，
3: 高压你们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5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嗯。
3: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
3: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肾脉饮。
0: 嗯，
3: 但还是头晕，浑身迷津，
0: 嗯，
3: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0: 啊啊啊！
3: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缓。
0: 嗯嗯嗯嗯。
3: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0: 嗯嗯嗯。
3: 所以我那段时间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0: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3: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0: 安装起搏器啊。
3: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0: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3: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
0: 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 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

0: 啊。
1: 对呀，确实是啊。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0: 嗯，
1: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0: 没错，那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1: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是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0: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0: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
4: 生
5: 活新
4: 篇
5: 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

0: 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3: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2: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

0: 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15-5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14-5增长 40% 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1: 15-17，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2: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

0: 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1: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1: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4: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1: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5: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

0: 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1: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3: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 8041.37 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 3.20 万场，票房收入 24.76 亿元，同比增长 14.66%。 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 7.4%。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9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9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 24.3%， 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 9.0%。
4: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5: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

0: 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 11.1%。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 13%， 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 1.5 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

0: 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

0: 北京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

0: 心脏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冠病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正说到芦苇荡，龙虎认表亲。怎么龙虎啊？虎小季人送外号叫闹海云龙啊，爱虎，这叫爱虎，所以叫龙虎认表亲。闹了半天呢，一家人呢，虎小季是爱虎的表兄，虎小季的父亲是爱虎的亲娘舅啊。哎呦，爱虎一听啊，爱虎当时眼泪下来了。我光听我娘舅说过呀，可惜呀，我在家时间太短了，那个时候您又被过继到您的舅舅家里头了，所以咱们俩那两年呢没有交集呀，没有见面啊。没想到这么多年咱们居然在这里相见，居然因为此事相见呐。表兄在上，请受小弟大礼参拜呀。说着话呀，爱虎一了一襟扑通就给闹海云龙虎小季给跪下了。虎小季扑通也跪下了，表弟呀，你今天救了我呀，你怎么还向我下跪呀，表弟呀，表兄啊。这俩人呢抱在一起，一个想起了自己的舅舅，一个想起了自己的姑妈，两个人呢是抱头痛哭啊。旁边张豹乔太开始挺震惊的呀，后来呢一看，闹了半天人家是表亲的，哎呦，悲喜交加呀。这俩大汉呢咔嘛咔嘛也往下直掉眼泪呀。这张豹说了，我说乔爷，人家是亲戚，咱俩呀我看也算亲戚。哦，乔斌说，咱们算哪门子亲戚？你看你算我小子呀。嘿，乔斌说，你算我的小子差不多少。

这俩人呢又互称老子互叫小子了。一说这话，扑哧把正哭着的爱虎胡小季这俩人呢全逗乐了。哎呀，这俩人呢掉着眼泪站起来了。你们俩呀，啊，这可使不得呀，这都是外人呐，可不许这么开玩笑了。四个人呐正要更加亲近一步呢，就听外面噼里啪啦，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好像是奔这跑了。四个人一听啊，敌人追来了，张豹乔斌一晃钢刀，这就想窜出去，被爱虎两把抓住了。爱虎冲他俩呀一使眼色，压低声音说，咱不出去，他们如果呀找进来，咱再动手，咱在暗处，他们在明处，咱们不往外去，咱们现在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咱就在这里啊以逸待劳。哎，对，嘿，跟着我兄弟啊还能使上计策了，行，咱就在这憋着。这四个人呢屏气凝神，手攥钢刀，就单等人来呀。外面确实啊是启春元追赶爱虎等人的那些小伙计，开始被爱虎吓走了，但是发现爱虎没回来，这些人呢又仗着胆子聚了20多号，拿着刀棍就在后面赶呢，怎么的也得看到这几个人跑哪去了呀，好回去给东家禀报啊。于是一路沿途追来呀，追到这个地方不见踪影了，有人呢望着芦苇丛中一指，这会不会在这里头啊？啊，这地方啊好像是干的，这不是湿的，我们进去玩过，这人藏在这里头，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你进去看看。我才不进呢，你没看呀，刚才数了，死了15个呀，伤了20多号啊，好家伙，这几个全是亡命之徒啊，咱们哥几个不够人家那几个一勺烩的，这我可不敢进去啊，你们要敢进去，你们进去，我也不去，我也不，那你说那么干嘛呀，那问题是咱掌柜的让咱们找，咱找不到怎么办呢，找不到啊继续往前找，这还不好办吗，这个地方咱就不搜，咱就说这里没有啊，再说了人家能耐那么大，往这里头钻干嘛呀，对不对，咱顺大道往前走，走到天黑咱又回来，咱就说没看到人影，看到人影更好啊，回来给掌柜的说一个信儿，没看到也不错，如果看到了人家要杀咱们，咱们抹头就跑，大道还好跑。说的有道理，那咱们向前，咱向前，这些人呢互相壮胆往前去找爱护他们了。这四个人一听这脚步声走远了，又等了半天，外面确实没有声音了，而且这天呢完全黑下来了，四个人这才长出一口气呀。爱虎说，咱们现在上什么地方去，表哥您要回县城吗？哎，胡小季一摆手，这哪能回去，没听他们说吗，咱宰了15个呀，这是大案呢，甭说这里了，整个州府啊我看都没法待了，那我们可不成通缉的要犯了吗，所以这里回不去呀。乔斌说，不回这里，干脆回我老家，到我们湘阴县去。爱虎说，到你们湘阴县呢也不行，迟早啊得找到你那里。这乔斌说，那怎么办呢，爱虎说，这么办，干脆呀，你们俩也跟我们一起，跟我们走。胡小季说，表弟你干嘛去呀？爱虎说呀，我们是这么回事，因为是表兄啊，爱虎也就不隐瞒了，乔斌这边也算生死之交了，于是就把自己找大人这事儿啊给表兄乔斌说了一遍。我带着我这二哥是去娃娃谷找大人的。我说，表兄啊，乔大哥，如果你们二位跟我们一起走，咱们一起找大人，找到了大人，这里头的功劳就有你们二人一份啊，那可是钦差大人啊，到那个时候江

攻不过。然后呢，咱把这里那冰铁塔崔龙他犯罪的证据再找一找。我就不信这个人是个善良之辈。这人呢，打眼一看，那就是绿林强盗、海洋飞贼呀，肯定能够掌握他的罪证。如果掌握罪证，这些人呢，就等于咱们杀的贼。那么虽然你们现在不是官人，到那个时候你们找大人有功，然后让大人上报给皇帝，皇帝一高兴，朱笔一挥，将功补过，你们就算没罪了，对不对？万一皇帝老子再一高兴，再给你们个官做，那不皆大欢喜吗？胡小姐一听一点头啊，先帝言之有理。乔斌说，你说言之有理，我也觉得有理，反正是大哥你觉得怎么办我就跟着你走。哎，对喽，张豹乐了，小子你就跟着老子我走就行了。啊呸，你这小子呀，得跟着老子我走。行了，哎，我说你们俩就别吵了。胡小季说呀，哎呀，现在唯一不足的是啊，我没带银子呀。华阴县我们家倒有银两，但是我现在不敢再回华阴县了，没有银子就是空手上路，这可怎么办呢？嗨，乔斌乐了，一伸手由打怀里奔儿，把他那个小黄口袋掏出来了，看见没，银子在这里。爱虎一看，你这里头装的不是废铜烂铁吗？哎，骗他们是废铜烂铁呀，给大伙瞧那还能是废铜烂铁吗？啊，嘿，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刚才把启春园所有的银子都装到这口袋里了，是这么回事儿。我还把那个料货呀给开了膛了，破了腹了。哎呦，张豹一听，我说拦着脑袋，你呀把这布袋给我打开，这里头有我20两银子，你得还给我，我存柜上的，他还没有给我呢。什么20两啊，你存柜上要依着启春园呢，顶多给你14两，我回头还你14两啊，你也是启春园那一伙的奸商啊。大家都乐了。哎呀，打开黄口袋一看呢，里面呢都是碎银子，还真不少，掂量掂量，这玩意也得有300两啊。啊，行啊，就这些银子足够咱们上路的了。不过爱虎说了，我们的行囊包裹还在那富盛殿呢，咱们呢先回富盛殿，拿了我们的行囊包裹，咱们就是离开。我想富盛殿开在这城外头，一时半会儿还查不到那里，咱们拿了就走也好。就这么着，大家商议完毕之后，偷偷的由打这芦苇丛中钻了出来，到大道上看看没有人影，但是没敢顺着大道走啊，知道那伙子人没回来呢，有可能往前走一会儿啊就跟那伙子人碰上，于是就在大道边儿擦着林子往前走。果然走了几里地，听到了人声啊，哎呀，没想到这几个小子跑得真快。废话，杀那么多人，让你也得跑啊，让咱们来追呀，那就是例行公事。一追我就说了，肯定追不着啊，追不着咱们的态度表了，回去禀报给掌柜的，东家也不会怪罪咱们。是啊，哎呀，这一追呀，我还真饿了，回去呀得好好的吃点啊，咱们那里全是死尸啊，今天晚上县的老爷可能就得来呀，可能就得来验尸。嘿，咱们呢谁也别想好好过这一晚上喽。这些人呢埋埋怨怨的返回启春园，咱这就不必细说了。爱虎等人等他们走远了，这才来到大道之上，顺着大道往前走，走不多久就来到富盛殿了。那这个时候按现在钟表来说已经到了晚上9点多钟了，那已经到了2更天了。作为郊区的富盛殿，那基本上没有客人再来投店了，店内的客人呢也基本上啊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都已然就寝了，非常的安静，没有闲杂人等在这大厅里了。大厅当中啊也

也就是放着一盏蜡烛，当然外边呢挂着气死风灯。爱虎迈步走进店来，他本想着呀不要打扰别人，几个人啊偷偷的来到自己房间，先把这行李收收拾，如果没人发现呢，可以在此休息一晚上，如果说有人发现呢，当天晚上走也未尝不可。不过现在呀，哥四个都有点饿了，能够有点东西吃，能够歇歇腿那是最好。结果爱虎呢悄悄的想往自己房间溜呢，一拐弯帮跟一个人撞个满怀。哎呀哎呀，这人呢手里拿盏油灯，因为他听到响声了，想过来看看是不是来了客人了，跟着爱虎一撞把他吓一跳，拿着油灯仔细一瞅，哎，爱虎借着油灯啊也看清楚了，正是小伙计来福。来福一看爱虎一哆嗦，再看着爱虎四位身上血迹斑斑的，尤其乔斌呢，你想想他给那料货大开膛了，那血喷的呀，前襟基本上全部沾满了。哎呀，来福一看，当啷一声，这油灯碗啊就掉地上，摔了个粉粉碎呀。当时这除了大厅那个微弱的蜡烛光之外，就黑了。嘿，你们要干嘛？他来这么一句，爱虎一乐呀，我住店呢，我店房还有我东西呢。你家掌柜的今天带我们俩去启春园，结果把我们扔到那里，你们掌柜的有事回来了啊？怎么着，我们喝完酒了吃完饭了还不允许我们回来睡觉啊？里面请里面请。这么一答话，就听里面有人说话了，我说来福啊，谁呀？一说话爱虎听到了，贾掌柜的。这爱虎现在呀对贾掌柜带自己去启春园可产生怀疑了，我们在这楼上啊还等着你呢，没想到一等不来二等不到，后来呢才等来了这场祸事。这个贾掌柜的带我们去启春园呢也是没安好心呐，所以爱虎就说我被你带到启春园的。爱虎可不管那一套，当时就把这话扔出来了。哎呦，贾掌柜的一听一惊啊，因为贾掌柜的已然得知了，说今天启春园出大事了。说贾掌柜的怎么得知的？他是开饭店的呀，这南来的北往的竟是住户客商啊，没说什么都没人嘴传播得快呀。这事儿啊已然传到了贾掌柜耳朵眼里了，他也已然派人去打探了，打探来的消息令贾掌柜十分吃惊啊。他还合计呢，这会不会是那俩客爷他们干的事儿啊？正在这合计呢，爱虎等人回来了。贾掌柜一听赶紧出来了，一看爱虎这些人，那贾掌柜的也是老江湖了，马上就明白个七八分呢。各位客爷，各位客爷，别出声，别出声，随我来，咱到店房内再说话。来福啊，上班，今天晚上啊咱不接客人了。这来福啊赶紧的过来上班，把灯笼摘下来，幌子摘下来。爱虎等人跟着贾掌柜的就来到自己房间，贾掌柜开开门把爱虎让进去，把里面的灯给点亮了。贾掌柜的一指，爱爷张爷，你们的东西你看我都已经给你们收拾好了，实不相瞒，今天我听说启春园出事了，你们老不回来我非常担心的，给你们收拾好了，那意思呀如果出现什么事儿，你们回来拿着东西就可以走啊。爱虎一听一屁股坐到了板凳上，我说贾掌柜的，怎么着，你是不是原来就打算着要我们哥俩到这启春园给你闹点事儿出来？客爷，严重了，严重了呀。不过客爷呀，今天启春园这事儿闹得可够大的，
你看你们每人身

0: 让这个打扮，这让人生疑呀、啊！嗨，张豹说姓贾的，我告诉你，启春园这事儿就是我们哥几个干的。我实话告诉你了，怎么着？你要报官吗？嘘嘘嘘嘘，赵二爷，各位爷，大家别言语，你们说什么？我刚才没听见，我呀也不知道，各位爷。我是做小买卖的，开店的，和气生财呀。我管你们是什么人呢，只要是你们住店能交店钱就行。当然了，不交也可以啊，咱就交个朋友。我的意思呢，各位赶紧的把这衣服换一换。有那些这个脏的衣服啊，交给我也好。或者呀，我一会儿让来福拿着，哎，到后院给烧毁也好。我这里也有衣服，大家不嫌弃的话我都让给大家，大家赶紧换套衣服，净净脸，洗洗面，洗干净了，此地不是久待之所。不是我不留人呐，我怕各位在这里住一晚上很容易遭到不测呀，各位。所以啊，能够趁夜色上路最好不过了。爱虎一听这个掌柜的没有恶意，说这番话确实是为自己好。爱虎看看各位，大家一点头，好吧，我们现在就换衣服，打盆水来，马上打。这时来福啊把板上上了，贾掌柜的吩咐，快给四位客爷打盆水，另外呢赶紧吩咐灶上有什么算什么，给各位客爷呀拿点吃喝，想必大家一定饿了，早饿了，赶紧吃，赶紧吃。这边呢拿净面水，爱虎等人把这衣服全给撤下来，然后换上新衣服，也没用这掌柜的衣服，因为爱虎张豹那行李里还有两件衣服呢。张豹的身子跟着乔斌差不多少，张豹掏出一件给了乔斌，张豹自己穿一件，乔斌穿一件。爱虎呢比这胡小季稍微矮点，但是呢也先凑合吧，把自己衣服拿出一件，胡小季换到身上，虽然紧巴一点小一点没问题，到前面镇店上咱再买成衣，反正大家换上新衣服。来福这个时候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给端上来了，有啥算啥，大家也不挑，大家一边吃东西，这贾掌柜的把来福打发出去，别让闲杂人等再进来了，然后关起门来。这贾掌柜的就说了，各位爷呀，你们吃着我说着啊，刚才呢我听这过往的老客说呀，说今天启春园出大事了，有人大闹启春园，杀了十来条人命啊，这案子不小啊，可以说呀是我们华阴县这么多年来第一桩大案呢。不过说实在话，杀得好，启春园那就是一个毒瘤啊，一个坑蒙拐骗的地方啊。启春园的东家冰铁塔崔龙那就是一个恶霸呀，老百姓早就恨之入骨了，勾结官府这么多年，净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了。这一次啊，还被人英雄好汉把这启春园给端了，大快人心呐、啊！我听说呀，这崔龙的一只眼打瞎了，身上还受到刀伤。最让人可喜的是啊，崔龙他们家也不知道被谁放了一把火，把整个家产付之一炬全给烧了。不能说呀崔龙现在一无所有了呗，但是呢大伤元气呀、啊、据说气得崔龙当场吐血，是人事不省啊。嗨，哎呀，我们听了都觉得痛快呀，这等于各位呀给我们华阴县铲除了一个大害呀。嗯，爱虎正吃着饭呢，一听各位，爱虎把脑袋抬起来了，抬着眼看看贾掌柜的。贾掌柜一看爱虎这疑惑的眼，贾掌柜一笑，哎，我说爱爷，咱们呢当着名人就不说假话了，虽然我不知道爱爷张二爷你们俩参与没参与这件事情，但是我知道胡大爷 是这一次事情当中的主要人物啊。他用手一指胡小季，胡小季正扒拉米饭呢，一听帮，把这米饭碗呢就磕在桌上了。胡小季说：“你认得我？”哎呦，胡大爷，我去你那买过鱼呀，怎么华阴县有几个不认识你的呀？刚才我就看出来了。不过呢，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对外人说，因为我一旦说呀，我这饭馆子呀也够呛啊，受连累呀。大家赶紧吃，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大家。另外呢，今天来了一个人呢，这人要找张二爷，我呀让来福把他给换过来了。来福啊，客人到了没有？来福说来了。门一开，走进一人张豹。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9: 我给你自由，
7: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范晓萱。深呼吸。范晓萱她的音乐经历过好几个时期，一开始呢是唱那种比较可爱型的儿歌，小魔女时代。

来尝试了爵士风、摇滚风，成立了自己的百分百乐团。他和其他唱片歌手不一样的是，相比于录音间的录制和传统歌手的演唱会来讲，他更爱一场融合了很多种风格的音乐节。今天就来听听这一首早期的作品吧，这是来自范晓萱的《呼吸》。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其实下一首是 Beyonce 的 Listen， 这首歌是她的代表作，也是专门为电影《追梦女郎》而写的，提名过金球奖、奥斯卡金曲奖。Listen 说的是小城市走出来的姑娘，怀揣着对于大城市梦想的心声，她们越来越意识到名利背后真正的代价远远高于她们曾经的预料，也是决定从内心的声音回归自我。歌曲的音调是 B 大调，每分钟呢有62次的微慢节拍， Beyonce 的音域也非常的宽，这首歌要翻唱起来难度系数至少5颗星，来听听看。

下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说好不哭》，这个歌呢又是方文山跟他来完成合作，主题围绕成全和约定，用钢琴弦乐编织出了一个比较凄美的爱情故事，而且亮点是他还邀请了五月天的主唱信参与到其中，来听《说好不哭》。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杨宗纬的歌未央。杨宗纬唱歌是有那种唱苦情歌可以唱哭一片的那种类型。当然如果说没有那么夸张的话，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每一次演唱的代入感极强，就是完全不控制的表情，你会说表情不太好看，但谁会在意他的表情呢？杨宗纬一开口唱歌就是那种真真切切的真实感，可能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真实，才有了他在唱歌时毫不遮掩的情感，这大概也是他的最大优势吧。来听歌未央。

据说方向感好的人永远没法理解一个路痴的痛。一条路正着走和反着走是不同的，白天走和晚上走是不同的，夏天走和冬天走是不同的。路痴眼里面的世界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魔幻。出门在外，请照顾好你的路痴朋友，这句话我想对我所有的朋友说。来听孙燕姿《爱情字典》。

孙燕姿的爱情字典，在2001年燕姿的专辑《风筝》当中，当时这张专辑代表了燕姿踏入歌坛最初的理想，背后的制作人包括了包小柏、李思松、李伟松、陈子红这一些乐坛精英，制作上也是更加精准化、更加多元化，添加了很多的音乐风格，比如说

Sonova 弦乐 Bad Song 还有世界音乐等等，不同以往的听觉刺激，快歌放肆却不骄傲，慢歌深刻却不觉得矫情。在00年代初期，孙燕姿也算是创造了她事业小高峰的。来听下一首歌，无印良品《想见你》。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张国荣，夜半歌声。
1: 只有在夜深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这是 Beyond 乐队音乐生涯当中我觉得最杰出的一首作品了，是青春年少澎湃热血在调音台和效果器后被放大的结果。这首歌的影响不只是在卡拉 OK 和点歌节目，而在于那一代人的记忆。他们的歌一出来就是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态度，坚持理想，永不放弃的信念。歌里面当中的辛酸、自由、霸气磅礴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所以我说七八零后听这首歌感受一定要比九零零零后要深刻太多了，不是吗？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到大家，我是祥静。我们经常要说吃完饭之后就会发饭晕，但是呢，其实有三招可以缓解你的饭后困。比如说吃对午餐，午餐的时候减少淀粉类主食的总量，不吃甜食，把精白细软的主食部分换成粗粮、豆类和薯类，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金海心的《让我们荡起双桨》。金海心呢有一张叫《玲珑》的专辑，里面全部是翻唱，10年就发行了。这个歌呢是穿梭于古典和流行之间，融入了电音爵士乐，保留原旋律的基础上，他在创作演绎上也是脱胎换骨。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就带一点小资情调了吧。还有《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牧羊曲》、《送别》、《小白船》、《天涯歌女》、《牡丹之歌》、《相恋》、同一首歌《歌声与微笑》、《月圆花》、《好》都是他翻唱过的。并且你去听编曲会发现，他的这张专辑完全可以和发烧碟媲美。金海心也是唯一一位带着鼻音唱歌却可以甜到你心里的人。

统计说，世界上约有20%的人患胃食道反流，它最常见的典型症状就是烧心和反流。其实这一类朋友呢，在饮食上一定要注意，别吃高脂、酸性的食物，咖啡因、巧克力含咖啡因饮料等等，他们都会增加胃酸反流。第二个是番茄和番茄制品，他们都是高酸性的，要少吃。第三个油炸食品，然后呢，睡前别吃夜宵，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的食物，比如说燕麦、糙米等等，还有香瓜、甜瓜、花椰菜等碱性食物。也能够中和胃酸，低脂牛奶、酸奶也是降低胃酸的好食物，推荐给大家咯。下一首歌来听梁静茹《没有如果》。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

0: 第21集。
1: 一般情况下呀，这个图眼会在图片拼图好后的右下角。哎，现在我们只要把图案输到计算机里面去，计算机就可以帮助我们把它复原了。
2: 肖伟听罢恍然大悟，
3: 哎，用电脑帮忙，好主意。
2: 高阳，你真是太聪明了。
4: 两个人迅速地将照片传入了电脑，又打开 Photoshop， 按照盒盖上的样子将图片切割成了小块，编好号码。等一切就绪之后，高阳开始移动电脑上的图片。两个小时以后，电脑上的图片已经复原了。这是一张完整的版画效果的浮雕图案，高阳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张以海战为内容的浮雕图案，笔势纵横，气象雄伟，几乎可以用磅礴恢宏四个字来形容。虽然经过数码相机的拍摄，图像有些失真，但依旧可以看出整张浮雕的线条那是浑厚淳朴，无论是海浪、船只还是人物和武器，都是大巧若拙，绝非出自一般工匠之手。高阳看着盒子上的图案沉思良久。
1: 小伟啊，这个盒子看来还真不是中国的。
3: 怎么说，瘸三还说对了。
1: 你过来看，这张图画的笔法并非中国的笔法，而且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上面的图画应该是高丽大将李舜臣击败丰田秀吉的一场著名的一仗啊。这一仗的名字就叫大韩海峡之战。你看这里。
4: 高阳说着指向画面上的一处。
1: 哎，你看这里，这几艘船上的士兵啊，手里拿的都是火绳枪。据史料记载，当时日本部队配备的就是火绳枪。
4: 肖伟听了，仔细地向屏幕上望去，果然看见图画右下角的几艘战船上，士兵手里拿的都是类似18世纪毛瑟枪那样的火绳枪，而且从服饰上看上去也很像是小鬼子。而画面左上角的几艘战船上，士兵手里拿的都是寻常的刀剑，那些人显然都是当时的高丽国的士兵。
3: 这么说，这个盒子果然是高丽人做的。
4: 高阳对着屏幕又仔细地看了看。
1: 据史料记载啊，这个丰臣秀吉是1590年上台当的权，两年之后他就派兵进犯了高丽。我记得他的部队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绳枪，所以啊，这个日本人在2周之内就打到了汉城。高丽的宣祖皇帝被迫逃到了北方，吁请明朝皇帝协助他们抗击进犯的日军。这之后啊，高丽国的李舜臣将军和我大明的名将邓子龙在大韩海峡指挥了一连串的战果辉煌的战斗，给那小鬼子以沉重的打击。其中啊，李舜臣将军指挥的最著名的战役，也就是大韩海峡之战，就发生在明神宗万历20年，也就是公元1592年。按照这个史实来分析的话呀，这个盒子的历史应该不超过400年。
3: 400年？
4: 肖伟听到这儿显得越发兴奋。
3: 那我们可发财了，这可真是个古董啊。
1: 哎，你爷爷对这只盒子这么关注，我想啊，这盒子里面一定装着你爷爷生前留下的秘密。
3: 对，你说的有道理。

0: 我也是这么想过。咱们赶紧把盒子打开。哎，对对对，你不是说要打开盒子必须找什么土眼吗？在哪儿呢？你看。
1: 高阳仔细地看着图片，想了想，他

0: 了一下高阳的肩膀。
1: 哎，高阳，让电脑帮着忙算一算行不行啊？咱们把图案拆分开，分别编上号，然后交给计算机去计算，不就能搞清楚拆装的顺序了吗？
2: 高阳仔细一想，觉得肖伟这异想天开的方法真的是可以一试。
3: 哎呀，行啊，肖伟，你这电脑盲有时候比一个电脑专家还聪明啊。哎，我们可以把规则呀告诉电脑，然后用电脑用穷举法进行计算，或许还真能算出来呢。
2: 高阳说罢，坐回到电脑前，开始了紧张的编程工作。肖伟在一旁看了一会儿，有些不耐烦了。他看了看表，已经是夜里三点了，便给高阳冲了一杯咖啡，放到了一旁，自己倒在沙发里睡着了。一觉醒来，高阳还在电脑前忙活着，肖伟揉着还没有完全睁开的眼睛，脚步踉跄地走了过去。
1: 怎么样，搞完了吗？
2: 高阳没有回头，两只手上仍然在不停地敲打着键盘。
3: 快了，程序写完了，再调试一下就可以运行了。
2: 又过了十几分钟，高阳开始调试程序，而后又到网上下载了编译器。当电脑程序运行起来以后，高阳这才伸了个懒腰，终于站起身了。肖伟盯着正在进行复杂运算的电脑，不免咂了咂嘴。
1: 哎呀，这谁发明的电脑啊，真是太伟大了。
2: 高阳喝了一口咖啡，仰坐在沙发上。
3: 哎呀，别看了，有功夫等呢。
2: 肖伟望着他不禁笑了。
1: 你小子真够牛的，泡妞怎么没见你这么厉害？
3: 妞？妞只喜欢像你这样能说会道的小流氓，我这种书呆子呀不吃香。
2: 肖伟听罢不禁立起了眼睛。
1: 哎，高阳，你这话怎么说的？我不就是见到女孩比你会多说几句好听的话吗？充其量就是有贼心没贼胆。哎，这么着，改天我传你几招，让你也想法去泡个妞。哎，对，不说这个，你这个程序什么时候能算好啊？
2: 高阳叹了口气。
3: 这个说不好，他这个运算程序啊非常复杂，我写程序的时候可能也有点着急了，效率不是很高，我估计少了几个小时，多了吧那可能要几天十几天，说不准。但愿你家这里啊千万别停电。
2: 高阳估计的没错，电脑运算果然是在三天以后完成的。这几天高阳下了班就过来陪肖伟，等到第三天的晚上，随着电脑发出一阵阵急促的叫声，高阳一巴掌拍在了肖伟的肩膀上。
3: 哎，哥们儿，成了。
2: 肖伟迅速地趴到电脑前，高阳仔细地查看着电脑屏幕上所显示的数据。
3: 哎，你看电脑提示啊，一共有17种打开盒子的方法，最快的是276步。哎，你看这里，哎，这里就是每种方法的具体步骤。
2: 肖伟显得越加兴奋起来。
1: 这就是说，按照电脑的显示，我们就可以把图拼出来了。
2: 高阳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
3: 应该可以。
2: 肖伟听罢，又使劲地拍了一下高阳的肩膀。
1: 哟，哥们儿，你真是牛大了啊！改天兄弟发一妞给你。
3: 去你的吧。啊，那有什么用？
2: 高阳不理会肖伟的胡说八道，他右手托着鼠标，将屏幕上的一块继续放大了。
3: 我们需要的呀，是找到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哦，对了，哎，就是这种，咱们就按这种。

0: 方法来拼。
1: 肖伟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
2: 这都写的什么呀？全是洋文，也看不懂。
1: 高阳不由得笑了。
0: 我就说你呀，平时不学无术，平日里多学学外语多好。来，你看这里的数字啊，是图片的编号 U D L R， 分别代表着上下左右。哎，你再看这里，
2: 得，你别跟我说了啊。这么着，你在电脑那边看着，你来念，我来拼啊。论电脑我不行，论拼图哥们儿的手比你巧
0: 啊。也行啊，咱们就这么分工。
1: 高阳说着，从一旁找出了一张复印纸，撕了一大堆的纸片，而后又将每一张纸片编好号。肖伟将盒子取来，两个人将对应的号码分别贴在了木片上。
0: 行了，可以开始了。
1: 肖伟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来，高阳拖动着鼠标从第一步开始念起来。
0: 第一步，编号27号的木片向右。
1: 肖伟找到了对应的木片，将那木片轻轻地向右移动着，随着一声轻响，木片到位了。
0: 第二步，138号向左。
1: 肖伟细心地找到138号木片，依照高阳的口令进行，果然又一次准确到位。半个小时以后，拼图的上半部分已经开始有了模样。又过了半个小时，高阳念到了最后一步。
0: 38号向左平移。
1: 肖伟的脸上这个时候已经是布满了汗水，他伸手擦了擦，长吁了一口气。
2: 哎呦，哥们儿，这可是最后一块了啊，是福是祸就看这一信儿了。
1: 高阳没有答话，他聚精会神地看着肖伟手里的木片。又一声轻微的脆响，木片全部到位了。两个人这个时候都是屏住了呼吸，瞪大眼珠子看着桌子上的木盒。可是过了很久，桌子上的木盒也没有任何的反应。肖伟一脸狐疑地捧起盒子看了看。
2: 哥们儿，没错啊，这不都拼好了吗？你看最后的图眼不就在这右下角吗？
1: 高阳不放心地看了看木盒上的图案，又看了看电脑上的原图。
0: 确实没有错呀，已经拼好了呀。哎呦，怎么回事呢？
1: 肖伟皱着眉头想了想，突然恍然大悟了。
2: 我明白了，要把图眼上那块木块放回去。
1: 肖伟说着，找到原来的那块木片，放到图片右下角的位置，轻呼了一口气，猛然往下一按。只听得一个响动，在盒子正面正中接缝的地方露出了一个一寸见方的小孔。木盒的机关被打开了，肖伟兴奋地直搓手。
2: 哎呀，大功告成！哥们儿，这里边要是真装了藏宝图，那咱俩这辈子可什么都不用干了。
1: 肖伟说完，两手扶住盒盖，轻轻地往上一提，木盒却没有任何的反应。肖伟一下子愣住了。
2: 不会吧？
1: 他换了个姿势，左手抱住盒体，右手拉住盒盖，又一用力，盒子依旧没有打开。肖伟对着那盒子是左看右看，一脸的怀疑。
2: 不应该啊，肯定是哪儿卡住了，我再试试。
1: 他抱起盒子正要加大力量，

0: 高阳突然伸手拦住了他。
1: 哎，等等。
0: 高阳手指的地方是盒盖与盒体接缝处那个刚刚弹开的孔洞。肖伟趴下身子仔细地望去，只见孔洞之中有上下两条细小的缝隙，形状有些像是钥匙孔，但是非常细，大约只有一公分长短。
2: 这是什么玩意儿？
1: 这会不会是锁孔？
2: 不会吧，大哥，哪有这么细的锁孔？再说了，你见过什么锁是两个孔的？
0: 高阳想了想，说不出道理来。
1: 不过还是别蛮干，我觉得这个盒子呀好像并没有打开，这两个孔是拼图拼好了之后才露出来的，很可能是打开盒子的下一道机关。
2: 哦，你说的有道理。哎，你给我找一根细钢丝来。
0: 高阳照着肖伟的话去做了。肖伟接过钢丝，用老虎钳弯了几下，而后将弯曲的钢丝慢慢地捅进了那小孔上方的缝隙里，而后又拔了出来。
1: 哎，怎么样？
2: 哎，好像你说对了，里边确实是个锁芯儿。
1: 这么说，能打开？
0: 肖伟定了定神儿，又把钢丝捅进下面的缝隙，这一次时间很长，肖伟脸上一贯的嬉笑表情没有了，他闭着眼睛神情专注，完全凭借手上的感觉在做着细微的动作。高阳在一旁紧张地望着他，肖伟脸上的表情随着手上的动作变化着，时而高兴，时而眉头紧锁。不知过了多久，肖伟终于睁开了眼睛，拔出了铁丝。
1: 怎么样？
0: 肖伟灰心地摇了摇头。
2: 哎呦，没戏，一点戏都没有，太复杂了，这锁简直就不是人开的。
0: 高阳望着肖伟，很是不甘心。
1: 那能不能再试试？
2: 是也没用，箱子上那把锁我都开不开，就甭提这个了，个头这么小，里边比银行保险柜还复杂。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21:30，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

0: 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 60% 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

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对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

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失，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子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啊、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的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

0: 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也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400-0307-370。

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嗜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2: 嗯，哎呦，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2: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1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呐、啊，真是强多了。
2: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
2: 对，
3: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2: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2: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呗。
2: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10几年了。
2: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就遭罪的病啊。
2: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2: 啊，
3: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2: 嗯，
3: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2: 嗯，
3: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2: 嗯。
3: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2: 啊，
3: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2: 嗯，
3: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命丸。
2: 嗯，
3: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2: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就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3: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2: 嗯，
3: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2: 啊，
3: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2: 嗯嗯，
3: 到医院一去检查

0: 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1: 肾功能不行了。
0: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1: 嗯嗯。
0: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1: 嗯。
0: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1: 嗯。
0: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1: 你看看。
0: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也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1: 嗯嗯。
0: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咱带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嗯。
0: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的太晚了。
1: 哎，
0: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1: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0: 对，
1: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他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
0: 对，
1: 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0: 对对，
1: 对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呢？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呐、啊？出现坏疽呀、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也就是2-3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1: 哎，
0: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1: 嗯，
0: 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
1: 嗯，
0: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1: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10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0: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1: 嗯嗯，
0: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1: 嗯，
0: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1: 嗯，
0: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

0: 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亮了，
1: 嗯，
0: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这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1: 嗯，
0: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1: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0: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1: 嗯，
0: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1: 嗯嗯，
0: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1: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0: 哦，好好好，嗯，那我现在就去打。
1: 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
3: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什么焦距呢。
1: 您现在是受益者咯？
3: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
1: 嗯嗯嗯。
3: 我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三个月了。
1: 哎。
3: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1: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3: 是啊，
1: 嗯，
3: 我没事啊。该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
1: 嗯，
3: 这都是以前呀，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呀。
1: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3: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
1: 嗯，
3: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住。
1: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3: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我老伴啊走得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人知道。
1: 嗯。
3: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啊李老师。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3: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
1: 嗯，
3: 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这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3: 不管啊，最开始呀、我就买了一副。
1: 嗯，
3: 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1: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3: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
1: 嗯。
3: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
1: 嗯，
3: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1: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的以后的一个表现。
3: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啊，就是我那个狗狗那个头手也能放开着了。
1: 嗯。
3: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
1: 嗯，
3: 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轻了，
1: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3: 嗯嗯。
1: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得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嗯，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能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才能治好，因为只有它里边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那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3: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她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她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她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啊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

0: 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哪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李老师啊，那一片一块钱的名额再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处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只1000多块钱。
0: 嗯，
1: 这孩子条件也不太好，你说这咋整啊？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1: 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0: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0: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4: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0: 嗯，
4: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强息性脑梗。
0: 嗯，
4: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0: 嗯，
4: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0: 哎，
4: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0: 嗯，
4: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0: 没错，

0: 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腔音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三五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0: 嗯，
1: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0: 嗯，
1: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边天就疼啊，这不边天就是发凉发皱。
0: 嗯，
1: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0: 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哦，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1: 嗯，
0: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嗯，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1: 嗯，
0: 你看你吃的加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1: 嗯，
0: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
1: 嗯，
0: 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也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气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1: 嗯，
0: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
1: 嗯，
0: 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1: 明白明白。
0: 嗯，
1: 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0: 哎，
1: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0: 对。
1: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儿，
0: 嗯，
1: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0: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1: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
0: 嗯，
3: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0: 嗯，
3: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你说一片嘛才一块

0: 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1: 嗯嗯。
0: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1: 嗯，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0: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1: 嗯嗯。
0: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1: 啊啊！
0: 对，她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1: 你又太小了。
0: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1: 啊啊啊！
0: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1: 嗯。
0: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1: 啊。
0: 高压你不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5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嗯。
0: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
0: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生脉饮。
1: 嗯。
0: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1: 嗯。
0: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1: 啊啊啊。
0: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快。
1: 嗯嗯嗯嗯。
0: 1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1: 嗯嗯嗯。
0: 所以我那段时间啊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1: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实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实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0: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1: 安装起搏器啊。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1: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0: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1: 嗯，
0: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1: 嗯，
0: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0: 对呀，确实是。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
0: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1: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0: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1: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0: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1: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想免费收听热血抗战多人剧《生死线》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2: 欢迎收听精品多人小说剧《生死线》，作者蓝小龙，演播文浩，第75集。
3: 你们还活着吗？
2: 没人回应。卢文章忽然有些慌张，死并不可怕，可他也许要孤独地打这场战争。四道锋从他的身边冲过来，用掷铁饼的姿势把一个手榴弹愣是甩过了河，河那边传来爆炸和惨叫。四道锋也成为最明显的目标，他被子弹追射，翻到欧阳身边，刚一露头，一发坦克炮弹把一座房子在他眼前消塌了半边。
4: 退退，援军，他妈的援军
5: 来了，我听见他们来了。
2: 欧阳直愣愣地瞪着看不透的硝烟，很多影影绰绰的人影冲过了烟幕，开枪射击，可是动作生硬，不知闪避，只是尽量在被击中前将枪里的子弹给打出去。那是一直被挡在后面的孤宁市民。
3: 回去，都给我回去。
2: 欧阳张开双臂，下意识地想要挡住子弹，一个被击中的市民倒在了地上。
4: 又被耍了。
2: 日军惊喜地发现这场桥头的对峙打成了一边倒，敌人的冲锋像是在自杀，每一发子弹都能吃到肉，射击也成了一个快感十足的简单动作。伊达终于从硝烟里看清了和他们对抗的人，他难以置信，又用望远镜看。日军终于接好了爆破线，一个军官按住了发火器，刚放下望远镜的伊达将他给推开。
6: 不用扎枪了，他们根本没有正规军。
2: 伊达惊喜，带着一点钦佩，但是并不打算停止杀戮。长谷川在已经快搬空的房里踱步，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像是近在咫尺，身边的火盆里焚烧的文件，房里乱得一团糟，一切都明白无误地标明着两个字，末日。长谷川忽然凑到了收音机前，把开得很小的音量拧大了，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后来被当作历史时刻记录的声音，萎靡不振，颓唐之极，折磨着自己也折磨着别人。那是玉人在宣读他的投降诏书。长谷川退一步，又退一步，接着冲上去敲打着机器，沮丧和愤怒将他脸给击穿，快要变形。
3: 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你这个蠢货。
2: 宇多田冲进来的时候，长谷川正用一把椅子把收音机砸得支离破碎。
7: 您在干什么？
2: 长谷川缓和下来，顺便检查一下收音机，确定他再也无法收到任何信息。
3: 没什么，
7: 我们已经跟外界失去了联系，您还把它砸坏，
3: 我很抱歉。
7: 阵地上传来消息，跟我们作战的根本就不是正规军，只是一些没有经过训练的武装分子。
3: 通知伊达，我们准备突围，让他不惜代价打开通道。
7: 突围？去哪里？
3: 哪里都好，只要不是固定。
2: 枪声仍在继续，日军从各个隐蔽处出来，在街道上组成残破的队形。伊达走向他的坦克，爬上了炮塔。因为欧阳他们缺乏重武器，也不会用重武器，那玩意几乎没受什么损失，正发动以作为突围的利器。两辆卡车从日军驻地里驶出来，横布警包，让人看不见车里装载的东西。车顶上各架着一挺机枪，长谷川紧绷着脸坐在驾驶室里。宇多田追上来砸门。
7: 我可以跟您同车吗？
3: 为什么？
7: 您总是会让自己很安全的。
3: 荣幸之至。
2: 长谷川拉开车门，宇多田上车。长谷川伸手向对手挥了挥，这只武装像毒蛇一样缓缓移动。河畔边，枪声尖啸，邮差跑了过来。
5: 援军呢？你看看这里，这就是以为援军马上要来的人。
6: 他们没进城，停下来了。
5: 城外有什么？鬼子吗？
6: 他们在商量怎么守降。他们问姑娘的鬼子指挥官是什么军衔，我答不上来。
5: 他妈的军衔跟现在有什么关系？
6: 他们在想该派多大的官来守降。如果这边是个大佐，他们就派个小卫官，他们觉得这样就侮辱到鬼子了。
5: 侮辱？有什么侮辱？这里在死人，在死人，几年多一直在死人。
2: 欧阳咳得说不下去，邮差扶住。欧阳看清了邮差的脸，憔悴忧急，脸上被打肿了一块。
6: 我求过，骂过，打过，还跪过。
2: 欧阳只是咳嗽，咳了半天，吐出胸腔里的一块淤血，也不知来自哪次的创伤。
6: 好了，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这是真的。今天早上的事，7点钟，蒋委员长发的公告。
5: 胜利？这是什么胜利？
2: 欧阳看着地上的尸骸，枪声仍在继续，尸骸还在增多。街道上，第一波冲过来的日军被乱枪阻击在桥头，但是第二波冲过来的是坦克。对付一批刚拿到枪几个小时的百姓，日军再无顾忌，炮弹飞来，桥头残剩的最后一堵墙也被炸飞了，坦克冲了过来，后边跟着成队的日军。孤宁人已经忘却了恐惧，只想用血肉和枪弹把他们堵在桥头。何莫修竭力地让自己发抖的手稳定下来，他去抓他放在一边的枪。一个不知名的孤宁人从他身边掠过，顺手抓走了那支枪。何莫修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人冲上一线，赵老大正推搡着每一个人
8: 往巷子里边撤，朝后路打他们屁股。
2: 老百姓并不好指挥，但总算明白了他的意思，大多数人往巷子里蜂拥而去，少数几个脑筋不转弯的仍在做着无效的射击，直到被密集的枪弹吞没。坦克轰轰地碾过中国人坚守了几天的阵地，后边的日军跟上了。眼前的顺利让他们产生了一种胜利的错觉。一个冲在前面的日军用刺刀捅死了地上重伤的孤宁人，一块分量可观的砖头猛砸在他的头上，他捂着脑袋倒了下来。他的同伴指着头顶惊呼着：“
9: 救死给他，自由！”
2: 孤宁多的是那种两层的低矮民楼，没枪的孤宁人在二楼把能找到的任何东西都摔了。这个狭窄的街道上很有杀伤力。何莫修的脑袋在窗口闪现了一下，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几个日军正要向楼上冲去，
8: 打！
2: 但是撤进巷子里的人们开始从另一个方向向他们射击，尽管没什么准头，可能是要人命的子弹。日军又惊呼着向后射击，头上不断地落下各种不明物体。伊达从坦克溃孔里看着外边混乱的一切，外边的枪弹和砖瓦砸得装甲叮当作响。
10: 向城外冲，不要管他们。
2: 坦克转了个小弯，加足马力碾过砖瓦。长谷川的卡车艰难地跟在后面，狭窄的街巷扯平了双方悬殊的实力。 横飞的子弹和砖头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他们不顾一切的狼狈逃窜，唯恐落后，甚至顾不得还击。日军的突围终于成为了不折不扣的逃窜。四道风带了一帮也不知道哪路的神仙从巷子里呼啸而过，欧阳被邮差扶着从另一条巷子里横插了出来。
11: 老四，
2: 四道风很忙的样，随便挥了挥手就要开路。
11: 他们人呢？
4: 都打散了，我去放火烧他的铁王八壳子。
2: 欧阳这才注意到他们这帮人拿的是瓶瓶罐罐或布木。
11: 带上我。
4: 你歇着。
11: 带上我。
2: 四道风犹豫了一下，过来将欧阳背上，他们向着枪声最密的地方紧赶。坦克、步兵、卡车，最后是掉队的步兵，沿着孤宁大街狼狈逃跑的日军遵循着这么个队列。六品提着他的刀藏在巷口，一个倒霉的日军贴着巷根跑过，六品一刀砍下，他的眼角扫见了紧随其后的卡车，他猛地贴住了墙，卡车紧擦着他的身子驶过。六品的眼里开始冒火，刚才一掠之间他看见了驾驶室里的长谷川，他狂奔追赶。四道风和欧阳一帮人藏在另一个巷口，看着坦克驶过时，四道风已经跃跃欲试。欧阳拉住了，
11: 等会儿。
2: 四道风算是强人，但是往下跑过的是步兵。四道风央求地看了欧阳一眼，
5: 你这些天找死还不够啊。
2: 四道风看见六品追在卡车后边。
4: 喂，六品，
5: 上吧。
2: 四道风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正撞上最后那帮掉队的兵，那些兵全无斗志，被四道风一伙迎头痛击，立刻倒下一大半，剩下几个往巷子里躲了进去。四道风得理不饶人，还要去追。
5: 别追了，你不要收拾铁王八壳子吗？
2: 四道风记起这事儿来，他主动过来背起欧阳，那是邮差把街边遗弃的一辆黄包车拿了出来。
4: 这个我来，我内行。
2: 四道风把欧阳放在车上往巷子里抄，他拉着车跑在所有人的前面，这样的情景让两个人都觉得非常的熟悉。
4: 哎，你记不记得刚认识的

0: 我赶时间，请赶紧，快。
1: 四道风住了嘴拉车，阴沉了多少天的脸上泛出一丝笑意，那差不多就是他们刚见面时说过的话。卡车的车窗玻璃被砰的一拳砸得粉碎，六品那张怒火中烧的脸出现在了窗外。靠窗坐的宇多田掏枪，但是六品鲜血长流的拳头已经打在他的脸上，他快晕了过去。长谷川被宇多田的后脑撞得鼻血长流，六品瞪着长谷川，从背上拔出他的刀。长谷川吓得忘了掏枪，重重敲打着车顶的机枪手。
2: 有敌人，敌人！
1: 一支枪管从头上捅了下来，在颠簸中费劲儿地寻找着目标。六品捧出吊着车门的手，抓住那支枪管，一串子弹打在地上，一声枪响，驾驶室顶的日军摔了下来，六品也随着摔得七荤八素。他爬起身来，那车已经去得远。龙文章站在街边的墙上，端着枪瞪着
3: 你。干嘛杀了他？你害我追不上那辆车。
4: 我在救你啊。
3: 那辆车，你害我追不上那辆车。
1: 六品又跑去追卡车，龙文章愣了一会儿，从墙上跳下来，他去追六品。
4: 还得顾你这个没脑的，你害我少杀了多少鬼子。
1: 四道风拉着车从巷子里斜刺里冲出来，欧阳下了车，能找到手的木头和几根大梁都被拖过来，黄包车也被当成了引燃物，人们往上摔着油瓶酒瓶，连街边的房子也被他们引燃。那辆坦克已经在街口出现了，四道风不闪不避，对着刚架起的路障开了一枪，孤凝的大道上顿时燃起了一道火墙。眼前的火墙让坦克里的伊达有些挠头，
4: 减速，
1: 他放慢了车速试图冲过去，可是从火墙那边不断飞过来的点燃的瓶子摔在地上和车上，立刻燃成了一片。伊达只好倒车，他用机枪扫射着，可是隔着熊熊火焰根本看不清那边的人影。四道风打开一个瓶子喝了一口，塞上破布甩了出去。
5: 早跟你说了，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
1: 通向城外的道路已经变成一片火海，那辆坦克转向试图在别处找一条出路，日军的队形也终于散乱，他们散向各条巷道自寻活路。
6: 抄近道，我有近道。
1: 四道风又去背欧阳，欧阳把他推开，
0: 这回你自己去吧，我这残废帮不上忙，你智勇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
5: 我呸，我是怕你死了。
0: 巧了，我也是怕你死了。
1: 四道风有些感动，扶着欧阳在巷口坐下。
5: 好好等着，拉跑了鬼子回来买烧鸡给你吃。
0: 好好活，别想多了，这就是胜利。
1: 四道风点点头，欧阳一只绷带包裹的手拍了拍他的脸，他忽然不好意思起来，推了欧阳一把。
5: 你就是屁话连篇。
1: 四道风掉头就走，欧阳却被他用力过猛推得摔在地上，他索性躺在地上看着巷子里的一线天空。
0: 等回来我收拾你。
1: 长谷川看着前边溃退回来的坦克和步兵，那边烧出来的浓烟在这里都看得见，他立刻清楚发生了什么。
2: 别走这条路。走哪里？
1: 长谷川指了一条最安静也没有枪声的路，卡车向那里拐了过去。六品从巷子里抄出来穷追不舍，龙文章看了看反方向溃逃过来的日军，他气恼地跺了跺脚，仍然跟着六品。伊达的坦克在街上轰鸣斩动，但四道风的人从他的死角冲了出来，又摔了几个人抽。坦克炮塔进了最快的速度转向了，可是看见的只是一群刚跑进巷子里的人影，匆忙的一炮轰了过去，只是让他们跑得更快。伊达气得垂着冷硬的装甲，
2: 八嘎，和我像样的决战。
1: 四道风从坦克侧面的一个巷口里又冒

0: 烫一眼，伸手去接他的燃烧瓶，没东西给你。他回头看见邮差抱歉的眼神，
1: 没了。
0: 四道风看的那几个人都觉得抱歉，但是他立刻又想出什么鬼招，掏出枪挥了一挥，
1: 你们都跟我来。
0: 伊达仍然在寻找着目标，当的一枪打在了溃孔里，惊得他往后一躲，脑袋撞在了钢铁上，炮塔转动。然后伊达看见那个让他恨得牙痒的人正先龙活虎地对着他驾驶的钢铁机器嚷嚷着，
1: 我是四道风，四海为家的四。
0: 伊达开火，可是四道风早有准备，一下闪进了巷子。
2: 追上去，
3: 可是
2: 追上去。
0: 驾驶员只好把坦克开了过去，坦克驶到巷口，伊达惊喜地发现这个巷子勉强可容的他的坦克开进去，而且这是条死胡同，巷子里的人连躲的地方也没有。
2: 很好，决一死战吧。
0: 坦克挤进巷子，装甲与砖墙摩擦出声色的声音。四道风挤在了门洞里，看了看那辆坦克，唯恐他不追上，又给了他一枪。一串机枪弹打在门洞边沿，和他挤在一起的邮差被碎屑溅了一脸。四道风缩回了脖子，坦克轰鸣着挤进了巷。
4: 你跑到什么地方来了？
1: 断头巷，我要断他的头。
0: 四道风从门洞跃出，在墙上蹬了两脚，机枪弹的着点就打在他的脚下，但是四道风已经上了墙。坦克里的伊达紧张着寻找着目标，邮差目瞪口呆地看着。四道风张开了双臂，平衡在刚能容下脚掌的前沿上一溜小跑。他到了坦克之后跳下来，向对面巷子里的人们示意过来，人们安静了过来。四道风喜欢马人，这次聚过来的人足够遮断了巷子。坦克炮塔微微的转动，伊达的眼睛都完全贴在溃孔上，但是他找不到四道风的踪迹。
3: 队长，他好像在我们后面。
0: 炮塔转动，炮管长过了车身，左转炮管被墙给拦住，右转炮管撞上了房子。他们已经无法转过炮塔，只能用最薄弱的车屁股迎接他的心腹大患。伊达狂怒地捶打着能割断他手的钢铁。
2: 八嘎八嘎八嘎！
0: 四道风捡起巷边一块砖头向坦克走去，他踏上车体再踏上炮塔，然后车里的人听到了一个敲击声，单调的当当当三声，然后再三声，并不是在砸，倒更像是敲门。伊达身边驾驶员紧张地拿起一个手榴弹拉住拉环，他打算自杀。伊达想了想拦住，
2: 我要和他决斗。
0: 伊达尽可能地保持着尊严，打开舱盖，然后与他七年的对头面对面。四道风蹲在炮塔上，为了看清伊达，他只好看着胯下的位置，他有点漫不经心，而伊达看得很是认真，打算要把死对头的面部特征看进心里。
2: 决斗吧，和我，我会非常感激。
0: 四道风愣了一下，然后他一板砖拍了下去，伊达的脑袋在舱盖上消失，车里发出沉闷的一声，人群一拥而上，顿时淹没了那辆坦克。人群里传出沉闷的殴击声。
5: 你们在干什么？
0: 站在坦克上的四道风转身，一队国民党军人站在他的身后，衣衫光鲜，美式车辆，他们荷枪实弹，却没打算要用。
5: 走吧，鬼子投降了，渔民就有打落水狗的勇气。
0: 哼！四道风瞪着那帮家伙离开，他气得一会儿才说出话：“
1: 倒找回五分钟，你怎么不来试试？”
0: 四道风说的话人听不见。四道风回头想再找个日军发泄一下，但是他站得太高了，再也没有那些高墙低户的遮拦。一转身就看见

0: 无遮无掩的天空，白云高飞，在四道风的眼里，渐渐成了与他生死茫茫的那个女孩的形状。他清晰地听见高鑫说话：“
1: 你是个又穷又爱打架的家伙，我一荡荡过墙，砸在你的大笨脑袋上。”
2: 对了，就这么看着我。说真的，我再也不爱打架了。
0: 四道风看得出神，轻轻地把手上抓的砖头扔。
3: 想免费收听热血抗战多人剧生死线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3: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

0: 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量制出九九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量制出九九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携百年传承祖传秘方九九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加入到九九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量制出九九眼宝，量制出九九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量制出九九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跟大家呢一起相约在收音机前。咱们呢今天还是要跟大家继续来讲一讲呢眼病的治病方法，以及啊咱们的量制出九九眼宝在治疗呢我们眼病当中啊它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病效果。那么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啊想要咨询，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啊详细的咨询和交流。九九眼宝呢是传承啊咱们林氏眼科300多年的一个老方子了，而且啊也是专病专治，主要呢针对的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的这些疑难性眼病，你像白内障、青光眼，还有啊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的病变，还有呢像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像视网膜啊出现的色素变性，再就是呢像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乳肉，还有呢你就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啊、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啊、干眼症，以及啊各种慢性疾病啊，像糖尿病啊引起的眼病的并发症，高血压呢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呢都是在九九眼宝的主治范围当中。而且呢我们眼病患者啊，只要大家呀说我们对症，不管说我们眼病多严重，也不管说呀我们眼病的病史啊多长时间了，5个疗程咱们的九九眼宝就可以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呢你视力恢复到正常视力，咱们的眼病啊从病根上给大家呢彻底根除。那么九九眼宝啊在咱们国内的大中小医院呢，包括说我们的北京同仁医院临床验证呢也是10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呀也得有上100万的咱们眼病患者，所以呢九九眼宝也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当中的一个唯一的指定用药，就是针对于啊我们这些眼病给大家呢从根本上进行啊 这也是集百家之所

长，所以咱们的九九眼保才能够真正达到治疗眼病当中，咱们的患者来一个，咱们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就能让大家呢彻彻底底的好上一个。我们说眼病啊，想要从这个病根上给它进行治疗好，它的方子这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配方当中的这些药材呀、也是必不可少，这也是一个方子说流传至今经历了百年的时间啊，能够在这个治疗眼病当中领域上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也是有它这样一个独特的科学道理。这个配方当中啊，你看通过了99味的大组方进行用药，而且这些药材啊都是属于啊野生的纯天然的这个药材。我们说药材好不好啊，它决定了这个方子在治疗疾病当中它是否有这个效果。而且咱们的九九眼保，我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用上之后会发现，我们当天用上，大家当天呢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因为九九眼保当中啊，99味的大组方用药，通过我们现代的这种低温的临界萃取技术进行提纯，在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纯出来一种啊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那么通透活眼素的这个药物的穿透性就要比其他的这些药材的穿透性要高出几十倍还要多，所以你看它能第一时间到达咱们人眼睛的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啊。我们用上之后大家当天贴上啊，你看9秒钟起效，9分钟开始啊就能够通透到咱们的眼底当中了。你是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啊所存在的这些眼毒，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知道啊，眼病是因为我们眼睛当中有眼毒，清理眼毒肯定是没有错，但是咱们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大家你看不断在用药啊，我们有的人即使也做过手术治疗，我们的眼病为什么还会出现反复性发作呢？人的眼组织结构啊，这16层啊眼组织结构，它呢有表层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的深层眼组织。所以我们一般性治疗，那你可能你就达到了眼组织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是呢第三层第四层，那么你药效不够，可能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结构它这个药物就没有办法进行渗透了。所以大家想一想啊，你药物它都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病灶处当中，那它能给我们的眼病起到多大的治病作用啊？啊，中医当中讲，你看人的眼睛啊，它呢肝脏是主目的，那么目得血啊才能视。有些眼病啊，它的形成啊，它不是说单纯的就是你肝性功能失调所导致的，有些眼病的形成它原因就在于什么呢？你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它淤积的结果。所以说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针对于哪块去治，如果你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它不能够被完全的清理干净，你即使肝功能再好，你肾脏的代谢功能再好，你看你眼睛它是完全没有办法恢复。很多患者朋友啊，大家跟我经常说啊，说林老师我们呢这个口服药用了很多，调肝调肾的大家都在去用，但是你看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所见到的这个效果呀确实是不太理想。这就是我跟大家经常讲的，治疗眼病我们得从眼睛它发病的这些病因它的根本原因上你去找。所以说九九眼保它直接针对的就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

眼毒当中啊，在我们眼睛的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它会进行什么呢？破坏性。它不仅仅说是让你眼睛形成混浊，更重要的是什么？对于眼细胞啊，它有一种破坏。人的细胞如果说出现了长时间的破坏，慢慢的它有受损的状态，它也有死亡的状态。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啊，眼病啊，什么样的能治，什么样的不能治呢？你没有光感的，你已经失明的，这就证明你眼细胞已经出现完全的这个受损死亡状态，你没有办法去恢复。如果说你眼睛有光感，或者说你还仅存视力，哪怕说啊，你看我们现在就仅仅是 0.0 几的视力，那说明什么？你眼细胞它是这种受损的状态，它是完全可以进行恢复的。九九眼保当中，我们为什么说经过百人的专家团队同时研发，而且要从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进行提炼呢？一个就是要清除眼毒，再有一个就是修复咱们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你的眼细胞修复好了以后，你看眼睛的各个机能啊，我们说这16个眼组织，你是眼睑也好，你是泪囊腺也好，包括你看我们的结膜啊、角膜啊，还有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啊，我们的瞳孔啊、睫状肌啊、晶状体啊、玻璃体啊、视网膜啊、视神经啊、脉络膜啊、巩膜啊等等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它就可以恢复正常的这种工作。其实你看人身体当中啊，本身它就有这种自愈性的能力。什么叫自愈性的能力啊？就是让你各个组织功能它可以恢复正常。那么你的组织功能恢复正常了，能保证视力，能保证你看东西，你像我们看东西不变形，我们看东西呢有清晰度，我们看东西能够看得稍微远一点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健康人的眼睛。你看年轻人的眼睛啊，它透亮啊，它水汪汪的，看东西看得远啊，看东西呢非常灵敏。那么得上眼病的人他就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眼内当中不但说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你眼细胞它是属于这种受损的状态。所以咱们的九九眼保它呢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让我们整个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功能它能恢复到正常，这就相当于啊重新再给大家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这是一样的。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就是眼病患者啊，不管说大家我们过去用了多少方法治疗，有的患者可能也会问我啊，因为临床当中有的患者经常跟我讲说，林老师，我眼睛做过好几次手术了，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恢复的希望啊？我跟大家讲，不管说你做过多少次手术，只要说你眼睛现在你有光感，你还有视力，你还没有达到这种完全失明的状况，咱们的这个九九眼保啊都可以让大家重新呢、啊、再去恢复到一双干净的眼睛，让我们跟正常人一样。你看我们可以自己生活上正常自理，大家想去哪儿啊，我们抬腿可以自己去走啊，你生活当中不用别人去照顾，你不会给家人造成任何的这些负担。这就是咱们九九眼保为什么说传承至今呢，能够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唯一的一个临床指定用药的这样一个效果。而且在咱们临床当中，你看康复的上百万的我们的眼病患者，那治到现在为止治好的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呢反弹，出现了复发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啊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呀治疗眼病上别盲目，选择正确科学的方式方法，你才能康复好眼病。而且治疗眼病上不是说呀我们用的药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我们呢做过几次手术你眼病它就能够完全彻底康复的。九九眼保呢，它针对的是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就通过这两步我们把眼病彻底给它治疗好以后，让大家可以恢复到健康人的生活。将来以后啊，你看我们不用说在治疗眼病上大家再多花一分钱冤枉钱，我们再走一些弯路大家再遭任何的罪。所以这次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为了让更多的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有机会有能力用上啊咱们的九九眼保，也是解决我们现在很多患者朋友啊大家这个看病难看病贵的实际问题。所以呢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呀进行帮扶。那么这次帮扶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大家听到了啊，大家都知道原来呀五个疗程这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咱们得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

0: 那么这一次呢，给大家节省，一次性的就节省了1/4的治病费用。而且呢，活动当中大家参与上，我们可以享受到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救助。这5个疗程啊，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用下来以后，我们自己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我相信咱们任何家庭啊，大家呀都能够承担得起。那么算下来，咱们99延保这一天啊，也就只挣大家这1毛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大家能够用得起，我们呢能够用得上。但是这次活动呢，在全国推出来之后啊，它分配到每个地区名额就有限，而且呢，咱们每个地区报名的患者啊，现在也非常多，所以到现在为止，咱们99延保的这个优惠活动啊，也是要提前结束了。现在全国累计下来的赠品不多了，就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也就是大家谁能够提前的报名预约预定上，咱们呢就可以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如果说报名报晚了，那不管是我们新患者朋友也好啊，还是我们的老患者朋友也好，咱们再来报名预定的话，那也只能是按照这个原价好几千块钱的价格进行购买了。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错过这个机会啊，不要等到说活动结束之后再来找林老师帮忙。那么一旦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啊，说我们的活动啊全面结束了，那么就是彻彻底底的全国各个地区同时就都结束了。所以大家再想报名就没有这样一个1000多块钱救助价的康复机会了。那么现在呢，没报上名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呢把这个名额报上，这次优惠活动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呢就讲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我是辽宁大连的患者。
0: 嗯。
2: 哎，这电话不好打呀，好不容易打进来呀。
0: 啊、
2: 嗯。嗯。一个是我要感谢你啊，你给了我一双这个明亮的眼睛啊，我不再遭罪了。
0: 嗯。嗯，好，
2: 这个我也
0: 老朋友了。
2: 嗯，我也感谢咱这个99延保啊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2: 没有99延保啊这么好的效果呀，我这眼睛啊不会像现在这样怎么都能看着了。
0: 嗯， 嗯，很好。99延保啊，这个方子啊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你看咱们说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几百年的时间，每一代人我们共同研究的就是眼病如何去治，怎么样把这个方子啊说越提升越能够在治病过程当中体现的效果越来越好。所以你看我们99延保研发到现在，经过了百人的专家团队共同进行研发。我为什么跟大家讲，不管你们年龄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咱们现在呀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看用上咱们99延保的没有一个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的啊。
2: 是啊是啊。
0: 嗯，
2: 当初就听你讲啊，99延保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
0: 嗯，
2: 一天就能治好病。
0: 嗯，
2: 而且呢还听你讲了这是百年传承的那个祖传的秘方。
0: 嗯，
2: 哎呀，我一寻思这人岁数大的最像这秘方了，因为它不好，它不能传承好几百年呢，你说是吧？
0: 没错。
2: 哎，这个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打针，哎，也不用手术，这省钱又少遭罪，所以说我就下决心呀，一定要试一试，看看怎么样。所以啊，就买了5个疗程的。现在可好了，我这5个疗程用完，停药都1个半月了。
0: 哦，
2: 现在呀我这眼睛啊特别好啊，没反弹也没反复呀。
0: 嗯，
2: 我特别特别高兴。嗯，特别感谢你啊林老师。
0: 好，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也是我们的受益者了。那这样您跟我说说啊您眼睛恢复的状况啊。
2: 好，我爸是农村的山沟的。
0: 嗯，
2: 那个交通也不方便，家里条件也不好。
0: 嗯，
2: 今年我都75岁了。
0: 嗯，
2: 小的时候吧那也不知道，后来就看东西。

0: 不像人家看得挺清楚，所以说近视眼了吧，就是看东西离得非常近。
1: 嗯，
0: 慢慢的从小就发展发展，这最后到90多度、900多度了，戴那眼镜啊，挺老厚的那个，就那个镜片，哎呀，看东西啊就也非常费劲了。后来这眼睛又添毛病了，那这。就那个小黑点啊，像网状的漂浮物，说是玻璃体混浊了。
1: 嗯，
0: 后来又出现啥呢？泡沫水肿。
1: 嗯，
0: 还老打闪呢，那一闪一闪的，说是网戳了，说网戳要就要瞎了，
1: 嗯、
0: 看东西灰暗，东西还变形了，这病啊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后来看到那视力就下降的0.1、0.2的视力都不到了。
1: 嗯嗯，
0: 我这家里条件不好。我就做针线活啊，缝缝补补，做个做鞋什么的，这都得靠我这眼睛啊。所以之后的眼睛不行了，哎呀，我就愁了呀，没招了，一直治疗。
1: 嗯，
0: 吃了不少的药，那个胃都给吃坏了。
1: 嗯，
0: 这是治反酸打嗝，也打过那个针，5000多块钱呢。
1: 哦，
0: 打完了吧，也没给见呢有什么好转。
1: 嗯，
0: 老是反反复复的。嗯。后来这我就愁的没法了，我这眼睛要瞎了，你说我这后半生我怎么过呀？
1: 嗯，
0: 就听到你讲那个九九眼保，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说专治眼病。
1: 没错，
0: 这是秘方。嗯，传承下来的秘方，我这就这么的就买了5个疗程的。
1: 嗯，
0: 没想到我这一试啊，真的呀，见到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呀。
1: 嗯。
0: 这个效果见效还快呢，我天上就感觉呀、啊，这眼睛啊就不像抽抽巴巴呀，那种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就缓解了，
1: 减轻了，
0: 凉刷刷的，特别舒服。嗯，
1: 当天用上，咱们当天就见效了。九九眼保啊，你看你们用上之后啊，它9秒钟就开始起效了，9分钟开始它就通透到我们的眼底了。所以我不跟大家一直在讲吗、
0: 嗯、
1: 不管你们多重的眼病患者啊，你看用上咱们九九眼保以后，咱们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啊。
0: 是，嗯，哎呀，越用越好，一天比一天好啊，也就6-7天的时间吧、
1: 嗯、
0: 那个亮光眼睛打闪的症状就消失了。哎呀，我这就、
1: 嗯、
0: 不过眼吞那个网脱了，网脱眼睛要瞎了就看不着了、
1: 嗯、
0: 哎呀，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嗯，
1: 嗯
0: 一个疗程的时候，那眼前的那个黑影啊，黑网状的东西就没了，那个黑影啊、
1: 嗯、
0: 就变得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淡了。嗯，
1: 好。
0: 那个看东西啊，也不像以前大了小了的那个变形了。
1: 嗯，
0: 那个不是原来的那个模样了，也有所缓解了。
1: 嗯，
0: 3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视力就提高了不少。
1: 嗯，
0: 看东西就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好，
0: 那时候看啥就觉得亮堂了。
1: 嗯，
0: 家务活我也能干点了，收拾收拾屋啊，刷刷碗呐、啊，扫扫地啊，这些活都能干了。
1: 嗯，
0: 现在我5个疗程停药1个半月了，像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1: 嗯，
0: 我现在这个眼睛的那个近视啊，就300度了，戴300度的眼镜就能看清了。嗯，
1: 很好啊。
0: 嗯嗯，现在出去。这个买个菜了，就是那个找钱了，我这些事儿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
1: 嗯，
0: 走道也行了。嗯，是那个干点家务活都行了。
1: 嗯，
0: 现在我什么也不耽误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这眼睛啊，现在没花多少钱。
1: 大组方同时来进行入药，你看每一个方剂。它都是根据于咱们现代人的这些眼病的一些情况啊，针对性的给大家进行治疗，治的是什么？治的是咱们整个眼组织，16个眼组织结构啊。所以说像您的这个眼睛的情况，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属于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是吧？
0: 是，
1: 我一直跟大家说过，近视啊，一旦要是超过600度以上啊，这都叫高度近视，它就会引起眼底当中的病变，你看形成玻璃体混浊、黄斑区，还有这个视网膜脱离。眼病你要是想真正康复好，你得让这个眼组织它都是干干净净的。所以说咱们的九九眼保，它针对这16个眼组织，每一层眼组织，你是表层的也好啊，还是深层当中的眼

0: 的也好啊，它能给我们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眼毒的清理。你看这个眼毒它要是不在你的眼睛当中了，你这个眼睛就变得干净了，该透亮的就透亮了，你眼睛它也没有这个打闪冒白光的情况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看你现在你眼病不但说一天比一天好，你视力上它也一天比一天在提升啊，是不是？
1: 对对 嗯，现在我这眼睛可好了，看那、看啥可亮了，是不是用的好吗？我听说这活动那原来那五个疗程是5000多块钱呢，现在那个就一天就挣1毛钱，对，1000多块钱就能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的。哎，我一天也对这么好的产品又这么便宜，对，最后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给我一个弟弟呀、给他订一份。我弟弟吧，今年70岁了。还是白内障，对呀、还有玻璃体混浊了。我想给他把他那个眼睛也给用一用，把他治得亮亮堂堂的，多好啊！你说是不是啊，老师？
0: 没错啊，因为呀、你眼睛好了，那你就知道了，咱们99眼宝在治疗咱们眼病当中，他给大家达到的这种效果，所以说我也不需要去多讲了。像他这个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这完全都是属于在99眼宝的主治范围当中，完全能用。而且这次呢，大家也听到了，咱们99眼宝啊，确实有这个大型的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就赠大家2个疗程，我们自己呀、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所以呢，这次活动如果你要想给他参加啊，就得抓紧时间呢，提前打场外电话订，因为咱们的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全国的赠品不多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谢谢老师，谢谢、
0: 好，也希望他呀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
0: 哎，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呢就是听您这个99眼宝这个节目吧，也有5-6天时间了。我听别人吧，哎，贴的真不错，眼睛也治好了、而且关键啥呢，他也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手术、我眼睛一贴这眼病就好了。你说又省钱又少遭罪，哎呀，比我原来那些方法可强多的多了。你说以前为治我这眼睛，我跟你讲，那是吃药吃的，我现在那胃呀、跟你说吃点东西就胀恶心。而且说是那个打那个眼针啊，我跟你说真遭罪呀、而且说那钱也挺贵的，那都是3-4千块钱的、那打一回也得呀。
0: 没错呢，你呀、吃口服药它有副作用，你打针手术、它同样它也有副作用，而且你花的这个价格上它肯定要比正常的要贵很多呀。这就是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治疗眼病当中你所承担的这部分经济费用啊，是吧？
3: 是啊、所以说吧，咱这个你看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的还没啥风险、还少省钱、所以说我就想试试。我也想用，不知道我这眼睛合不合适。要行的话、正好咱们现在不是有活动吗，说你们现在说是一贴就是只挣说是1毛钱、1000多块钱是3个疗程送2个疗程，
0: 没错，
3: 5个疗程才1000多，这多合适啊、我就要是能用的话你也给我订上呗。
0: 好，那你这样啊，先跟我说说呀、你的眼睛情况，我先帮你呢好好看看啊。
3: 好。我今年岁数不大，我才54。我这眼睛是啥的，因为本身吧我有这个糖尿病，咱说得有10来年时间了。这眼睛就是得糖尿病以后吧，就是看东西就模糊。然后就说是上有一层那个雾似的，雾气糟糟的给眼前挡着。完了因为血糖高啊血压也高啥的，这眼睛还出过血。完到医院打那个眼针嘛，我打完了把那个就来说那个血是止住了，但是瞅东西从那以后就落个大黑影子，就那血块不吸收、就一直在那挡挡害。再加上有那个就是那个小黑点儿，也不知道是啥，就是咱们说那走哪儿跟哪儿啊，就是那晃晃悠悠的也烦人。完了眼睛可能说是老看不清，我又手揉，我可能是不太注意个人卫生还咋的，就又磨。

0: 这又得这个结膜炎了，你说说这是眼睛没好地方了，你说说，哎呀，我不知道啊，再说这就为治的眼睛，那药我都吃老鼻子了，你说这啊，哎，咱说本身糖尿病就吃好几种降糖药，再加上治眼睛的药，你说说这个啥胃，天啊胃也受不了啊，
1: 药用的越来越多啊，这就是我节目当中，你看我经常跟大家说眼病啊，它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它就越好，甚至有的时候大家治疗眼病上，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发现啊，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越治这个眼病还越来越重，
0: 啊，
1: 是吧，
0: 是，嗯，
1: 哎，你看你现在这是属于什么呢，你这是糖尿病形成的并发症啊，形成了眼底当中的病变，一个是眼底出血，再有一个那叫玻璃体混浊，还有一个就是出现了结膜炎，眼部当中的抵抗力就变得弱了。你之所以说眼睛的抵抗力变得弱，你有这么多眼病，原因在于哪儿呢，就是咱们眼睛的当中啊，所有的组织结构当中你有这些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而这些垃圾毒素长时间代谢不出去，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些毒素，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眼毒，眼毒它要是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会形成病症，而且你想眼毒在于我们的眼组织结构当中啊，它对毛细血管它同样它也有破坏，所以说你就会容易形成什么眼底性的出血，你眼底出血你打针它是为了什么，止住这个出血点，但是你这个出血点止住之后，你眼部的毛细血管已经变得脆弱了，它其他部位太容易出现出血，这个血块它没有办法去吸收代谢，因为你眼内当中有这些毒素的堆积，人的眼睛得病了为什么不好治啊，眼睛当中的毛细血管它是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你一般性药物它如果没有强大的穿透力，它达不到你眼底组织当中，所以说你这些眼毒它就代谢不出去，眼毒代谢不出去的话，它在你眼睛当中，你想你眼睛能不出现这些病症吗，对吧，
0: 真是啊，
1: 长时间的侵害到眼组织，那对于眼细胞它也有危害呀，人的眼细胞是需要血液供应去给它提供营养的，你没有这些血液供应去给眼细胞提供营养，那眼细胞一旦受损，你视力不也就跟着在下降吗，是吧，而且糖尿病形成的眼病并发症在咱们临床当中它的致盲性非常高，高在哪里啊，第一个你选择口服药的时候你考虑到你血糖的问题，有些药能用有些药你不能用，再有一个手术啊，有的时候手术你能做，有的时候手术你不能做，所以说你的这个眼病如果啊再这么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你眼睛很容易导致失明啊，啊，
0: 是，我也怕这个，现在这眼睛跟您说就剩 0.2 那个 0.3 的视力了，你这再这么下去不就完了吗，
1: 所以你这情况吧，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你完全呢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你看我跟大家讲过，无论说是我们糖尿病引起的眼病也好，你还是高血压引起的眼病也好，你想真正解决眼病你得从它的病根上入手，你这16个眼组织这就是导致你眼病形成的最主要的根本原因，咱们99眼保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不管说是你是表层性的啊，就是眼组织也好，还是你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也好，它能把你这些眼毒给你进行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虽然说你看你眼病这么重，咱们99眼保啊，它是99味的大组方进行用药，它的穿透性非常强，你看你当天用上你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了，那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能通透到你眼底了，所以你眼睛能感觉到什么呢，特别清爽舒服，特别放松啊。这5个疗程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咱们就通过这2步，一个是清理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再有一个就是修复眼细胞，所以像你这情况啊，咱们99眼保用上这5个疗程以后，不但说你眼底出血呀、玻璃体混浊、结膜炎能好，你的视力上也能恢复，像你这个年纪啊，视力恢复到个 0.89 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呀那太好了，那这么说我用这个99眼保能治吧，那这活动也合适啊，再说说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还剩2个疗程，5个疗程还1000多，多合适，不过我听说好像说那个活动那个就是马上提前结束了，好像说是那个就不是那个不够了，好像是，
1: 没错啊，咱们现在呀全国的赠品不多了，这个活动呢要提前结束。

0: 数，就是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你想要参加这个优惠活动，那你现在就得抓紧时间，赶紧呐打场外电话找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
1: 行行，那我这就打。那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0: 好，
1: 那好，我给你打电话啊。
0: 哎，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99延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延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延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林老师啊，这个99延保啊是真好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听就好。哎呀，
0: 你看不是好的东西啊，你看林老师我也不会带给大家。而且99延保这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专病专治，传承到我的一代，到现在为止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咱们99延保这是由我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来进行研发的，你像国内的一些知名眼科大夫，包括说国外的一些知名眼科大夫，所以我不跟大家说吗，只要你们对症啊，用上99延保，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就能让你们治好一个呀啊。
5: 嗯，您看我现在就全贴好了。
0: 嗯，
5: 这不愧是最新的高科技产品。现在我这眼睛啊都跟以前没得眼病的时候一样了，好眼睛了。
0: 很好。
5: 尤其是99延保啊，它是疗程短见效还快。我这是5个疗程啊，这才是用了4.5个疗程的。现在就全体好了。
0: 啊，看到好效果了。那跟我说说你眼睛啊恢复的情况。
5: 哎，你看我今年63岁啊，我得的是老年性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后来又发展到黄斑变性，角膜炎都有了。这一天呀，这眼睛看哪都不清楚，瞅哪都一层大雾啊。那眼睛啊还老淌眼泪，不能出门，老刺挠眼睛里。你刺挠你就揉的眼睛通红，跟你说吧。再一个就是啥，不敢出门，就啥呀，看东西呀、不对劲儿了，坑坑洼洼的，弯弯曲曲的，也不直溜了。看哪都不是正形了。而且眼前还有一堆的小蚊子，一天你说飞来飞去的，你看不明了。尤其是眼睛里的那个小黑点儿什么的，小飞蚊子呀，哎呀，几乎就看不着了，不飞了。你那时候看东西就清亮多了。等到3个疗程的时候啊，跟您说吧，眼前的雾几乎都散光了。而且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0: 好，
5: 我对付着能在家里干点轻微的家务活啥的行
0: 啊。
5: 我要是慢点啊，小

0: 景点我敢出门。
1: 啊，
0: 你看到现在这还没用了了五个疗程呢，才四个半疗程。
1: 啊，
0: 眼前的雾是一点都没有了。
1: 啊，
0: 眼睛不光看得透亮，哎呀，还能看得远了。
1: 好。
0: 哎呀，看天是蓝的，白云是白色的，草是绿的，看哪呀都特别清新，
1: 嗯，
0: 心情也特别好，
1: 嗯，
0: 我现在在家，我能看手机，能看电视，哎呀，出门啊，我还能跟人打会麻将，麻将上的那个字啊，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1: 嗯，你看这多好啊。
0: 是啊，而且这不光是我感觉好啊，我测视力了，哎呦，我这视力现在非常好。
1: 嗯，
0: 原来是左眼 0.1 右眼 0.2
1: 嗯，
0: 现在左眼恢复到 0.8 右眼呀、0.9 了，
1: 很好、啊，有没有想到自己的眼睛能恢复得像今天这么好啊？
0: 哎呀，还真想象不到，要不说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这个久久延保啊，那真是用对了，既给我省钱了还少让我遭罪了，特别感谢林老师、也感谢久久延保啊、
1: 很好，咱们那老患者老朋友了啊，久久延保啊、我不跟大家说过吗，只要我们对症，你看用上之后啊，咱们就是从根本上给大家去彻底解决眼病的病根儿，让我们一次性用药，让大家达到的是终身的一个康复。其实治疗眼病上，它不像说慢性疾病一样啊，大家你说你得治上一年两年呢，十年二十年呢，眼病一定得要快速性进行治疗。为什么快速性进行治疗啊？因为有些眼病它不会去等你，对吧？那眼病它随时随地它有失明的这种危险性，那你想你眼睛一旦失明了，你就没有任何的救治希望了，对吧？所以咱们久久延保啊，你看这五个疗程作为一个全疗程用药，它就能够把我们眼病的病根给你彻底去除。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是你这16个眼组织，你是表层眼组织也好，还是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层层给你进行眼毒的清理啊，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眼毒清理干净，就让你的眼睛恢复的就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刚才我听完了啊，一个是白内障啊，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那么治到现在为止，这五个疗程用完以后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0: 哦，哎呀、本来我听说这次活动挺好，1000多买三个疗程送俩疗程，那原来我五个疗程可花了5000多块钱的呀。
1: 嗯，
0: 哎呀，我听说活动挺紧张，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
1: 没错。
0: 我本来想着我再订一份巩固效果，这遇到好产品它也不容易啊，你说是不是？
1: 嗯，这次活动啊确实力度很大，咱们老朋友 大家可能是更着急，因为你们第一个看到了好的治病效果，第二个呢咱们是不想错过这个优惠的机会，但是啊。既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大家也记着，药不是说用的越多它就越好。你这五个疗程咱们停药以后啊，你整个的眼机能恢复正常了，它就是一个持续的循环了。所以将来以后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眼病好了，它永远不会再出现反弹复发的。那我们也不用说参加优惠活动，你去节省这部分钱，你以后一分钱不花，不比现在还要好吗？对不对？
0: 哎呦，那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那我这1000多我也省了、我也不用花了就好了。
1: 好了，放心停药啊，好好的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好好好，那谢谢林老师、再见。
1: 哎，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400-7654-889 400-7654-889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啊，你好林老师。
1: 哎，你好。
3: 哎，我是这个吉林四平的。
1: 嗯，
3: 我昨天呢把这九九延保定上了，我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买仨疗程再俩疗程这个优惠活动。
1: 嗯，
3: 如果没给我送来，我寻思正好这活动没结束之前呢，我再加订一份，我给老伴儿也订一份。
1: 哦，想给老伴儿再报个名。
3: 对对对，因为你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嘛，这个赠品是不多了。
1: 嗯，
3: 因为你这九九延保啊是啥呢，这个百年传承的秘方。
1: 嗯，
3: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能治眼病，这个挺方便的，挺好的。
1: 嗯咱们这个优惠活动啊，刚才我跟大家说了确实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吧全国现在的赠品呢不多了，就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了，你要是现在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那就得提前去预定了啊。 那这样，既然电话呀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你们。

0: 的情况，我先帮你们看看啊。
1: 我这今年呢刚60岁，
0: 嗯，
1: 这我患有高血压的毛病，这不高血压后来引起这个眼睛啊就出问题了，有眼底出血，
0: 嗯，
1: 还有前面还有这玻璃体混浊，
0: 嗯，
1: 眼睛呢还有这个胀疼那个劲儿，我一查吧，
0: 嗯，
1: 是的，叫巩膜炎
0: 啊。
1: 这生活上吧就一点也不方便，因为我这现在我刚退休，
0: 嗯，
1: 的老伴儿呢这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翼状肿瘤，
0: 嗯，
1: 后来他还有他这个眼睛上吧还有结膜炎，他到58，
0: 嗯，
1: 这在家吧就是做点家务啊现在也挺费劲了
0: 啊。
1: 本身我们这感觉应该是晚年呢应该有个想好很好的一个晚年幸福生活，
0: 嗯，
1: 但是眼睛不行啊，出门也不方便，咱说自己家的日常生活吧都成问题，
0: 嗯，
1: 这不也没少治，但是眼睛这始终啊是不是那么效果不是那么太好，
0: 嗯，
1: 哎，这个也不敢乱治了，这我听你讲，
0: 嗯，
1: 这个九九眼保啊这啥呢，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1: 哎，特别安全，
0: 嗯，
1: 而且这个价格我们也能这个接受得了，所以说这今天呢，我就给老伴儿也再订一份，
0: 啊，嗯，啊，哦哦，好啊，其实咱们呢这个九九眼保我之所以说想带给大家啊，就是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再有呢咱们也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是吧？而且这次优惠活动啊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你看直接给大家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进行帮扶和救助，直接给我们减免了3/4的治病费用，所以说咱们这5个疗程现在1000多块钱，你任何家庭大家都能承担得起，这是啊咱们这次救助活动。另外我也跟大家说了，治疗眼病上我们不能盲目，它不是说药吃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你做完手术了你眼病它就能好，你实际上像你和你老伴这个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你像你眼底出血呀，包括说有这个巩膜炎呐，还有你老伴的这个翼状肿瘤结膜炎等等，这就是属于什么，我们通俗的来讲就是你眼睛失去抵抗力了，那么再往深层当中讲，临床上讲就是你这16个眼组织啊，你眼内循环当中它有了这些眼毒的淤积，它有了眼毒的破坏，所以说这是眼病它的病根儿。而我们以往治疗眼病是怎么治啊，你看大家你们用药你只是解决表层眼组织的问题了，你可能你在治病过程当中你只治到了第一层第二层或者是第三层第四层，那你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为什么有的病它叫做眼底当中的病变呢，为什么有的炎症形成之后了它反复它的不会说这个出现了一个好转的情况，而且是反复性的发作呢，就是因为你眼底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它始终清除不掉，它就引得这个炎症反复性的去发作。所以咱们九九眼保为什么说和以往治病方式不一样呢，这个方子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传到今天为止都已经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九九眼保它之所以能达到16个眼组织同时给大家进行治疗，这是由咱们100人专家团队共同来研发的结果了。所以像你和你老伴的情况，咱们的九九眼保你们呢都是按照5个疗程来用，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我跟大家说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1: 哦哦，那行，
0: 嗯，
1: 哎呀太好了，那你这个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呢，我是那个吉林四平的家里，
0: 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帮你问问，你要是想给你老伴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你就打场外电话找你呢这个给你报名的老师，让他帮你再报上名啊。
1: 好了，谢谢你啊，
0: 嗯，
1: 谢谢老师，
0: 好了，那就先说到这儿，
1: 哎，
0: 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嗯，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林老师啊，这个电话打进来，哎，可真不容易呀。
0: 啊，啊，
3: 可我打了半天呐，啊，啊，打半天。我都冒汗了，你说李老师
0: 啊
3: 我是沈阳红谷区的
0: 啊，沈阳的朋友啊，这是第一次
3: 啊
0: 打进咱们直播间是吧，
3: 哎
0: 啊，
3: 林老师啊，哎呀我今天打着电话啊，我就是跟你报个喜儿，我太高兴了，
0: 嗯，
3: 九九眼保啊我用了，哎呀非常好非常好啊，
0: 嗯，
3: 我用了5个疗程，这不还剩2天就贴完了
0: 啊，
3: 你说也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手术的，
0: 嗯，
3: 哎呀我能不高兴吗，全贴好。

0: 好了。
1: 嗯，
0: 就这个期间呢，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1: 嗯，你看我们没有吃任何一粒口服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你也没遭那么多的罪，是不是？
0: 是，
1: 嗯，
0: 是。林老师啊，我跟你说心里话，一开始啊，
1: 嗯、
0: 我还有点怀疑、
1: 嗯，
0: 因为我走了不少弯路，你理解。
1: 嗯，
0: 这个九九眼宝啊，让我啊真脱胎换骨啊，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祖传秘方啊。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 嗯，这就是大家你用对方法了。你看
0: 啊，
1: 治疗眼病上，我给大家讲过，它不是说药吃的越多它就越好啊，是吧？
0: 啊、
1: 你治疗这个疾病啊、
0: 嗯，
1: 你不能盲目，你得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去治疗这个眼病。
0: 嗯、
1: 为什么咱们九九眼宝能传承到现在？那么几百年的方子能传承到现在，靠的是什么？那就是靠它这个治病的一个效果。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为什么要把这个九九眼宝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啊？你看九九眼宝，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研发，在临床当中试验啊，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些大医院，以临床验证就将近了十年的时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
0: 嗯，
1: 所以我跟大家说过，只要你们对症的，你看用上咱们的九九眼宝，没有任何人看不到效果。
0: 是我没用这个九九眼宝之前呐、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可不幸运了，因为啥呢？这个眼病啊，都让我摊上了，林老师。
1: 啊，
0: 我以前呐、啊、有这个眼睛有青光眼，
1: 嗯、
0: 啊，还有玻璃体混浊。哎呀，
1: 嗯、
0: 你说这一天呐、啊，哎呀，这小飞蚊呐、啊、飞来飞去，你说闹不闹心呢、啊？他不是说，哎呀，少飞的可多可多的了，你说头疼啊，
1: 嗯、
0: 眼睛疼。完了还视神经萎缩、
1: 嗯、
0: 看东西啊，哎呀都离了歪斜的、
1: 嗯、
0: 还有啥呢，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眼压高啊，怕光啊，都不敢出门、
1: 嗯、
0: 我这个眼压呀38、39个40来个，这眼压就这么高啊、
1: 嗯、
0: 你说头疼的一天哪，眼睛疼头疼，完了视野还小，啥都看不见，啥都哎呀就看着一点点，哎呀就是说晚上就别提了，那更啥都看不见呐！哎呀，
1: 嗯、
0: 就一抹黑就搁床上待着吧。
1: 嗯，
0: 这个上医院就让我又做手术又做激光的。
1: 嗯，
0: 哎呀，我也手术我真害怕呀，林老师，你说我吃药吃的把胃都吃坏了。
1: 嗯，
0: 你说我手术我也不敢做呀。
1: 嗯，
0: 做一次激光，林老师你知道就得3000-4000块呀。但是他好也行啊、
1: 嗯、
0: 还不好你说完了还复发、
1: 嗯、
0: 哎呀我真是我可上老火了，完我就心情不好、
1: 嗯、
0: 老发火了，心情还老上火、
1: 啊、
0: 还老哭、
1: 啊、
0: 你说这眼睛这不更不好了吗？
1: 没错啊，那我问你啊，你看呢九九眼宝你用上以后到现在为止你的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哎呀林老师啊，
1: 嗯，
0: 一提这个我高兴劲就上来了，我就贴了7天。
1: 嗯，
0: 你说这眼睛就不干，就感觉呀、啊、贴上，哎呀这眼睛可清亮可凉爽了、
1: 嗯、
0: 哎呀可得劲了。
1: 好，
0: 完了晚上就能看见路了。
1: 嗯，
0: 哎呀搁我家楼下往下一看，哎呀我能看见那个路什么的就能看见了。
1: 嗯，
0: 等我贴2个疗程的时候，这眼睛也不胀了，也不疼了。
1: 嗯
0: 啊，这视野就宽了。
1: 嗯，
0: 完了这个眼睛啊，这个眼压就下去了。
1: 嗯，
0: 这眼压呀也就15-16个。
1: 嗯，正常眼压了
0: 啊。
1: 那你看东西
0: 啊
1: 现在还有没有那种就是看东西缺边少角的那种情况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
0: 哎呀我这视野可宽了。
1: 嗯，
0: 哎呀这个余光，我用余光我啥都能看清啊，真全
1: 好
0: 了现在。
1: 视力上有没有去再测一测、
0: 啊、
1: 视力怎么样了？
0: 视力我现在呀、
1: 啊、
0: 林老师，
1: 嗯，
0: 我左眼 0.5 右眼 0.7、
1: 嗯、很好啊，
0: 我现在家务、哦、这什么活我都能干、
1: 嗯、
0: 哎呀我可高兴了、
1: 嗯、
0: 我现在我也没脾气了、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
1: 啊、
0: 就是高兴
1: 好了。嗯，眼睛好
0: 啊
1: 心情它自然而然它跟着它也就好了。
0: 你说现在有活动，哎，赠品就一小部分，我还寻思再买5个疗程巩固巩固呢。
1: 嗯，不用参加优惠活动了啊，咱们5个疗程、
0: 啊、
1: 这就是全疗程的康复用药啊，咱们记得多一分钱我们也不需要再去花，放心停药就行啊。
0: 那谢谢您了林老师。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5-4889，400。

0: 40076548894 400-765-4889。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房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房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3: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

0: 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保，亮智初九九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公关产品亮智初九九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亮智初九九眼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那么在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针对于眼病应该如何去治，我们眼病的预防方法啊，给大家做详细的指导。那么收音机前有眼病的患者啊，大家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那也可以呢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啊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完全可以。那我给大家呀这档节目开播呢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咱们这档节目呢在全国呀近百家电台呢同时进行播出，也是希望呢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可以多了解眼病的实际情况。那么有一些眼病患者啊，我希望大家别耽误治疗啊，因为眼病如果说继续往下发展的话，它最终啊会导致这个失明的危险性。而且眼病呢它发病率还非常快，有些眼病啊它不会说长时间去等啊，很多眼病它会随时随地啊容易导致失明的危险。那么眼睛呢一旦出现失明啊，咱们就没有办法再去救治了。你看大家你是用任何药物也好啊，包括说我们做手术也好，你没有办法啊把这个眼病给它恢复好。所以呢咱们眼病治疗当中一定要选择正确科学的有效方式来进行治疗。那么很多人你看西药吃了不少，但是你看白内障反反复复，而且呢也有很多做过手术的患者，大家也会发现手术费用啊不但说非常高，而且呢做手术啊这个又怕风险性非常高，所以说有很多患者啊大家呀就是一直不敢去做这个手术治疗，而拖来拖去呢这个眼病它就会越来越重啊，直到说眼病发展的越来越重了，你看大家才知道眼睛啊对于人来讲多重要。我们说人的眼睛啊都说是呢心灵的窗口，眼睛好啊它可以呢让我们生活上大家达到正常自理，生活质量啊能得到提高。而眼睛如果说出现问题啊，我们有很多事啊大家没有办法自己去做，甚至有的患者呢他得需要家人去照顾。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九九眼保啊带给大家呢，咱们全国近百家电台同时进行播出，就是想让啊咱们眼病患者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从这个正确的方法上把这个眼病给它康复好，而且呢让大家可以真正去实现这个健康。九九眼保啊是我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也是呢专病专治。你看呢主要针对于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白内障、青光眼，还有呢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出现的病变，像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还有呢视神经当中的问题，像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炎，视网膜呢出现了脱离，还有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包括呀像眼底出血、迎风流泪，再就是呢针对于各种炎症，你像这个结膜炎、虹膜炎、巩膜炎、泪囊炎、视神经炎， 还有就像你看现在。

在常见的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啊、翼状弩肉，以及啊我们慢性疾病，像糖尿病引起的这些眼病，高血压呢引起的眼病，还有啊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呢都是啊在咱们99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所以大家得上这些眼病啊，不管说我们现在眼睛上是多少种眼病，我们都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那99眼保传承至今呢，也是唯一一个让咱们眼病患者可以啊既不打针也不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呢去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很多患者朋友啊经常问我说，你看林老师啊，一粒口服药不用去吃，手术也不用去做，那99眼保真的就能康复好我们的眼病吗？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都认为啊说那眼病得上之后啊，那我们呢这个眼睛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就没有办法去救治了。其实在咱们临床当中啊，眼病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到现在为止说，你眼病越治越重，或者是你的眼病越治越多，再就是有还有我们的视网膜、视神经啊，像这个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这一共啊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所以大家你想啊，你看这16个眼组织结构，它层层性的进行排序，那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深层当中的眼组织。我们看病的时候啊，有些大夫会直接告诉大家，你这是形成眼底当中的病变了，啊，也会直接告诉大家，眼底病变很不好治。为什么说眼底病变很不好治呢？眼病它治不好，或者说我们眼病在治疗过程当中遇到的难题是什么？眼睛它有一层保护屏障，而这一层保护屏障，它实际是保护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不会被病毒、被这些细菌、被这些外伤这个异物啊去侵害到我们这些眼组织当中。那么这个保护屏障呢，你看同时对药物它也有阻断作用。所以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如果说你的药效它不够，它不能够达到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你看有的人虽然说用上药之后它有效果啊，它只是说什么呢，眼睛这个干涩呀、痒啊，包括说胀疼啊，它能缓解，但是呢你这个药一旦停了，你看这个眼睛它又出现了各种各样不适的情况。那我们在通过这个一般性药物

少一点，那么可能它会达到第三层第四层眼组织。那么人的眼睛你看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如果我们光是缓解呀、眼表当中的这些症状，那么你眼底它没有进行治疗，没有任何药物可以进行通过，它就不会有任何的治病效果，不会有任何的作用。这个就是大家为什么我们眼病啊时好时坏，你的眼病甚至有的时候越治越重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说99眼保啊和以往治疗的方式它是不同的，不同在哪儿啊，它直接针对的啊就是我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而且99眼保作为我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能够传承至今也是有它独特的这个治病道理的。我们说一个方子啊能传承几百年的时间啊，它能做到的就是第一个在用药的选择上非常关键。99眼保里边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所有的这些药材都是属于这种纯天然纯野生性的药材。所以很多老患者朋友啊，大家用上99眼保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说你眼病多重，你年龄有多大，我们呢当天用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通过这种现代的低温的临界萃取技术进行提纯，就提纯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它可以在用上的第一时间，你看9秒钟就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啊就能够真正通透到我们这16个眼组织当中。我们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你所存在的这些眼毒、这些垃圾、这些废弃物，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不管说这些眼毒它是形成了这种粘稠状的，还是说已经有这种斑块的，你像眼底出血形成的这个斑块，咱们眼底动脉硬化形成的，还有我们玻璃体混浊所形成的，它都能够进行溶解。那溶解掉这些眼毒之后，你看我们每一个眼组织结构啊，像我们的玻璃体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它不再混浊，它就可以变回它自己原有的这种通透性。那么我们看东西看得自然而然，它就清楚啊，它没有任何东西在眼前去遮挡啊。而且这16个眼组织结构把深层当中啊就是眼底当中的这个眼毒清除掉以后啊，你的眼病好了之后它不会再出现复发。人的眼睛的循环它是一个啊层层相扣的一个微循环，所以说一旦血液循环畅通了，你看它就会有一个正常的循环系统，血液当中的营养可以不断的去供应到我们眼底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说99啊眼保它跟其他方式啊治疗不同在哪儿呢，它不像说打针手术啊我们得经历任何风险啊，大家怕会出现任何副作用。99眼保它直接针对的就是咱们眼睛的病灶处给大家进行治疗，就是你哪块有病啊，它从哪块直接性的就进行用药，通过穴位把这个药100%的就送到了咱们的病灶处。所以它不但能够清理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作为大组方用药，你看提纯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它可以对人的眼细胞进行修复。那么眼细胞修复好以后，我们的视力上才能够逐渐的去提升。所以临床当中啊，你看咱们眼病患者的视力啊至少能提升到4-5行以上，就大家看东西啊，我们看的就是越来越清楚，看的越来越远了啊。有的人你看你正常出门，你正常去上市场买菜，你正常坐公交车，大家这个都能够看得清楚，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那这个是完全没问题。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啊有眼病的患者啊，大家不管说年龄多大，我们今年呢是80多岁了也好，90多岁了也好，我们眼病呢现在得了多少种啊，你现在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的眼睛没有失明啊，就剩下光感也好，那通过99眼保咱们用上以后啊，都可以让大家在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5个疗程之下，让我们的眼病彻底康复，让大家呢重新呢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就跟健康人的眼睛一样，那你生活上正常自理你是完全自己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次呢咱们

0: 99延保啊，也是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呢临床性的指定用药，而且呢也是要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去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来治病。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也是特别呀，给大家申请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为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进行救助。但是啊，毕竟资金有限，咱们的赠品数量也有限，而且这一次优惠活动啊是全国性在开展，所以每个地区啊也是只有30个名额。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咱们的名额呀也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各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越来越多，而且有的患者呢那打进电话订上了好几个名额，订上好几份，所以统计下来截止到今天为止啊，咱们全国的赠品不多了，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这个活动呢立即就要全面
1: 每年的祖传秘方，这肯定能好，所以我就一下子买了5个疗程的
0: 啊。
1: 哎呀，用这用上之后吧，真的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你看我用上也就3天吧，
0: 嗯，
1: 哎，2-3天，哎，这眼就有效果了。我是啥呢？
0: 嗯、
1: 有这个青光眼，
0: 哦，
1: 哎，玻璃体混浊，
0: 嗯，
1: 完了吧还黄斑变性，
0: 嗯，
1: 视神经萎缩，这一眼病快全了，
0: 嗯，
1: 哎呀，我就是天当天吧，就感觉这个眼睛这块吧，哎，凉麻的，感觉可舒服了，
0: 啊、
1: 哎。哦，你看平时吧，这个眼睛吧，我这青光眼这块吧，胀得呼疼啊，一胀的时候拐了个脑袋都疼。
0: 嗯。
1: 眼巴前这块呢，这黑影也多。
0: 嗯、
1: 看东西吧，有时候看东西还变形，完了看不远，看东西啥东西，哎，就看那么一条。
0: 啊、
1: 哎呦，天当天这眼睛不太舒服了，
0: 嗯、
1: 就是那个眼干呐、啊，疼啊、胀啊，哎，都缓解了。
0: 啊、
1: 哎，
0: 就看到效果。你看当天用上，大家当天就能看到效果。这就是咱们你看99眼保作为我们临时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它这是属于一个大组方用药，经过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研发的、
1: 嗯、
0: 那从这个99个大组方当中你看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咱们就再严重的眼病啊，大家用上之后，我们当天用当天就能见效，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已经通透到我们的眼底了。所以说你看你就再严重的眼病患者，你当天用上，你当天你都能看到效果，是不是？
1: 是啊，
0: 嗯，
1: 用个一个礼拜的时候这眼压就下来了。
0: 好，
1: 你不胀了也不疼了，眼压那属于测的好像是17吧，可能是16-17那样眼压。
0: 嗯，
1: 等到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哎，这眼前吧就轻了多了，那个黑点、
0: 啊、
1: 黑影啥的基本都没有了。
0: 嗯嗯、
1: 哎、等到用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吧，这眼睛是也不疼了，也不胀了，看东西吧它也不变形了，
0: 嗯，
1: 而且吧还不怕光了，哎，以前还怕光呢、
0: 啊、
1: 哎，哎呀，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眼睛就更好了，
0: 嗯，
1: 这眼睛看得也远了，看得也宽了，敢出门了，这眼睛也不疼了，也不胀了，是也不干涩了，
0: 嗯，
1: 出门是买个菜啥的都行了、
0: 嗯、
1: 哎，干点零活啥的，哎，这都可以了，
0: 嗯嗯，
1: 哎呀，现在我这是5个疗程吧，还有3天，这马上就贴完了，
0: 嗯。
1: 哎，现在眼压也好了，我这是上医院测完，测完眼压，说我14-15。
0: 啊、
1: 哦。看东西的看远了，原来也就看个3-4米远。
0: 啊、
1: 哦。那的话，有时候看不清了，现在10米开外的也能看清了。
0: 很好。
1: 你看那现在我就没上那个我们的那个楼下的小区里有老年活动室。
0: 嗯。
1: 哎，打打扑克打打麻将啥的，都没事了。
0: 嗯
1: 啊、太好了，现在真是
0: 很好。你看你现在的眼睛就跟没得病之前的眼睛是一样的，是吧？这就属于健康的眼睛了啊。
1: 是，哎呀，这你这眼睛都好了吧？这视力也好了，现在是一个0.5，一个0.7。
0: 好，
1: 也是这人的精神吧也好了。
0: 嗯嗯，
1: 就感觉吧也有奔头了。
0: 嗯、
1: 我这不听说这不有活动了吗？说那个这个。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是赠2个疗程。
0: 嗯，
1: 说那个赠品吧，就不多了，立即要结束了活动。
0: 没错，
1: 我寻思吧，我再参加这个活动，再订一份、
0: 嗯，
1: 再好好巩固巩固。
0: 哦、啊、
1: 哎，
0: 你看啊，老朋友啊，大家听说活动啊，也跟着着急了啊。咱们呢，99眼保现在确实是有这个优惠活动，而且大家听的没错，这个活动啊，立即就要结束了，因为现在全国吧，赠品是不多了，名额也是越来越少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随时发完，随时咱们这活动就结束了。而且这次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帮扶，那直接减免就是1/4的治病费用。 那你是老患者老

0: 朋友了啊，大家知道原来五个疗程啊我们得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
1: 五千多，我买的是五千多、
0: 哎、五千多块钱。这次这五个疗程大家自己啊仅仅承担一千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所以咱们有很多老朋友啊，大家可能啊也是想趁着优惠活动把这个药再多买上点，是不是啊？
1: 是。
0: 哎，其实你们这心情啊林老师呢非常能理解，大家也是担心呢这个眼病以后会出现复发。我为什么要让大家按照五个疗程来用呢？咱们九九眼保啊五个疗程它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啊，而且九九眼保和以往咱们治疗方式不一样，你看它直接针对的啊是咱们眼睛的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那把我们表层眼组织也好，就是你眼底深层当中眼组织也好，它所存在的这个眼毒啊，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这就相当于重新把我们这个眼组织给你换上一个干净的眼组织是一样的啊，就相当于你这台机器它重新再翻新了是一样的。而且这九九眼保啊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就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除这个眼毒，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能修复眼细胞。你看你为什么视力能恢复到像今天这么好啊？这就是咱们人的眼细胞恢复的结果。你眼细胞恢复了，你自身的微循环它能畅通，它有一个长时间的血液供应，而血液当中的营养就完全可以滋养咱们的这些眼细胞了。所以像你这情况，你像青光眼也好啊，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那你到现在为止治好了，你就将来以后任何药不用再用，那九九眼保我们也不需要长时间用，你的眼病以后是永远不会出现反弹复发的啊。
1: 哦，哎呀，听您这一说，这回我心里有底了，放心了。
0: 嗯，
1: 那行，那我就那个，咱不跟着那个凑着热闹了，把这个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0: 啊，不用参加呀，这个优惠活动了啊。虽然说老朋友之前按原价买的。但是大家看一看，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一年两年的药效果还好？你这钱花的值不值啊？
1: 不是，太值了，李老师。
0: 哎、好了，好好的，保重身体。以后啊，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好的，好的，林老师。
0: 嗯、好，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啊。
0: 嗯，
3: 林老师，我没想到啊，咱们这个九九眼保的效果来得这么快，这么好、
0: 嗯、啊！
3: 你看当时我是买了三个疗程的啊，
0: 啊、
3: 嗯，还剩两天就贴完了
0: 啊、
3: 嗯。哎，我这眼睛现在各个方面都见好了。
0: 好，
3: 尤其是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就能这贴眼睛就能把眼睛贴好了，这也太好了、
0: 嗯、九九眼保啊，咱们是目前在治疗眼病当中唯一一个让大家呀可以既不打针也不吃药，我们也不用做手术康复眼病的办法，它就是通过咱们的穴位直接性的靶向性的进行给药。我不跟大家一直讲吗？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针对于哪块去治。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
3: 嗯、
0: 咱们九九眼保它能够针对于你每一个眼组织进行治疗，九秒钟开始起效，九分钟开始通透到我们的眼底当中。你说大家你能看不到效果吗？是不是？
3: 哎，是，
0: 嗯，
3: 我今年69了啊，
0: 嗯，
3: 我的眼病是糖尿病并发的
0: 啊，
3: 有这个白内障。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还有结膜炎。
0: 嗯嗯。
3: 哎呀，眼前那层大雾是越来越厚。这眼底出血吧，眼前留下的那个大黑块，还有这个小黑点子、
0: 嗯、
3: 小黑点子在眼前飞来飞去的，大黑块挡着，这眼睛看东西也看不出去。
0: 啊。
3: 另外还有这个结膜炎呢、
0: 嗯、
3: 这眼睛刺挠，爱流眼泪。
0: 嗯。
3: 哎呀，那时候真的是一直吃药，吃药吧，它又伤肝又伤身，把药还吃，
0: 嗯、
3: 把我这个胃还给吃坏了。
0: 嗯，
3: 你说我还打过眼针儿
0: 啊、
3: 哦，那个眼针都说打了就好，谁知道打了还是不好。
0: 嗯，
3: 这不后来我听到这个九九眼保了嘛？
0: 嗯，
3: 我听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切就好。
1: 嗯，
0: 哎，是专门治疗这个眼病的啊。
1: 没错，
0: 我就跟我家里人商量。
1: 嗯，
0: 因为我家里人吧，嗯，就是不支持我多买。
1: 嗯，
0: 就这么着，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先买了三个月的。
1: 嗯，
0: 我这用上之后，我才知道啊，真的。这效果是来的又快又好。
1: 嗯，没让大家失望是吧？
0: 哎，是。我贴上当签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眼睛没以前那么干了啊。
1: 嗯
0: 它凉飕飕的，挺舒服的。
1: 嗯
0: 而且那个刺挠减轻了。
1: 好。
0: 贴了五天的时候啊，我这眼就一点儿也不刺挠了。
1: 嗯，
0: 而且不爱流眼泪了。
1: 嗯，
0: 哎，我一看啊，这效果是真好啊。
1: 嗯，
0: 你看一个疗程用完的贴完的时候啊，我这眼前头那飞来飞去的那个小黑点子，
1: 嗯，
0: 就没有了，给我赶跑了，
1: 很好。
0: 而且这眼底出血就是留下的那个大黑块，
1: 嗯，
0: 只剩那么小不点的一块了。
1: 哦，慢慢吸收了，你看。
0: 哎，是。
1: 嗯，
0: 你看现在三个疗程，这不还剩两天就贴完了吗？
1: 嗯，
0: 现在我眼前的大雾真的一点都没有了。
1: 嗯
0: 嗯，这个眼底出血就是剩的那一小块的黑影，
1: 嗯，
0: 是最大的那个啊。
1: 嗯，
0: 还有那么一点点
1: 啊。
0: 那小的都没有了。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就是飞来飞去的那个小黑点子一个都没有了。
1: 嗯，
0: 这个视力也明显的提高了。
1: 嗯，
0: 你看原来呀我都看不了电视，哎，现在我能看电视了。
1: 嗯，
0: 电视里边的人也能看清楚了。
1: 嗯，
0: 最起码我现在自己能照顾自己了啊。
1: 嗯，这就很好啊。
0: 你看收拾家务，洗洗衣服，做做饭，这些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那你看你眼睛恢复到现在了，你自己咱们虽然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上之后，虽然说三个疗程啊，但是你看九九眼保给你带来的这个眼睛恢复的效果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一年两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0: 哎，真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不我听说现在有活动的啊。
1: 嗯，
0: 说是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这合当五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1: 没错。
0: 嗯，说是剩下一小部分的，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嗯，
0: 我着急了，我赶紧给你打个电话，我得把我剩下的药备齐了呗。
1: 嗯，没错啊，这回你啊要是治的话咱们就接着往下治，而且是一次性的啊，就把这个眼病啊给它彻底的治疗好。咱们眼病治疗上大家记着，它不是说像慢性疾病一样啊，你们得治上一年两年呢，十年二十年呢。为什么说眼病一定要快速治疗呢？眼病它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些眼病发病很快，它不会说去等着你药物啊发挥这个作用的时候啊它去这个缓解啊。那你像得上这个眼底出血也好，你眼底出血出过一次血之后说明什么？你毛细血管出现这个淤堵了，出现淤堵毛细血管出现这个脆弱的情况了，没有太大的弹性了，他这次出完血之后他下次同样还会出血是吧。
0: 嗯，
1: 而且你看就像结膜炎这个病症啊，虽然结膜炎它不像说像眼底出血呀其他性的这些眼病致盲性非常高，但是结膜炎为什么反复治不好啊？虽然说炎症大家都在消炎，但是你的炎症为什么这次消完之后还会出现呢？那说到底就是因为你眼睛没有抵抗力，而你的这个抵抗力从哪儿来呀？那就是从咱们自身的眼部的微循环，从血液上来。那你想你16个眼组织，人的眼睛16个眼组织，你在当中它要是说有这个眼毒的侵害，它就会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会形成病症。你眼毒总也是清理不掉，它这不就是导致炎症反复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吗？是吧？
0: 嗯。
1: 而且人的16个眼组织，它有表层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底组织。那我们平时治疗，你像你一般用药，你只是缓解了眼表当中的症状，你眼底组织这些眼毒你根本没有达到进行清理，你眼病是不是就是反复发作，而且越治越重啊？是吧？所以咱们九九眼保啊，

0: 不是说呀，就是给你调调肝、调调肾啊，针对眼病，就是针对这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我不讲过吗？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针对哪块去治。所以说99眼保，你看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理掉，你没有眼毒了，你想想你的血液循环是不是就通畅了，对吧？
1: 哎，是。
0: 哎，大家得病时间长了都说久病成医，那中医当中有句话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眼睛当中的微循环出现淤堵了，它肯定会有疾病的症状产生。所以咱们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理掉，同时啊，99眼保它作为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的秘方啊，它通过这两步，一个是清理眼毒，一个就是修复眼细胞，让你的眼细胞得到恢复了。我跟大家说过，不管你们年纪多大，你眼病得多长时间呢、啊？得多重啊，你的视力上同样也能恢复，那让大家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呢把这5个疗程的足疗程用药都给它用完，你看这5个疗程用完之后，那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这个眼睛啊它就是什么样啊。
1: 哎，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我就赶紧参加活动去。
0: 嗯，这次啊抓紧时间参加优惠活动，因为现在活动立即就要结束了，现在全国吧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所以呢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
1: 嗯、
0: 让他帮你报名啊。
1: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林老师啊。
0: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嗯，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99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是黑龙江伊春的
0: 啊。
5: 我叫李军啊、
0: 嗯、
5: 我今年79岁了啊。
0: 啊啊
5: 啊，你这个眼保我听了好长时间了，前天我订的眼保，
0: 嗯，
5: 享受那个1000块钱买3赠2的活动
0: 啊，参加上了，
5: 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0: 嗯，
5: 我听说活动马上就结束，我还能不能享受这个活动了，这个价钱了？
0: 嗯，那你报上名以后啊，你的电话呀，还有你的姓名啊、地址啊，跟咱们场外工作人员留没留好啊？
5: 都好了啊。
0: 嗯，都留好了啊。这次啊，优惠活动。大家能够参加上很幸运，因为我也跟大家说过，咱们99眼保吧，这次优惠活动就是分配到每个地区呀、啊，本身它名额就不多，所以说能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咱们这5个疗程啊，大家就可以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格了。但是啊，可能咱们报上名之后吧，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收。

0: 到这个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每个地区啊给你们送啊都是按照大家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啊，可能你当时呢报名的时候比较靠后，所以说就晚这么一天半天给你送过去啊。
1: 只要能享受着，我晚一天两天都行。
0: 哎，放心吧，既然说咱们想给眼病患者朋友进行救助啊，就绝对不会让大家说多花一分钱的冤枉钱。你报名的时候是多少钱，咱们给大家送的时候那就是多少钱啊。
1: 啊，那太好了啊。
0: 嗯。
1: 我今年79岁，我得眼病啊，都六七年了。
0: 啊，什么眼病啊？
1: 开始玻璃啊，开始玻璃体混浊。
0: 啊。
1: 啊，或者是黄斑变性，还有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嗯。
1: 哎呀，这各大医院我都跑到了，这药吃老多了，可是就不见好。现在吧，刚4-5点钟，我都不敢下楼，我还住个5楼，我都不敢下去了。
0: 嗯。
1: 瞅不清楚，老变形啊，瞅我坑坑洼洼的，不知道看不清啊。
0: 嗯。
1: 这后来我这药胃都吃坏，我也不敢再吃了。
0: 嗯。
1: 后来听你讲这个舅舅元宝，这个不打针不吃药还不做手术，还是本人这个专家团队研发的产品，这一定能好。我觉得这眼贴一贴就好。好，我今天我就这次用一次吧，哎，所以我就报名了，哎，这次吧，我寻思这个，我报名以后，这个眼睛要再不好，可就完了，那就。
0: 啊，看来你的眼病啊，也治疗很长时间了，是吧？
1: 好长时间了。
0: 哎，那肯定啊，是各种方法大家也没少用，那治来治去，这眼病总也是看不到好的效果，所以说啊。你看有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对眼病的治疗上都已经失去这个信心了。但是话说回来啊，任何人呢，他也不希望自己的眼睛失明，对吧？
1: 对。
0: 哎，
1: 对对对。
0: 咱们，我为什么说把这个99眼宝带给大家呢？而且你看我们的节目一开播呀，全国近100家电台同时都在开播。99眼宝这个方子啊，是我们林氏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这是第10代的时间了，而且也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我们说一个方子它能传承至今，靠的是什么呢？那肯定要是靠它的疗效啊，是不是？
1: 对，
0: 哎，而且靠的也是每一代人呢，就是不断的反复的去研究去改良。你看咱们99眼宝传承到我这一代，我们说每一个医生大夫啊，包括说每一个人，他不可能所有的领域他都会去完全了解，是吧？这什么叫做术业有专攻啊，每个人都有自己最擅长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咱们99眼宝集合了国内外就是100人的专家团队，那你像有擅长青光眼治疗的，也有擅长于视神经啊出现问题这个治疗的，所以说共同来研究咱们这个99眼宝。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咱们99眼宝，你看我在治疗这个眼病当中，我不管说大家年纪多大啊，你们眼病啊得了多长时间了，咱们现在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我们的眼睛没失明，你就用上99眼宝以后，没有一个看不到效果啊。所以刚才吧，我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的情况啊，一个是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一个就是黄斑变性，再就是出现了视网膜色素变性，就咱老百姓叫的什么夜盲症，
1: 对
0: 吧？哎，实际上啊，你这些病症啊，它都是属于叫眼底病变了啊。什么叫眼底病变呢？我跟大家讲过，你看人的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这16个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眼组织，它也有深层眼组织，深层眼组织就是眼底当中的问题了。而你看你平时用药上，大家通过一般性的治疗，它根本达不到眼底组织当中，所以你想，你看你眼底当中它药物都达不到，它怎么样起到治病作用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哎，
1: 对，
0: 咱们99眼宝，你看为什么要通过大组方用药，99味大组方用药，它的穿透力就非常强，而且它的针对性也非常强。什么叫靶向给药啊？哪块有病症直接针对哪块去治。那通过咱们的眼部穴位，直接把药100%的送到你眼睛当中的病灶处，针对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所以您呢，别看说岁数大了，你眼病又这么多又这么重，你就用上99眼宝以后。

0: 当天用上药啊，你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啊。
1: 哦，
0: 眼睛吧，它有这种清爽特别舒服的这个感觉。这九九眼宝你看你用上之后，它九秒钟开始起效，九分钟就开始通透到我们的眼底当中了。
1: 哦哦哦，
0: 哎，把你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你所存在的这些眼毒，它能够给你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看你眼毒不存在了，它不侵害到玻璃体，你说玻璃体是不是就不浑浊了，是吧，它就变得通透了。哎，你眼前的这个小点儿啊，它一点点的就消失淡化了。如果你眼底当中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这个血液循环是不是就能过去，对吧？血液循环能够过去的时候，它营养物质它就能输送。所以说黄斑变性的人，我们就没有必要说你再天天吃这些什么胡萝卜素啊、叶黄素啊去营养你的眼底神经了。你看，你看东西它自然而然就不会有这种变形扭曲的情况了。尤其像视网膜色素变性，那就是光线如果再暗点，这回你晚上你自己也能出门了。所以像你这情况啊，咱们九九眼宝不用多用，你按照五个疗程全疗程用药来用，那么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啊就是什么样啊。
1: 啊，那太好了。哎，
0: 所以这回啊你报上名了，先别着急啊，放心的在家等着，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帮你问问啊。
1: 哎，那谢谢林老师。
0: 好，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我跟你汇报汇报好消息。
0: 好。
3: 哎，我是辽宁大连的。哎呀，九九眼宝用的非常好啊。我这是买了五个疗程的，现在停药半个月了。哎，就停药期间的一直没反复没反弹呢，太好了。
0: 停药期间呢，眼睛一直维持的也很好。
3: 哎，
0: 我们说九九眼宝啊，咱们别说停药啊半个月。你看他在临床上都已经将近了10年的验证，就到现在为止，眼病患者朋友治好的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复发的呢。
3: 哎呀，五个疗程的眼宝啊，不打针不吃药啊，也贴好了眼睛啊，真是不愧是祖传的秘方啊，效果真是说到做到。
0: 我给大家治眼病啊，我为什么说要问问大家这个眼睛的情况呢？能治咱们给大家去治，那不能治的话，我也不会让大家去多花一分钱的冤枉钱，是吧？但是你只要是能治，你看通过咱们的九九眼宝啊进行治疗，没有任何人看不到效果，没有任何一个眼病他会治不好啊。
3: 我呀71了。哎呀，当初这是老年性的白内障，就得白内障的时候吧，还开始吧没那么雾吧，没那么厉害，后来吧就变得又厚，那就可厉害了，也挡得那啥也看不清楚啊。哎呀，黑影啊飘来飘去的，看啥东西不是点子就条子的啊。还有黄斑裂口。看啥东西你说是就是看那个桌子啊、饭碗呐、盆啊、门窗户，就像有窟窿似的。哎呀，还眼干眼涩的。哎，你说林老师，我都没想到啊，这九九眼宝的效果这么好，当天贴上当天就见效果了。
0: 好。
3: 你像干呐、涩呀、痒啊、胀的那劲儿都缓解。而且贴上吧，它怎么那哇凉哇凉的？哎呀，这早就可有那湿透那个劲儿了似的，湿了乎的啊。
0: 眼睛特别舒服，因为九九眼宝啊，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进行用药。而且你看九九眼宝它针对的是咱们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的。所以说你看我们用上之后啊，它9秒钟开始就起效了。这9分钟开始它就能通透到咱们眼底里边。所以我跟大家说过，你眼病你别管说多少种，你眼病有多重，你就用上九九眼宝以后啊，当天用上药啊，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啊。
3: 对，以前又干又涩的，尤其是早上起来都睁不开眼睛，那这么呼把眼睛都呼住了。哎呀，为了这个我上老火了，吃老多药了，我

0: 白内障，还做过手术呢。
1: 啊，
0: 做完手术前一年还行，后来又复发了。这一复发以后，根本就出不去门了，就搁屋里走道还摔跟头呢。啊，视力的左眼睛就剩光杆了，右眼睛才 0.1 呀。
1: 啊，
0: 哎呀，瞅啥吧，瞅着别人瞅着我像好人似的，但是就像瞎子似的。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听你讲这个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专治眼睛，一贴就好，就买了五个疗程的。
1: 啊
0: 啊，现在停药半个月了，你说说啊，贴上当天见效不说吧，贴着七天的时候不干不涩不胀不疼了。
1: 好、
0: 嗯、眼睛能彻底睁开了，没这么糊了。
1: 嗯、
0: 啊，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哈，哎呀，那个看啥东西黑影啥，不清，看啥东西真灵了，黑影也没了，白雾都变淡了、
1: 嗯、
0: 啊。两个疗程时候呢，窟窿看啥窟窿啊，哎，有啥不就那那个劲儿，就黄斑裂孔那个、
1: 嗯、
0: 解决的差不多了。
1: 嗯嗯，
0: 哎，瞅锅碗瓢盆啥的不漏了，哈哈，完整了，哎。
1: 好。
0: 哎，贴三个疗程时候，这就好了一大半多了，视力都提高了，
1: 嗯、
0: 有光感了、
1: 嗯，
0: 看啥东西清楚真亮，哎，
1: 嗯，
0: 有了这么好的效果，我这回高兴了，我不害怕了，
1: 嗯、
0: 不怕瞎了，
1: 嗯、好了，哎，
0: 在屋子里呀、啊，自己走一走，撂一撂的，上个洗手间呢，吃个饭呢，拿着找个碗筷子啥的、
1: 嗯、
0: 都行了，
1: 嗯，
0: 哎，现在这是五个疗程了，这不是用完了吗？停药这半个月了，没反弹，
1: 嗯、
0: 没反复啊。
1: 嗯、
0: 看啥又清楚又真亮啊、
1: 嗯！
0: 哎呀，就看啥东西形状都全克了。
1: 嗯，很好，
0: 哎、能出去溜达了，买菜了就挑菜新鲜呀、啊，蔫呀、啊、或坏的就搬啥的，
1: 嗯、
0: 我全能看着。我还跟我那邻居几个朋友聚到一块，还能打扑克了呢。
1: 哦，哎呀，你看多好啊！你眼睛好了，你看你生活质量上也提高了，对不对？
0: 对对，哎，现在视力都提高了，
1: 嗯、
0: 左眼睛 0.6， 右眼睛、
1: 嗯、
0: 右眼睛 0.7 了。
1: 嗯，很好，
0: 这不打针不吃药多省钱呢，完还少遭罪，你说多好啊，你说哎呀，
1: 没错，
0: 我真的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好眼睛、
1: 哎啊、这就是你看你选择这个治病的方式方法上你选择正确了、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咱们通过正确的方式你才能把眼病治好，你治病你就得从病根上去治啊、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对对，
1: 你眼睛当中形成病灶了，那它所有的垃圾毒素在哪儿？它不就在眼底当中吗？它不就在这16个眼组织当中吗？是吧、
0: 嗯、
1: 所以你看九九、嗯、眼保咱们针对眼病治疗，它治的就是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啊、
0: 嗯、
1: 所以你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回呢已经停药了，咱们就继续停药，以后记着啊，用眼呢千万别太过度，好好保护用眼 啊、
0: 嗯、
1: 啊，
0: 哎哎哎，林老师啊，我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起来了，我有个姑家，我那个正哥哥比我大两岁，
1: 嗯，
0: 他也是眼睛不好，青光眼，四分睛萎缩，
1: 嗯，
0: 眼压也30多，看啥都不全克，
1: 嗯，
0: 我寻思用的好样，让他用，不打针不吃药多好啊，
1: 嗯、
0: 我听说什么的，活动期间一贴只挣1毛钱，
1: 没错，
0: 九九眼保。
1: 嗯、
0: 现在买两个疗程的，挣两个疗程的1000多块钱，说、
1: 嗯、
0: 是活动立即结束了，我先给他也定，
1: 嗯，好、
0: 哎
1: 嗯，
0: 帮忙给定上吗？
1: 哎，他这个青光眼呢，这个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啊进行治疗、
0: 啊，
1: 而且大家听的没错，这次确实有优惠活动啊，这次优惠活动、
0: 啊、
1: 买三个疗程赠两个疗程、
0: 嗯，
1: 咱们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你报名的话呀，你得打场外电话找场外老师去预定。因为刚才我跟大家说了、
0: 啊、
1: 活动立即就要结束了，现在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有的地区都已经没有名额了、
0: 哎、
1: 啊
0: 啊啊！那行，那我知道、哎、我打场外电话吧，那咱俩也就说到这儿吧、
1: 嗯、
0: 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把这药给我哥定上，哎，
1: 好，那我们呢先说到这儿，自己先争取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0: 哎，好的，
1: 好了，再见了，
0: 谢谢你了，哎，再见、
1: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您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林老师啊。
1: 嗯。
3: 你这电话太不好打了。
1: 嗯，电话很难打，大家等半天了，是吧？
3: 嗯，是这样、
1: 啊，
3: 是这样。林老师啊，我是北京大兴的。
1: 啊。
3: 啊，我听您这个节目，我听3天了。
1: 嗯。
3: 啊，是我家一个亲属，我一个表妹，她介绍我的，她介绍我，她让我听您这个节目，
1: 嗯，
3: 她说林老师讲的可好了，你快听吧，
1: 嗯，
3: 她是白内障，
1: 嗯，
3: 她那。

0: 个用这个九九元宝啊，把眼睛都贴好了，白内障好了。
1: 嗯，
0: 他说他现在眼睛啊，哎呀，清亮的，看东西清清楚楚的。
1: 嗯嗯，
0: 啊，
1: 是咱们老朋友了啊。
0: 是，
1: 嗯，
0: 是。完了，他介绍我，他说你快听吧，你快定吧，就让我，他说的一贴就好啊。
1: 嗯，这样啊。你这个电话呀已经打到我这儿来了啊，你先跟我说说啊，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啊好好看看啊。
0: 哎，谢谢谢谢林老师。林老师啊，我是这个今年67岁了。
1: 嗯，
0: 我是高度近视。
1: 嗯，
0: 600度啊。
1: 啊
0: 啊，完了你说这眼睛啊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0: 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0: 还有网脱啊，你说。
1: 嗯，
0: 哎呀，你说看东西啊，重影，我还变形。
1: 嗯，
0: 啊，你说这一天呐，这小飞虫啊，飞来飞去，飞的可闹心了。
1: 嗯，
0: 闭着眼睛都觉得你还飞呢，就可闹心，
1: 嗯，
0: 可闹心的了。
1: 嗯
0: 啊啊，你说就是吃药啊，吃药也不好使啊。
1: 嗯。
0: 啊，完了，我把这个胃都吃坏了，这胃呀，每天都，哎呀，胃酸反酸水啊，它胃疼。
1: 嗯，
0: 啊，也，但是你说吃这些药还没有效果，把胃还吃坏了。
1: 嗯，
0: 啊，完我这表妹就跟我说，说你赶紧用上这个吧。完我就听这个您讲的，哎呀，这活动，这不买三赠二，一共五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呢。
1: 没错，
0: 啊。我就听这个节目啊，林老师，好像要结束了，所以说我就着急打电话了。
1: 哦，你这样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呀，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
0: 嗯，
1: 你这是属于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啊。
0: 哦，
1: 其中最为这个注意的是哪一个病症呢？就是你这个视网膜脱离，就这网脱啊。
0: 哦，
1: 嗯，我为什么跟大家说眼病一定要快速治疗呢？因为有些眼病啊，它随时随地容易导致失明。
0: 嗯，
1: 你一旦要是失明了，你就没有办法去治了，对不对？
0: 哦，
1: 咱们九九眼宝啊，专病专治，它针对的就是咱们眼睛的病根儿。病根在哪儿呢？就是在于你这眼睛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宝进行治疗啊。别看说你现在你有网脱啊，你眼睛出现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但是你用上咱们的九九眼宝以后，你当天用上药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
0: 好好，
1: 哎，九九眼宝这个配方啊，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已经传承了300多年的时间了。
0: 嗯，
1: 而且它是一个大组方用药，这是由我们100人的国内外的专家团队同时共同研发的。所以说咱们在用上之后，你看它直接针对病灶处进行治疗，9秒钟开始起效啊，9分钟开始就通透眼底了。
0: 哦，
1: 所以这五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啊，你的玻璃体混浊呀，包括黄斑变性，网脱不但说能好啊，你视力上也能恢复。
0: 哦，
1: 那最终达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呀，太好了林老师啊。
1: 嗯，
0: 你说我这个表妹就告诉我，她说你说也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手术的，贴这个就把眼睛贴好了。
1: 嗯，
0: 你说，哎，他说你快用吧，哎呀，给他高兴的，赶紧好消息告诉我。
1: 嗯，
0: 哎呀，我啊，那我也用，我也。
1: 你要是想参加呀这个优惠活动，
0: 啊，
1: 你这样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报名啊。
0: 啊啊啊！那我明白了，明白林老师。
1: 好，
0: 啊，
1: 那就祝您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哎，谢谢您，林老师，再见。嗯，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明天同一时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5岁了，但那神情举手投足还像个小女孩。岁月在她的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不过虽然她表现得风轻云淡，可谁都知道，从中国流行乐坛的最高峰跌落到谷底，这么多年，这个弱女子扛得很辛苦。

轻轻地告诉你。杨钰莹出生在江西南昌，五岁那年不经意地弹奏歌曲，让妈妈震惊于她的天分，开始有意培养。但是所有的假期都在训练的杨钰莹真的累坏了，于是撒谎说少年宫没有课。当谎话揭穿后，可是结结实实挨了顿打。虽然打在她的身上，可妈妈却落泪了。杨钰莹清晰地记得，当年妈妈省吃俭用买了个编织机，每晚入睡时编织机在响，清晨醒来编织机依旧在响。杨钰莹说，我知道她在编织我们全家的美好生活。

0: 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塔勒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他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啊！你在药房里抓的干瘪陈旧的药材有什么用？光说你干喝不见效，那能有疗效吗？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而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给你们承诺，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 由大分子变

0: 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哎。
2: 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3: 嗯。
2: 关键这一片才1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是不是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呢。
3: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番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2: 我现在马上用完1副药了。
3: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2: 好。
3: 嗯，
2: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每年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嘛。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了。
3: 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2: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啊。
3: 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2: 对，那没办法呀，就去医院，住院的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都认识我了，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3: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在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啊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医院3进3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 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

0: 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子肯定出现损伤。
1: 是
0: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目前是什么样？
1: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0: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1: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0: 嗯嗯，
1: 现在没痰了。
0: 嗯，
1: 喘气现在也顺溜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1: 对，再一个血压这方面也改善挺好。
0: 嗯，
1: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6那样的。
0: 嗯，
1: 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0: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0: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8岁了。
0: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1: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0: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1: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
0: 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1: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晕迷幻。
0: 嗯，
1: 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头皮呀、手指都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0: 嗯嗯，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1: 嗯，
0: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1: 对，感觉之前的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0: 嗯，
1: 现在也不尿频了。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了。
0: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笼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过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1: 嗯、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嘎当了。
0: 嗯，
1: 你看不是我一个人用的好，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倒点罪，快快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们药啊，还便宜，这一块钱一片。
0: 嗯，
1: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
0: 啊。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啊，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的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

0: 要啊，能不能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哎，
0: 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0: 啊，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1: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0: 哦。
1: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0: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1: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0: 啊， 啊， 啊，
1: 告诉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0: 嗯，
1: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0: 嗯，
1: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之灵，维生素 B1、B12 我都吃。
0: 嗯，
1: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0: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营养神经的啊，麦之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

0: 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1: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
0: 嗯，
1: 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啊，还厉害了，
0: 嗯。
1: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这个麻的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0: 嗯，
1: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0: 嗯，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1: 哎呀，对呀，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啊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0: 啊、哦，还有心绞痛，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1: 再就是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
0: 嗯，
1: 脸色也难看。
0: 嗯嗯，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啊，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1: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李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0: 嗯，
1: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李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0: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呐、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呀、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弓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血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姜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那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就能够保障不会复发不反弹。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

0: 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米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
0: 嗯，
1: 对啊，米老师，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场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1: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说这三代延寿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0: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0: 嗯，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4: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嗯，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乌里哇啦的，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0: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4: 哎呀，这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
0: 嗯，
4: 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具，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

0: 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1: 啊，
0: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啊，我就觉得有道理。
1: 嗯，
0: 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三副药。
1: 嗯嗯，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儿用药以后就是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0: 啊，也就是用了三四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
1: 嗯，
0: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1: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那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做不到的，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0: 对。
1: 嗯，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0: 用两副多药了、
1: 哦、
0: 现在好多了。用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
1: 嗯，
0: 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
1: 嗯，
0: 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
1: 嗯，
0: 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1: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0: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1: 嗯嗯，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的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他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他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他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他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它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三副，现在等于说用了两副是吧？
0: 两副多了，第三副都开始用了。
1: 哦，
0: 李老师、
1: 嗯、
0: 这两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
1: 嗯，
0: 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1: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0: 嗯、
1: 基本上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0: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
1: 嗯、
3: 就像。

0: 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1: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0: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1: 嗯嗯，
0: 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啊。我每天都打50-60个单位胰岛素。
1: 嗯，
0: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1: 嗯，
0: 你像我这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1: 嗯，
0: 左眼睛视力只有0.2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1: 哎呦，
0: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
1: 你
0: 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一说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1: 哎呀，你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得很震惊的。啊，就我就是很难想象自己就是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0: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结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结起来了。
0: 是
1: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0: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
1: 嗯嗯。
0: 嗯，等我用了10余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嗯，餐前是5.0几左右。
1: 嗯。
0: 餐后8点左右吧，就。
1: 嗯嗯嗯嗯嗯。
0: 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1: 嗯，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一切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0: 对呀，
1: 嗯，
0: 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
1: 嗯嗯，
0: 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
1: 嗯，
0: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1: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0: 我现在视力这个左眼睛原来只有1点光感，
1: 嗯，
0: 现在就能达到0.6左右。
1: 哎呀。
0: 另外一只眼睛0.9了，太高兴了。
1: 你看看，要不说嘛，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你这属于什么糖尿病引发的啊，眼底微循环障碍了，咱们二通血脉从这给你拿掉了。哎呦，这个是太好了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0: 对
1: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
0: 是
1: 眼睛正常了。哎呦，这太好了啊。
0: 主要是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了，现在都正常了。
1: 嗯，
0: 还有我那个残缺那个脚，
1: 嗯，
0: 也跟其他那脚趾那个颜色也都变过来了。
1: 啊啊啊啊啊！
0: 而且这脚呢也有温度了，你说也不麻了，真是太好了。
1: 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0: 对。
1: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0: 哎呀，今天说就想问一下您。
1: 嗯，
0: 就是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个药不是停了吗？
1: 嗯，
0: 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1: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反问一下了，你在担心什么？
0: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就是复发问题吗？
1: 那我就现在告诉

0: 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老师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治疗的方向了。第三就是狠，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那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1: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6年12月12日，古城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合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0: 西安，中国著名古都，历史上共有13个王朝曾在此建都。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西安积淀了厚重的民族文化，名胜古迹遍布全城。这座冰鉴亭始建于1946年，由胡宗南发起，黄埔军校七分校全体士官募捐。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抓获的地方修建的，当时叫正气亭，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捉蒋亭，1986年再次易名为冰鉴亭。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结束长征，胜利会师甘肃境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此时在西北，红军同东北军、第17路军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稳步发展，以西安为中心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方兴未艾。西北由剿共的桥头堡变成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基地。
1: 然而此时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某些变化，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部剿共，接着又调集重兵准备进攻陕甘地区。11月23号，国民党当局悍然逮捕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0: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红军，并提出2个方案，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抉择。第一个方案是张杨率部立即进攻陕北苏区，对红军作战，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方案是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17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让中央军去剿共。蒋介石已经准备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来换掉张学良和杨虎城。12月初，中央军一部开入陕西境内，另有20万大军在陇海铁路沿线集结待命，西安城外已经危机四伏。但是张学良、杨虎城既不愿与红军再开战端，也不愿离开西北被蒋介石改编。连续几天，他们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重，接纳抗日主张，但均遭蒋介石斥责。12月7日，张学良破釜沉舟，再次求见蒋介石。影片西安事变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情景。
2: 您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统帅，怎么能够置之不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民心所向。
3: 此时此刻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张学良和杨虎城啊已经无路可退，因为一旦开战，国共可能两败俱伤，日军必然乘机而入，渔翁得利。
4: 另外，东北军和西北军一旦调入内地以后，就会完全处于蒋介石的掌控之下，张杨二人率部到前线抗日的希望就会落空，抗日救国的希望也将破灭。

0: 号摆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面前，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抗日救国的希望即将破灭，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中华民族走向灾难的深渊吗？1936年12月9日，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10000余人发动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然开枪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激愤，从西安步行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闻讯后，蒋介石派张学良前去制止，如学生不听劝阻，即武力镇压。张学良驱车赶至灞桥，面对群情激昂的学生，张学良百感交集，当场发表演讲，对学生们表示：
1: 但听我说一句话，一个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来回答你们。
2: 司令，
1: 我若欺骗了诸位，你们可以随时随地把我张学良处死。
3: 拥护张飞可
4: 以，
3: 团结起来迎对外。
0: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依然没有改变剿共政策，这让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对蒋介石彻底失去了耐心。他们已经完全意识到，靠和平的劝谏已经无法扭转恶化的局势。张学良和杨虎城合议后，决定实施兵谏，以逼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实行联共抗日的新方针。为此，他们进行了如下部署：东北军一部负责包围华清池，扣留蒋介石；第17路军控制西安城，软禁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解除蒋系部队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1936年12月12日凌晨5点，按照张学良、杨虎城事先商定的部署，在西安城内，第17路军先后解除了中央宪兵第2团、省公安局和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在西安城外，张学良卫队在骊山山腰的2块巨石夹缝中发现了狼狈逃跑的蒋介石。活捉蒋介石的消息传到西安城内的指挥部，整个客厅一片欢腾。
1: 喝酒，
5: 干杯。
0: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即组织了一个设计委员会，解决一切善后问题。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说明西安事变动机完全在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8项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的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中山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电告中共中央，请中共中央立即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
6: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外各主要政治力量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事变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从而使时局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而又紧张的状态。如何处置这个突发事变，一时间成为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和国际上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0: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在南京紧急召开

0: 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会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在南京政府中，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立即出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于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他们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中间阶级的众多人士，少数人表示完全支持张杨，大多数人担心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不支持张杨。不过他们几乎一致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 西安事变的发生啊，不仅在国内引起了极其强烈的震动，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各国各党派的立场所代表的利益不同，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自然不同，一时间在国际上也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紧张局势。
0: 日本政府极力挑拨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的关系，宣称张学良、杨虎城已经赤化，声称日本政府不能坐视南京同西安的妥协，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美国和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出发，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为亲日派控制，因而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苏联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也支持中国抗日，但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做了错误的估计，认为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违背事实的指责张杨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但支持和平解决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一方面集中军队准备抗日援绥，一方面准备迎击何应钦的进攻，阴云笼罩西北上空，内战一触即发。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由张学良、杨虎城商定，事前中国共产党并不知情。事变发生后的当夜，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根据张学良的来电分析，决定采取紧急步骤，给张杨以全力支持。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上，毛泽东首先做报告，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他的行动、他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
1: 但是由于事变发生的很突然，有些情况不是很清楚，会议对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有的认为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的方针，不杀蒋不足以推动全国抗战，有的认为要把抗日作为最高的旗帜，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0: 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

为红军将领的名义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扬，发动大规模。

0: 一战线政府，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指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12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飞抵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介石的安全无保证。同时，周恩来与杨虎城会谈，希望杨虎城从大局出发逼蒋抗日。杨虎城表示同意。
1: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了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杨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0: 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在宋子文等陪同下，搭载美龄号飞机来到西安。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经过2天商谈，双方最后达成6项协议：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宋氏兄妹对谈及的一些问题都做了明确的承诺。12月24日晚上，周恩来同蒋介石会面。
2: 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之下去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内心紧张，不愿意会见呢。周恩来一进门就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一看，放松下来，点点头，叹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马上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周恩来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1: 周恩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西安方面的意图，并指出坚持内战自述其亡。蒋介石做到3点表示：1、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2、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前面所谈的问题；3、他回南京以后可以直接去谈判。
0: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性内战结束，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打破了日本期望中国发生新的内乱，以便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促进了国内和平的初步实现，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觉醒。这对于改变国民党长期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

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实行全民族抗战准备了必要前提，因而成为国内战争走向全国抗日战争的转折点。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侵华日军在宛平城外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深夜0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通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呀！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6: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

0: 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1: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2: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1: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3: It's a wonderful and
4: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7: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

0: 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2: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5: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7: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6: 福建厦门一体推

0: 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1: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4.94 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8041.37 万人次，同比增长 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 3.2 万场，票房收入 24.76 亿元，票房同比增长 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4: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3: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5: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3: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6: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7: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9: 价钱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里子一个白鱼，船的小鞭花一斤多吃，女人的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8: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0: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1: 装不下了，
12: 是好的。
8: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3: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品。

0: 业来发展，通过这个检测，山崎的这个清理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2: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3: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3: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3: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4: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至。

0: 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网上刷单、投资、贷款，99%都是诈骗。
3: 要求转账、发验证码、主动退款，99%都是诈骗。
2: 延吉市公安局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
3: 守好钱袋子，过上好日子，不听不信不转账，谨防通讯网络诈骗。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从城市街巷的精细管护到郊野绿地的拓展延伸，从特色苗木的培育栽种到生态景观的系统打造，泉州各县市正精心绘就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四季皆景的生态画卷，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底色。
2: 五一假期，我州立足节日消费特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有效释放消费市场潜力。泉州消费市场实现量质齐升，勾勒出延边假日经济热气腾腾的生动画卷。
1: 我州组织开展来多彩延边、览边境春光、各族青年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定向邀约在籍日喀则籍青年干部齐聚延边，与延边各族青年以双向奔赴的美好相聚，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开展45周年的重要节点，我州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植大地，全域掀起绿化热潮。从城市街巷的精细管护到郊野绿地的拓展延伸，从特色苗木的培育栽种到生态景观的系统打造，泉州各县

0: 市正精心绘就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四季皆景的生态画卷，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底色。绿化建设精修细养是关键，在珲春市，园林工人以绣花功夫为城市树木梳妆理发，经过修剪，树木不仅在美观性上有了极大提升，同时也可有效抵御病虫害传播，增强通风透光能力和自身养分供给，实现全年稳固健康生长。珲春市城投集团园林公司技术科科长王红英：
1: 主要是针对过高的树木，在线路下面接触到电线了或者穿过电线的树木，还有一些就是枯枝折枝，还有一些枯死树木进行一些个清理，一方面是为了消除隐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城市绿化的整体干净整洁。
0: 园林工人还在温室大棚内全面开展花苗栽种工作，孔雀草、金鱼草、串红等品种将于五月中上旬上稻移栽，为城市园林美化注入新的活力。绿化提质，规划先行。为抢抓绿化黄金时节，日前敦化市全面启动绿化建设工作。今年春季，敦化市计划完成栽植树木1000株，新增绿地1公顷，重点聚焦中心城区留白增绿。在持续完善城市公园体系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打造一批兼具生态功能、文化内涵与休闲价值的精品绿化工程，让绿色空间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安图县则对城市主次干道、公园广场及街道游园梳妆焕颜，补种光辉海棠58株，为道路两侧营造出春季红花满树、夏秋季红果累累的优美景观。后续安图县还将在不同路段补种柳树、五角枫、金桃等各类苗木270余株，确保补一片活一片美一片，切实提升绿化成效。从主干道路到街头游园，龙井市的立体式整治让绿色空间更通透。龙井市对城市园林绿化环境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精细化综合整治，着力改善公园游园、街道绿地整体环境，塑造干净整洁、美丽宜居的城市形象。龙井市园林管理中心副主任程子勇：
2: 为提升城区绿化景观效果，优化绿地环境，我中心组织养护人员对辖区内绿化带开展集中清理作业，重点清除枯枝杂草、白色垃圾及砖石杂物，同时梳理植被，规整绿篱，确保绿化带整洁通透，长势优良。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日常管护，巩固绿化成果，为市民营造优美舒适的城市环境。
0: 植绿护绿更要心绿用绿，今年我州计划新增城市绿地8.5公顷，而这背后更是增绿、护绿、用绿、活绿的系统思维。如今延边的森林覆盖率持续提升，不仅涵养了生态水源，守护了生物多样性，更促进林下经济和观光产业的蓬勃发展。从绿美延吉行动到国家森林城市创建，从城市绿化到生态产业，我州正让每一棵新苗都成为生态红利的播种者，让盎然绿意持续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我州立足节日消费特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有效释放消费市场潜力。据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数据显示，全州重点监测的27户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9143.5万元，同比增长8.6%。在政策赋能、促销发力与文旅热度的叠加带动下，泉州消费市场实现量质齐升，勾勒出延边假日经济热气腾腾的生动画卷。作为延边特产零售核心与游客必打卡地，五一假期延吉西市场一派繁忙景象。一楼农贸区朝鲜族特色商品摊位前排起长队，呈现购销两旺的热闹场景。火热的消费场景也带火了配套服务，市场内的快递点打包贴单一刻不停，商户提供满额包邮服务，快递驿站日均发单量约4-500件。 假期五天，西市场累计接待游客约15万人次。游客王顺尧：
4: 今天我喝的米酒挺好喝，我带回一点儿，然后今天还有那个咸菜挺好的，我也挺打算买点儿，然后自己吃点，给亲朋好友分一分，特别好，这样还能游，游进去很不错。然后还去了那个水上市场，特别多，老多好吃的了。
3: 延吉西市场一楼农贸管理所副主任傅晨光：
5: 游客在5月1日开始大量增长，5月1日大概游客能有2到3万人，高峰期在2、3、4号，每天能达到3到4万人。
3: 与此同时，百货大楼与百丽城双楼联动推出全品类优惠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活力，持续激活消费潜力。据介绍，五一期间延吉百货大楼客流量稳步增长，服饰、超市两大品类销售表现尤为亮眼。五一期间投入运营的延吉网红弹幕墙、每日龙精品超市成为了游客与市民打卡的新晋消费场景，汇聚了8000余种精选商品，构建起覆盖进口商品、网红食品、生鲜加工、跨境电商的多元消费矩阵，还打造了延吉市区域公共品牌延延有礼专属专区。假日期间，2026年龙井市乐享龙井嗨购全程商文旅推介活动在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启动。活动以促进文旅消费、拉动市场复苏为核心，全方位激活春夏文旅消费活力，彰显龙井文旅商融合特色。中午时分，位于珲春市市区的邂逅珲春海鲜街渐渐热闹起来，沿街店铺客流不断，炭火香气随风飘散，食客们的欢笑声此起彼伏，奏响边城假日美食的交响乐。五一假期，珲春文旅消费持续火爆，美食成为吸引八方游客的核心亮点。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海鲜的鲜纯与烧烤的烟火碰撞出别样魅力，激活了珲春假日消费活力。游客王先生：
6: 挺好吃的，珲春也很好，空气也非常好，这也算是咱招牌。所以说还是挺喜欢这个城市。
3: 2026春夏消费季，泉州商务系统围绕食物消费、服务消费、融合消费三大主攻领域，统筹实施一票通延边、双品网购节等特色主题促销活动50余场，构建州级统筹调度、县市同步发力、全域协同促销的假日消费格局。各商贸主体创新打造打卡互动、直播带货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线上线下双向赋能聚人气。假日期间，延吉、龙井、汪清聚焦百货、餐饮、成品油等重点消费领域，共计投放政府专项消费券242万元，拉动消费1078万元。假日期间，泉州家电数码产品换新补贴带动销售产品2616件，实现销售额921.6万元。美团数据显示，假日期间泉州生活服务线上消费额排名全省第2位，全国第95位。泉州餐饮类营业额同比增长5.7%，重点监测的119户在营线上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1187.07万元，同比增长4.6%。部分民俗特色网红餐饮门店翻台率均超100%。住宿方面，重点监测的50户在营线上酒店实现营业额920万元。泉州成品油及制品类实现销售额6041万元，同比增长11.5%。假日消费的火热数据不仅是延边市场活力的生动注脚，更彰显了本地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民生暖意不断升腾的向好态势，为我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7: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为深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域体验区建设，持续擦亮16花开应延边特色品牌， 不断深化吉林省对口支援日喀则的深厚情谊。5月2号至4号，我。

0: 州精心组织开展来多采沿边揽边境春光各族青年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定向邀约全省汉族、藏族、满族、回族、怒族等125名在籍日喀则籍青年干部齐聚沿边，与沿边各族青年共赏边境风光，共品民俗韵味，共话民族团结，以双向奔赴的美好相聚，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次活动紧扣史化、文润、议会、卫享、体会五大共同体建设，精心规划3日精品体验路线，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融入实地探访、文化体验、足球比赛、互动交流全过程。在同心筑梦杯足球交流赛活动现场，日喀则籍青年代表向在场沿边球员及领导敬献哈达，送上来自雪域高原的美好祝福。比赛中传球、抢断、射门精彩不断，双方球员在竞技中切磋技艺，在协作中增进友谊，充分展现了各族青年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沿边青年球员朴清浩：
1: 通过今天这场友谊赛，能够和来自日喀则的朋友们同场竞技，我感到非常荣幸，也特别开心。同时热烈欢迎更多日喀则的朋友们来延边做客，感受我们延边的民族风情和边境之光。
0: 长春市南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科员、日喀则籍青年晋美次仁：
2: 在交流中，我们不仅切身感受到

0: 惜各族人民和睦共处的美好生活，彼此相融相伴，以青春之力守护团结，建设祖国，赋能边疆更好发展。
1: 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自觉当好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两地情谊的传承者，主动讲好民族团结故事，推介延边边境风采，推动延边与日喀则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

0: 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深夜街头，车费误会引发激烈争执，双方互不相让，民警快速到场，耐心调解，一场剑拔弩张的纠纷最终温情化解，握手言和。擅自超高飞行危害空域安全，延吉公安严查无人机黑飞，开出首张罚单，坚决守护空域安全。不久前的一个夜晚，安图县公安局接到一起出租车司机报警，说有乘客拒付车费。九龙派出所接到出警指令后，立即赶赴事发现场。在现场，民警看到出租车司机与乘客正站在车头位置激烈争执，情绪激动。
1: 谁报警？怎么回事？
2: 他非得说他给我钱了，他没给我钱，他非得说他给我了。
1: 从哪拉回来的？
2: 我从这拉到饮水街，完了又给他拉回来。
0: 经民警现场询问了解，原来司机将乘客送达目的地后，乘客坚称车费已支付完毕，双方为此争执不下，各执一词。
2: 他就说他转了，他不知道给谁转了，非得说给我转了，手机的记录都有。
3: 你瞅一下，你手上记录就完了。
2: 你们都，他说我说
3: 先走，等我先看看。
2: 别着急，
4: 你要有就有，没有就拉倒，你知道吗？
5: 然后我先看一眼了，然后看一眼手机。
2: 你看他的记录，你再看我的记录，一对就出来了，对不对？
0: 经现场核实，乘客坚称已扫码支付车费，但司机收款账户始终未有入账提醒。为查清真相，民警当即接过乘客手机，逐项核验转账支付明细。
2: 我微信名你看是啥？哎，不，
5: 你什么时候拉的他？
2: 我看看啊，我是18分钟之前我就打了电话，我在北头给他打了电话。
5: 大哥，你这10:30给人转出去的钱，根本没给这师傅转。
2: 给我啥钱呢？你不是给我了吗？非得这样给我？
5: 给
2: 你非得折腾你一趟，
5: 干活不容易。
4: 那是我的那什么？
2: 你看我就
5: 转错了是吧？
2: 你也不听我说，你看我的微信名在这摆。

0: 他咋说
1: 你
0: 就
2: 他可能
0: 我操，非得那什么你知道吗？
3: 我非你不给我想能让你下次
2: 别吵吵了，
0: 别吵吵了，
1: 是多十万件事是吧？十万件事
0: 无所谓，知道吗？
4: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原来这名乘客当晚饮酒过量，意识恍惚，下车前误以为车费已经支付，这才与司机发生了误会争执。
3: 无所谓无所谓，你犟啥呀？
2: 哎好了，大哥，我们过来给你解决问题了，给你交钱来了。
3: 咋的了？
2: 不是，我们过来不是给你找司机来的啊。
3: 我知道不是找司机，在车里过来干啥那样啊？
2: 那就转钱。
0: 我没犟。
2: 大哥你也是，就是可能忘了，给人把钱转过去好吗？
0: 行，
2: 钱给你转回去，咱也为了挣钱，不至于吵着把火大晚上干啥呀？小区人都听着呢。
0: 好嘞。
4: 误会澄清后，乘客恍然大悟，随即操作手机准备补付车费。然而此时，出租车司机却依旧情绪激动，不肯罢休。
0: 这是你忙啊？
1: 对，这个
3: 操作。你说警察错了？
0: 他的忙啊。
5: 嗯。
0: 多少钱？
1: 十块吧不？
0: 十块。
1: 十块啊！
2: 你把钱挣了，大哥，晚上。
1: 收钱是那个收钱是那个收钱那记录我们瞅一眼，连登记上呀，都收过去了啊。
0: 嗯，收过去了吧？
1: 我看这个
0: 有收钱记录啊，
1: 照上了。
0: 嗯，
1: 偶然奇遇是你是吧？
0: 嗯，
1: 你叫什么鹏啊？是啊。
4: 最终在民警的耐心调解与普法教育下，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现场矛盾成功化解。
6: 乘客醉酒男子看了，乘客醉酒男子看了之后，就是想起来了，就稍微有点醒酒了嘛，也是，然后想起来之后，才反应过来是当时就是误给了，因为是他上一趟坐出租车给的钱，所以说就以为给了这趟司机的钱，然后最后这个醉酒男子将这个10元的车费付给了这个出租车司机，然后双方就互相。道了个歉，因为可能我们当时到现场之后，双方吵得比较严重一些，啊，最后就我们这个警情就处理完毕。
4: 面对街头突发纠纷，民警接警后迅速响应，规范处置，不仅快速化解现场矛盾，保障双方合法权益，更及时恢复道路通行秩序。暖心高效的执法，赢得了当事双方及围观群众的一致好评。202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施行，首次明确将无人机黑飞列为妨害公共安全的违法行为。近日，延吉市公安局成功依法查处一起无人机违规飞行案件，并对责任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这也是新法实施以来，延吉公安开出的首张无人机黑飞罚单。近日，延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在工作中发现，一架民用无人机未按规定报备，擅自在管控区域内超高飞行，飞行高度近144米，超过120米的法定飞行限高。该行为严重威胁国家空域安全，扰乱军民航正常运行秩序。接到线索后，延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与延边州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联合行动，迅速锁定违法行为人徐某。
7: 延吉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有人驾驶无人机在延吉市八道镇山区空域进行违规飞行。经调取当天驾驶的无人机飞行记录显示，该人于2025年4月26日驾驶未实名登记的无人机超高飞行达144米，民警依法对其采取行政处罚。
4: 经过民警调查后发现，徐某此前曾多次超高飞行，面对确凿证据，其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最终，公安机关依据相关规定，对徐某作出责令改正，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根据新法第46条规定，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关于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或者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气流气球等升空物体，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飞行升放前款规定的物体非法穿越国边境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未经实名登记实施飞行活动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 可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未经批准操控微型、轻型、小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管制空域内飞行，或者操控模型航空器在空中交通管制机构划定的空域外飞行等，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飞行，可以处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实施违规飞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并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7: 因为现在这个无人机越来越多了嘛，然后咱们治安大队提醒广大热爱驾驶无人航空器的市民，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及吉林省民用机场禁空范围规定，延吉全域除3道弯阵以外均属于禁飞区，如果需要飞行要先去空军部队、民航及治安大队进行报备后，且无人机在实名登记的情况下飞行高度不得超过120米合法飞行。
4: 在此延吉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无人机飞行绝非随心所欲，请广大无人机使用者要严格遵守相关规定，提前完成实名报备手续，自觉维护低空飞行安全秩序，违法黑飞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前不久，安住县公安局九龙派出所接到紧急指令，有一名老人失联了。接到出警指令后，民警立即在辖区展开搜寻工作。接到指令，安图县公安局九龙派出所民警赶赴老人走失地点，在附近展开了搜寻工作。
5: 老头叫啥名？
8: 姓李。
5: 这块出不去呀，这块儿。

0: 摔哪儿绊哪儿，跟那儿躺着呢，
1: 起不来了呢。
2: 民警心里十分焦急，就怕老人独自外出，途中不慎摔倒，无法起身。野外人烟稀少，若不能及时找到，后果不堪设想。
1: 老头应该不能往河边走吧？
2: 沿着广场一路向前搜寻，检方突然出现一条河道，民警心头一紧，生怕老人不慎失足落水。
1: 大姐，看没看到一个老头儿？咱搁这儿。
3: 老头
1: 儿。啊。
3: 往那嘎就过去了。
1: 灰色上衣。
0: 戴个帽子。
3: 没戴帽子。
1: 是这个吗？
3: 啊，那不是。
1: 不是。
3: 不是。
1: 啊，行。
2: 搜寻途中，民警偶遇一位路过群众，急忙上前询问是否见过走失老人，可对方看完照片后表示并未留意，线索一时中断。无奈之下，民警只能继续沿着河岸仔细排查。
1: 是
0: 哎，姓林吗？姓林吗？
1: 好了。
2: 就在民警即将靠近河道岸边时，夜色光影中突然发现前方不远处正坐着一位头戴帽子的老人身影。
0: 你姑娘找你，你姑娘林红找你，跟我们走吧，跟我们走吧，给你送过去。
4: 嗯，
0: 好，走吧。
2: 近日，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110出警中队民警接到指挥中心指令，延吉市新地小区群众求助。接到报警，民警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民警赶到报警人家中后了解到，报警人的女儿当晚饮酒后突然呼吸困难，急需送医救治。虽然已拨打120急救电话，但当晚急救车均已派出，无奈之下，当事人只好拨打110报警电话向警方求助。
5: 所以以前有啥病吗？
6: 没有
5: 啊，就是今天就是
6: 喝酒。对，现在头一次喝酒啊。
5: 哎，应该能
6: 河南院吗？
5: 一直去河南院吧，就这样。
6: 上医院吧，河南院好像也没院好。
1: 你往。

0: 近的地方拍呗。
1: 经现场了解，患者没有过往病史，因患者是第一次喝酒，疑似酒精过敏，情况紧急，民警立刻带领报警人驱车火速赶往医院，向医生说明患者情况后，将患者送至急诊室。报警人对民警救助表示感谢。
2: 不行，你走，
0: 你让他先躺着吧，你让他先呼吸困难，别让他躺着吧。
2: 那个没啥用，我们先
0: 还有没有别的事了吗？没有了，那我们就走了。
1: 确认没有其他诉求后，民警返回岗位，目前患者已无大碍。在龙井市有这样一支英姿飒爽的社区警务队，他们每天穿梭于城市街巷、社区楼院，坚守巡逻防控一线，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坚韧与担当，把刚性执法与柔性服务融为一体。他们用脚步丈量辖区平安，用真情温暖百姓心田，在平凡岗位铸就不平凡业绩，已然成为守护一方平安最亮丽的巾帼风景线。龙井市公安局龙门派出所蓝玫瑰女子社区警务队作为我州唯一一支以女警为核心的社区警务队，队伍组建之初就是想用女性独有的细心、耐心、热心与贴心走进民心，让警务工作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3: 社区里有很多矛盾，老人孩子的事儿，用柔性的方式更容易化解。取名蓝玫瑰，蓝是警服的颜色，代表忠诚、担当、坚守，玫瑰代表温柔、美丽、向上，寓意我们既是守护平安的女警，也是温暖民心的玫瑰，刚柔并济，守护一方。
1: 在基层治理一线，男民警更多彰显执法威严与硬核力量，而女民警更擅长以柔克刚，以情动人。特别是在矛盾调解现场，女民警独有的细腻柔情与耐心倾听，当事人紧绷的对峙情绪也会有所缓和。
3: 今天把二位叫过来，就是你们在这儿，然后处理一下你们两个之间的那个矛盾，因为漏水的事儿吧，然后都互相说一下。
1: 这是一起因楼上跑水引发的邻里纠纷，矛盾从年前事发至今已僵持了一个多月时间，双方积怨难解，迟迟未能和解。无奈之下，蓝玫瑰警务队的民警将当事人请到了警务室进行耐心调解。
4: 年前那个我家刚装完修，然后楼上把我家的那个顶棚和壁纸全给漏水整坏了，大概合计大概将近有5000块钱。
1: 调解现场，楼下住户满心委屈，认为漏水不仅造成不小经济损失，更严重扰乱了日常生活，坚决要求楼上业主给予现金赔偿弥补损失。
5: 他提这个5000，说实话我给不了太多啊，这谁都有这方面的朋友，然后他要是可以也可以走法院起诉，我也认啊，法院判多钱多少钱我认，咱看看今天能不能这个调解成功吧，不行的话就让他走法院吧。
1: 然而楼上住户却认为损失并未如对方所说的那般严重，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赔偿数额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3: 楼上这边也说了给您赔偿，然后您也看看他说的这个价格能够上您这个成本，就是双方都各让一步。
1: 听了双方当事人各自的陈述，民警觉得这个矛盾的争议点无非就是补偿的多与少，若能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拿出折中方案，各自退一步换位思考，这场僵持已久的邻里纠纷便能有效化解，握手言和。
4: 既然民警这么说了，可能邻里邻居的也会因为这1000多块钱伤害了就邻居的感情，毕竟以后还要长期住啊，那就这样，3500。
1: 听了民警的调解意见后，双方当事人幡然醒悟，远亲不如近邻，同住一栋楼不能因一时金钱纠葛伤了和气。
6: 从法理情理角度耐心疏导，双方换位思考，经过我们的耐心调解，双方各退一步，最终达成一致，握手言和。
1: 作为深耕基层社区治理的中坚力量，这支巾帼队伍不仅筑牢治安防控第一道防线，更将暖心警务触角延伸至反诈精准宣传，把贴心的

0: 服务精准送到群众心坎上，是蓝玫瑰女子警务队不变的坚守。
1: 蓝玫瑰女子社区警务队定期对龙井市圣心养老院进行志愿活动，进行普法宣传，与老人谈谈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岗位上，他们是英姿飒爽、坚守一线的铿锵女警；生活里，他们亦是温柔顾家、牵挂老小的妻子与母亲。常年面对执勤值班、随时出警、频繁加班的双重压力，他们虽无怨无悔守护万家灯火，却也常常对家人怀揣一份深藏心底的愧疚与亏欠。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把民情台账做得更细，把服务做得更实，把矛盾化解在源头，把温暖送到群众家门口。
0: 柔肩亦能担重任，巾帼何曾让须眉。未来蓝玫瑰女子警务队必将永葆忠诚本色，坚守为民初心，在守护一方平安、服务万千群众的征途上步履不停，让最美藏蓝芳华在平凡岗位上绽放时代荣光。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

0: 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宁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8: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好啊，我是老张。
0: 就是最近天不是热起来了嘛、然后就是身边好多的人就开始劝我说，你别一天天的在嘴上天天说这个怎么减肥啊，然后怎么运动啊，你得赶紧动起来。我跟你说，这有科学研究证。
1: 你先别说科学的问题 我告诉你啊，大家不知道，小颖天天哎呀我不能再吃辣，你看我现在没有腰了，我又胖了。完了我们单位吧有个专家，就是那个导播间里那个熊二，还告诉他你怎么样，给他整些课程。然后我在那坐在那个导播间沙发，我瞅了半天，完了我跟那个熊二说了一声，我说你跟小颖说再多你就跟他讲一年，他只停留在我明天就开始，而且他永远没有开始那个明天。
0: 我跟你说，你这话说我就不爱听。这不是天才开始暖和吗？这不立夏才到
1: 吗？去年没暖和吗？
0: 去年是去年的事儿，咱就说眼前的事儿是吧？过去事儿你天天老翻以前的旧事儿干啥呀？
1: 这顿饭说少吃点，不先吃吧，不吃饱了。
0: 吃饱了哪有劲儿运动？
1: 没有哪有力气运动？
0: 没有，我跟你说，这昨天我在人民网上看了，人家说了，
1: 你是人民呐，是
0: 对人家说了，这长期不运动的人突然运动很有可能会一身伤，你知道吗？
1: 有那么严重吗？
0: 对呀、因为久不运动，身体的稳定性它会退化的，所以说呢，就是跟那些长期保持运动习惯的人相比的话呢，不常运动的人，他的骨骼肌存在着肌纤维萎缩的现象，所以说
1: 一句话，简单说，都懒惯了，一动弹不行。
0: 对，所以说你的这个肌肉也好啊，然后你的身体的这个骨骼也好啊，它的峰值的爆发力和耐力呢，它都下降。